0: 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1: 尘土华章。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我们马上要发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电影票了啊！大家首先先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直播在哪儿看呀？直播进来了没呀？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我们的抢票方式啊，大家仔细听一下，哎，注意听，注意听一下，哎。我跟你说，就那注意力不集中的，不注意听讲的，你别管他多大岁数，他都爱留号，
2: 对，
0: 是不是？
2: 我就是那样的。
0: 那跟小时候跟长大了没有一点关系。人家说咱们长大了，大人什么就是假装，咱们就是假装装大人呢。实际上你的心智吧，也就十来岁，咱们都假装是大人，对不对？其实心智都很幼稚，对不对？谁能承接到你那个幼稚的心理？哎，你就跟他好一辈子就行。谁要把你当大人了，我跟你说，你就别勒他了。其实我们的心智还都很幼稚，虽然说你们都已经是不是啊，都四五十岁了，对吧？
2: 那只能跟父母好一辈子
0: 了。四五十岁了，就是一定，就是你，是不是？我说这代的好学生眼里永远是放光的。哎，你们承不承认？就是其实我们的心智还都感觉挺幼稚的，就是只不过就是我们无论是在工作岗位呀，还有家里面的身份呢，因为我们也是当父母了嘛，你就是装的像个大人一样，装的像个大人一样，实际上有的时候挺幼稚的，有的时候还是保留了那颗挺幼稚的初心的。往视频号进一进，马上要发电影票了。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电影票啊，麦凯乐店的这个地理坐标呢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就这个月的电影票，大家尽量到现场去兑换啊，因为它后台又升级了。麦凯乐它的硬件设备啊，包括它的座椅的舒适度啊，全景杜比音呢都非常的专业啊，观影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极致的。还有就是它的排片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啊，不需要等待太久。还有什么优势呢？停车方便，停车方便。然后它那个影厅的大小呢，是我觉得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就是我们那个看电影，你知道，就是你那个整那个大剧目，但是你离着近，真是都看对眼了啊。这个麦凯乐店的那个电影院，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看着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在视频号里面啊，我们的抢票方式我再说一下，首先先加一下我的微信号，池蕊的全拼889。哎，我说重点呢，大家注意听啊，首先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然后点击我们的视频号大美说车啊，我们在视频号里面，我一会儿放一首歌，大家猜歌名，把歌名发到哪儿去呢？发到我微信里面，能听明白吧？是不是啊？我每次在视频号里发电影票，总有人发到我后台私信里，不是发视频号的私信里，是发我的微信里，能听明白吗？能不能听明白，超哥？
2: 私信你发你私信里吗？
0: 你还是说发我私信里，发我微信里？怎么整？怎么整？你说，你这能学习好吗？这呀，刚说完撂爪就忘，刚说完发我微信里，不要发我私信里，发我微信里。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咋操作呀？在哪儿互动？在这儿互动我能看见啊。大美放的歌，嗨歌是什么歌曲啊？那个叫火车 ，A Party Train， Party Train， 快来，我猜完要上楼了，马上开始啊！超压根儿没听，他没听，他也知道，他就是压根儿就不知道啊。 也就是说他压根儿就没仔细听过我说话。对，先加一波，我先加一波大家微信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哎，你说这当老师的，一个老师管四十来号人，你这要听不见，或者说你听没听明白就过去了，是不是？能像我这么挨个问吗？也就过去了呗。来说人老师没讲到，成绩上不来，你说赖谁？就赖自己。哎，我开始了啊。找家长，家长更跟着上火啊。我们开始了，开始了啊，开始了。来，三二一。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Body Train。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恭喜两位啊，一个是 TBEAR， 一个是宏伟啊，然后一会儿把电影票发给你们啊。其实他们是第三和第四，因为前两位呢得票的这个时间太密了啊，八月份得的，我们往后顺延两位啊，这票尽量咱就是雨露均沾一下子，都沾一沾啊，是不是？嗯，咱这个票再说一下啊，十月份的票嘛，是不是？十月份的票，咱们尽量到现场去兑换，不在线上兑换。它线上呢，它那个就是系统又升级了，兑换不了了，到现场去兑换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有微信进群，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随时问啊。

0: 这面提笔写未来，问特斯拉能到20万以下吗？价格能下探到20万以下吗？
1: 20万以下，这个，不好说。
0: 不好说，就还有可能是
1: 那
0: 吗？
1: 肯定有可能啊，但是时间不好说。你能不能等到那个时间不一定，因为现在，不光它，就任何一个车型品系，你看这个，人们爱买的这个价格区间段，特别是在20万左右这个价位，原来燃油车就是各个车企的争抢的点，比如说当时的这个 CR-V 荣放、什么途观、昂科威，包括这个同系的还有其他车型，全是这个价位。你看现在新能源品系里面，有中大型 SUV，有大型 SUV，甚至有中型 SUV，纯电的有，插电的有，然后呢，增程的也有，甚至是很多款方盒子都是在这个价位。所以说，你这个价位上选择性特别多，就会造成上面的很多这个卖23、24、25的都会一点点掉下来。
0: 就是这个价位的车型太拥挤了，然后到时候可能会降价，但是未必能够等到你想等待的那个时间啊，这个是一定的。哎，超哥，你那个11的时候是开 i6 出去的吗？
2: 不是，
0: 啊，不是啊，
2: 对，开油车走
0: 刚才有听众问说，想问问大家，就是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啊，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好的习惯是吃过亏养成的？就是有没有哪些驾驶习惯是吃过亏之后养成的？超哥有没有？你现在是？因为正在开电车嘛，就是你有没有开电车的一些，就是刚刚养成的一些习惯，或者说跟油车有个极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现在没有啥太习惯，有的主要就是可能就是在等人的时候，我会把车下电。
0: 就是主要是为了省电，
2: 对，
0: 就是，
2: 因为这个季节你不用
0: 就
2: 需
0: 你现
2: 要，
0: 在不敢怠速了，是吧？
2: 也
0: 所
2: 不
0: 谓
2: 是不
0: 的，
2: 敢怠速，这个季节我不需要，我在车里面下电了以后，我也不冷，我也不热，温度刚刚好，所以说我
0: 总
2: 这
0: 之
2: 个
0: 就
2: 就
0: 是你对续航有没有焦虑吧？我想问，你那续航是多少的？
2: 标续是660。
0: 660，
2: 对，但实际
0: 你
2: 我
0: 平
2: 跑
0: 时
2: 高速的话，也就跑过一次高速，也就跑400多。
0: 跑400多呀？是什么季节？不是夏天吗？
2: 对，
0: 660才跑400多，
2: 开空调啥
0: 那你
2: 的。
0: 冬天呢？冬天
2: 冬
0: 就剩
2: 天，
0: 下200多了。
2: 那我估计能到300吧。
0: 能到300啊，反正这是超哥目前用电车的一个感受啊。目前用电车的感受，反正就是我如果说大家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开车的一个习惯，而就是吃过亏养成的习惯，大家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啊。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咱们开车能吃多大的亏呢？你说呢？开车能吃多大亏？就开车这个动作，它本身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呀，本身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觉得咱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我觉得一定是在开车的时候养成的。就是你即便是眼睛目视着前方呢，但是你两边是不是啊？你的余光就得扫到两侧。再一个就是，你一定是对你自己的车辆的宽度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判的，就是多大空你能过去，这个肯定是，是不是？一定是慢慢养成的一个，就像路感似的，
2: 对，
0: 是吧？你像有些人横冲直撞的，那他肯定他没有就是这种能力啊，他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大家有还有没有了？大家还有没有了？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车险10月16号到期，10月6号车祸全损，10月16号到期啊，10月6号车祸全损的。强险商业保险在9月26号买了下一年的，想退保险，商业和强险都能退吗？
1: 交强险不能，除非是你走了这个报废程序，你推全损车不一定报废。因为现在保险公司的这个推全损的流程的这个金额是分为两部分。你认为
0: 他报废了。
1: 得，他认为是报废，但是车不一定真正报废，是 保险公司一般会把它的残值拍卖，拍卖的情况下很有很大概率是被人修了，修完了之后直接过户，也就是说它的赔款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拍卖公司的拍卖金额，第二个就是保险公司补差，由这两部分组成。所以说你只有正规的，你把车送到报废站有报废手续的情况下是可以退交强险的，要给保险公司提供这个报废证明，这个交强险能退。商业险是自主的，交强险不容易退，主要情况就是车辆报废。
0: 嗯，
1: 但是他所谓的全损不一定真正履行报废手续，
0: 不一定。你到底这个是报废是你说的，
1: 他不一定知道，他认为车撞报废了走全损了他就认为是报废，实际上不是。我们经历一百个推全损的，所谓的车主说报废了，但是99.5%都修了
0: 啊。但是他说这个退险这个事儿能退吗？
1: 刚才不说商业险好退，
0: 交
1: 强险不好退，
0: 不能退，退商业险就行了。嗯，退商业险就可以了。有视野盲区的位置是一定要放慢速度的。嗯，对。你们觉得视野盲区就是那是 A 柱对吧？这俩柱
2: ，A 柱，
0: 这个这边都叫 A 柱，
2: 对，
0: 这俩都叫 A 柱。
2: 风挡那个位置，
0: 风挡那俩都叫 A 柱是吧？
2: 嗯
0: ，A 柱。喂喂，是我吗？我给超哥一下。你是以为我接电话了吗？
2: 吓我一跳。
0: 给他喊一愣。他说喂喂是我吗？我一天我别一惊一乍的，超哥身体也不咋好。
2: 白胖的视频挺吓人的，
0: 胆儿也小，我还没看呢。
2: 这视频老吓人了，
1: 就是鬼探头。
2: 对
0: 啊，鬼探头了。
2: 嗯，而且说是那个在大公交的前面出现的很多，这种就是撞那个电瓶车了，包括撞人了，就是在大公交这个侧面右侧撞人的很多。
0: 就是咱们坐公交车下车，一定不要从他车头过，一定不要从他车头过。
1: 嗯，
0: 啊，这一点咱们坐就是提醒咱们那个老人啊，家里老人、小孩什么的，带他们坐公交车一定。不要从车头过啊。
1: 嗯，这个有一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迎合咱们你刚才说的那话题，就是经历了之后这个长记性，
0: 提前长一智了。
1: 嗯，是我当时上班的时候，我接待了一个客户，那时候在售后嘛，他当时是正常行驶在咱们争义路，就是中间是隔离带，然后有相对比较高的灌木，得有一人多高吧，然后他是在靠近灌木的最左侧车道，然后晚上9点多钟出了一个醉汉，
0: 嗯，
1: 就是从穿过隔离带之后直接就趴到他车上了，然后他给这个行人撞出去了，行人一侧面粉碎性骨折，然后他车气囊爆了，
0: 哎呀，
1: 然后当时给他俩判定，正常来说啊，没有一点这个关系，就是不靠任何外界因素的情况下，正常来说行人是次者，
0: 嗯，
1: 机动车主责，但是他采用了一定的干预手段，最后定责定的是无误。
0: 嗯，
1: 但是呢你说他正常路上行驶，这个突然从隔离带当中出来这个醉汉的情况下，你能躲掉的概率有多大？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挺冤。然后是车修车是有价格的，你气囊爆了，你对于人来说，他治这个比如说半侧身子的粉碎性骨折，这个钱是不好估量的，甚至是几十万起步。对半就是行人要为他承担车辆损失的50%，他要为行人承担50%，那你说谁重？就是对车主来说，他的这个付出是比较昂贵的，甚至是远超他的车辆价值。所以说经历他那一个事儿，我就以后，
0: 因为他不是有伤，他不是有那个车，就是叫什么，
1: 但是你还有一个参与，有一个叫这个医保外用药，那个时候都不实行，就是你包括，
0: 啊，没买是吗？
1: 特别是骨骼，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钢钉钢板甚至吃的骨钛，
0: 嗯嗯，
1: 这些都不在医保范围之内。
0: 哎，那他交强能赔多少啊？像这种情况，
1: 伤残致死是180,000，然后再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18,000的这个就是医药费，正常来说就是在200,000左右，
0: 就满格赔吗？
1: 对，满格，
0: 都是满格赔，
1: 这就是满格了，剩下就需要走商业险了啊、
0: 哦
1: 嗯。然后我经历他这件事儿，因为我全程见证了很多东西，后来我就是一到这种路段的时候，中间隔离带很茂密的时候，你不容易预判会不会出现行人啊或者动物穿行的情况下，我多数我都有机会的情况下都在中间车道或者靠右，
0: 就尽量不去，就是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嗯，说视野不充分情况下骑头车一般不要超。嗯，对，这一点也是啊要注意的。嗯，像这种判例就不能明确一点吗？这种车主会有什么责任？怎么避呀、啊？避无可避呀、啊！而且没有任何违规的情况下，还要承担50%的责任吗？
1: 因为在咱们中国，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行人包括骑自行车的这个人员都是属于就是非机动车嘛，弱势群体，在交通法规上，你至少要承担50%的责任。
0: 嗯，
1: 就是即便是行人闯红灯，甚至是他有一些违规违法的这种行为，机动车都要占50%。
0: 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了一些碰撞啊，然后呢，他首先判定机动车是100%责任，然后他再从中间的细节再往外摘，比如说70，这个是4628吧，是不是还是37来着？就是往外摘这个责任，他首先判定是100%，然后再根据一些佐证，比如说行人闯红灯啦，或者说是那个你超速啦啊这种情况，然后他往下摘这个责任。火星人说，这次国庆假期跑高速，发现电车上高速确实不占优势啊，速度没有油车跑得快，而且离开中心市区100公里以外，基本看到都是油车。所以说经常跑高速或者跑长途，而且家里有可能只拥有一辆车的朋友，一定慎重选择电车。这个超哥有没有发言权？
2: 对，得慎重
0: 慎重哈。
2: 对，因为我们出去这趟也看了，就是充电桩那块几乎就是排队。
0: 嗯
2: 嗯，而且说

0: 在路上看着老多就这个电车了，
1: 嗯，
0: 他就跑100，
1: 嗯，
0: 对，
1: 就是，
0: 而且说站在这个快速车道上就100搁那尬去，
1: 尬去，
0: 对。
1: 胖说总有人拿结果去预设前提，说公交没动我不应该动，真是赶紧毁灭吧，都起步，会算卦呀，知道公交前面有人，而不是前车没起步，公交没法起步啊。大家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前面就是骑头车，如果前面那个车没动就尽量不要去超车。
2: 他这个情况看不出来前面如何，因为他走的最右车道是畅通的，然后左边两排车道是拥堵的，所以说他看不到。
1: 对，他不是说那个公交车前面没有车或者怎么样，他停在那儿了。
2: 对，
1: 嗯，
2: 这个看不出来有没有行人。这个
1: 胖胖说千万别超骑头车，这些都是经验啊，都是血泪的教训。
2: 嗯，但是嗯，这是出现问题，或者是你看到这种类似情况之后，你觉得？但是在正常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你说不超骑头的，你是公交不超，然后货车不超，然后大型车不超，那可能说你自己开车就得被很多人骂，甚至是唾弃。
1: 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开车啊，这些都是一些教训啊，就像警示片一样。咱们看完之后呢，我们要想到我们就是尽量还是要有一定的预判性，还有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路上不能超速。实际上我们正常来讲，你在那个比如说机动车道上，在室内机动车道，有的地方是限速几十啊、60啊、30啊、40，无论限速几十吧，你要能保证你不超速。实际上即便是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的话，你也是有理可站的，但如果你要是超速了，那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占理了啊。尤其像刚才古大夫说的，如果说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一定切记秉承着在室内咱们也不能超速的开车。嗯，晶晶说看不清看不见就得小心，准备踩刹车。对，超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啊，而且它会可能也会对人的这个伤害的大小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说右边是个院区大门口道路，这种是得有预判的啊。大家说的都是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胖发的他的那个视频，嗯。

0: 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还有啥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咨询啊。美，帮我问问古大夫，星愿这车能不能买？
1: 星愿颜值挺高的，作为家庭代步车来说可以，但是，后驱，冬季的时候驾驶注点意，就行。
0: 那个后驱车，其实超哥，我觉得，哎，你的那个电车是后驱吗？
2: 不是，
0: 不是啊，
2: 我选的四驱
0: 啊，你选的是四驱，
2: 对，加了20000块钱。
0: 啊，不加钱的那个是两驱的，是后驱还是
2: 后驱？
0: 是后驱的。
2: 对，电车多数都是后驱。
0: 其实，如果电车后驱跟油车后驱有太大的区别吗？在咱们哈尔滨的冬天，
2: 区别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电车可能冬天更容易不好操控吧，因为
0: 啊，电车更不好操控啊。
2: 对呀、啊，本身它这个动力输出就快，所以说它容易失控。
0: 容易失控啊，这个是电车后驱的一个弊端。大锤说，倒车时除了后视镜一定要看一眼倒车影像。有一次我后面有个孩子捡羽毛球这个真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它就是巧合，你真的觉得就是巧合，刚好你要启动了，
2: 盲区
0: 他看的是倒车影像，如果他光看后视镜的话是看不着小孩的。
2: 影像也有盲区
0: 啊，影像是也有盲区、但是影像他不，那小孩低头捡，他在影像看到了。如果看到，
2: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雷达可能会起不定作用。
0: 雷达会叫是不是？
2: 对。
0: 至少他叫的时候，你肯定是不敢动车的。你即便看不着啥，你也不敢动啊。
2: 对。

0: 下车扫一眼，是不是？但是咱们也得告诉孩子啊，咱家里都有孩子，就是尽量不要在车下面呀、车附近呀蹲着玩，坐地上玩，就这种，尤其是在车后面，就是咱们都是路上的参与者，无论是开机动车的，还是走路的，还是骑自行车的，干嘛？咱们都是路上参与者啊！每一个人，无论咱站在哪个角度、哪个角色，都要保证自己当下是安全的啊、当下是安全的。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呢、孩子呀，他们的这种判断力呀，这种他们这种人群，是需要我们去更多去关注的啊，需要更多去关注的老人和小孩儿。好吧，还有啥问题吗？各位，修车可以找超哥啊。你的车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目前可以说一下。说超哥的理想 i 六开咋样？
1: 挺好。
0: 嗯，
1: 底盘了，操控了。
0: 但据说马上改款了，是吗？
1: 对。
0: 改款后的 i 六改什么呀？都
1: 电池没有宁德的了。然后那个方向盘那块有个小屏幕取消了
0: 啊，
1: 然后两个前排换成零重力座椅了，但是我车的座椅是真皮，但是换完了以后就不是真皮了，应该是纳帕了
0: 啊。
1: 那
0: 这换完是好是不好了？
1: 它有一些配置加了，有一些改了
0: 啊。
1: 你比如说我这是真皮，没有零重力座椅，
0: 价格有啥变化吗？
1: 价格应该不会有太多变化，
0: 价格没有太大变化。主要就是在它的一些那个选材用料上，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一样。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几点了？8:50了，各位啊，都到不到单位呢，抓紧灯啊，抓紧灯。还有没有啥问题了，大家？加我微信啊。刚才说超开的那个高速能跑到400，问你续航是120还是100左右跑的？标准续航吧，120。
1: 对，120。
0: 反正现在天越来越冷了啊，天越来越冷了，有没有需要座椅加热的？好像基本也没有什么人需要座椅加热了吧，是不是该换电车的新能源的都换了，这是根本就是标配了啊。哎，有需要联系我啊。咱们现在这个福利还是那样啊，还是那样，没安的抓紧安一安，想换车的就别安了啊。300块钱，哎，多少钱来着？300块钱左右吧。哎，不是吧，哎，古多少钱来着，古大夫？我咋忘了呢，我一下就给蒙住了。咱是
2: 座椅加热呀？
0: 啊，座椅加热，咱多少钱啊？300多，对对，
2: 298吧？
0: 298吗？
2: 好像是
0: 啊，300多啊，好像300多，不是200多，300多块钱。但是呢，就是咱市面上相对来说，啊，328，你看这大锤都记住。前两天我们开会，我们领导说那个，阿赤那天咱俩开小会的时候也不记了个什么数，是什么来着？我瞅瞅他，他瞅瞅，他说你没记啊？我说领导你记得吧？他说我记得是你记的呀。我说我咋记得是你记？我俩在会上记着，就是人年龄
2: 是没有担当、推卸责任的表现。
0: 但当时就是明显感觉人年纪大呀，真的是处处是心酸呀。这记性咋这么差呢？你说呀，记性咋这么差呀？哎呀，一点记不住事儿了。行啊，以后咱不准，不管是开会还是干啥，能录音的录音，能拿笔的拿笔啊。尤其是去看病，我看那看病的岁数大的，有的人真聪明啊，上来就给你录音。人说回家给孩子听，要不学不明白。我想这真行，真的。有时候你就不服老，你就不行。你就不能不服老，你知道不？你这记性不好，真记不住。你少说一个字，尤其是那病，那差10万8千里呢。就拿录音给他录上，是吧，超哥？
1: 对，有的时候我也拿录音。
0: 对，还有跟重要的人说的话什么的，会议记录啥的，你要是不动笔，你就拿录音给他记上。你记性真不好，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再一个就是，你得承认确实岁数大了。我当时我还跟我们同事说，我记死死的啊。哎，撂爪就忘，我当时记得可死了，回来就忘。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行不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超提的是啥型号来着？i6。是不是想对标一下超的车，也想给自己换个车？我觉得超选纯电的理念我非常认同。超，你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呗，超哥。
1: 不用换机油，省心。
0: 对，就既然我们都已经换新能源了，
1: 对，
0: 为啥还要去保养机油啊？就这么个理论，我非常欣赏啊！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更换。购买啊，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不好？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槟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股市开盘

欢迎来到这一时间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北京时间的9:04，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一组财经要闻。全球总体的通胀率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2027回落至 4.1%。 如果中东局势长期僵持或进一步升级，可能会让能源和食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且波动加剧，重新刺激通胀压力，恶化财政和外部支出，并拖累经济增长。曾在全球 AI 投资热潮当中被捧为最牛股市的韩国股市正在遭遇外资大撤退。从1月2号到10月12号，外资的 KOSPI 市场的累计净卖出达到了110.10万韩元。韩国的股市交易较5月下旬的峰值已经暴跌了 70%。商务部最新消息，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其中呢出口是19996.1亿元，增长 14.8%， 进口30075.5亿元，增长 3.8%。服务贸易逆差是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其中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一半。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未来的数月供应蒙上阴影。13号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基准天然气期货连续6天上涨，本月迄今累计涨幅超 18%。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的荷兰近期月期货上涨 1.8%。第一财经消息啊，8月28号现房销售新政之后呢，地方和企业都在调整土拍的节奏。公开信息显示，10月份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进入到了冷静期，而截至目前呢，本月北京、上海、深圳暂无土地出让安排，只有广州有少量的地块进入到市场当中。此前呢，9月土拍市场的溢价率也在降低。在过去一周啊，35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是143.2万平，环比上周减少27%，同比减少9%，较年内的周水平低24%。两周覆盖国庆假期，市场表现为节前冲刺放量，节后回落，典型的黄金周的特征。而政策带来的短期来访回暖，购房实际的转化偏弱，市场呢还是以结构的脉冲为主，并未出现转机。今年寅时的开局整体偏弱。

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股市盘点。周二上证指数报3800.8644点，上涨 0.1%， 成交金额7793.02亿。深证成指报12353.70点，下跌 0.25%， 成交额是8966.16亿。创业板指报2958.34点，下跌 0.18%， 成交金额是4520.04亿。市场探底回升，沪指收红，双创指数较前一季度跌超 3%， 沪深两市的交易额呢是 1.68 万亿，较上一交日放量1381亿。全市场呢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元件、地面兵装、航海装备、林业等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周二恒生指数涨 0.3%， 报 24345.22 点，国企指数涨 0.08%， 报 8174.72 点，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0.79%， 报 4136.63 点，港口运输涨幅居前，中海远能涨超 4%。 另外呢，黄金股市低开高走，除此之外啊，教育、石油、零售、家电等板块活跃，芯片午后跌幅收窄。光通信、电池、生物医药、中资券商、人工智能等板块跌幅居前，南向资金流入4.57亿港元，其中港股通户净流入0.43亿港元。那截至10月13号，北交所上市公司349家，当日无新增，总市值是8285.75亿元，成交金额是132.19亿元。截至10月12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2891.6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2.70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2280.2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4.25亿元。两市合计25171.8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46.95亿元。那截止到10月11号呢，今年3723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现金分红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全年分红的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银行、石油、石化、通信、非银金融四大行业贡献了70%以上的实时分红，头部央企仍然是压舱石，传媒、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电子等成长行业的龙头跻身分红前列。新华财经消息，在国庆长假之后呢，公募基金的发行市场迅速回暖。公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按照认购起始日统计，本周呢全市场共有65只新基金开启认购，较上一周环比增长209.52%，并创下了近6周发行的新高。权益类基金成为本周发行主力，合计占比达到55.38%。

最近发布了2026到2027年中国整体年薪的薪酬调研报告，报告显示2027年中国市场的薪资增长率预计达到 3.7%， 其中高科技行业呢是以 4.9% 的预计涨幅位居行业的首位。 AI 类的岗位的薪酬普遍高出同级的岗位 30% 以上，部分岗位的溢价甚至超过 70%。国家公务员局消息啊，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的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直属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的科目考试呢，将在11月29号举行。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板块热点，欢迎收听股市有话说。股市开盘风

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最新情况。 A 股三大股指开盘齐跌，上证指数跌 0.27%， 深证成指跌 0.36%， 创业板指跌 0.52%。

冰雪产能板块延续活跃，冰山冷热两连板，精雪节能涨超 15%， 雪人集团、大连圣亚、龙江交投、欧盛电器、长白山跟涨。国债期货开盘，30年期主力合约跌0.03%，10年期主力合约基本持平，5年期主力合约基本持平，2年期主力合约基本持平。中证1000指数期货连续跌0.33%，沪深指数期货连续跌0.40%，中证500指数期货连续跌0.26%，上证指数期货连续跌0.18%。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其中呢，城市上涨 0.9%， 农村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5%， 消费品价格上涨 1.0%， 服务价格上涨 0.8%。 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涨 0.9%， 9月份呢，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2%， 其中呢，城市上涨 0.2%， 农村上涨 0.4%， 食品价格上涨 0.4%， 非食品价格上涨 0.2%。 2026年9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0%， 环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6.9%， 环比上涨 1.2%。 1到9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工业生产者进购进价格上涨 3.6%。九月份食品、烟酒及外餐饮类的价格环比上涨 0.2%， 影响 CPI 涨约 0.06%。 食品当中呢，蛋类的价格上涨 2.0%， 影响 CPI 的涨约 0.01%。 还有畜肉类的价格上涨 1.4%， 其中啊，猪肉价格上涨 1.2%， 鲜果价格上涨 0.6%， 鲜菜的价格呢是上涨 0.5%。交通通信、衣着、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上涨 1.0%、 0.6% 和 0.2%， 居住价格持平，其他的服务品、教育文化、生活服务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 0.5%、 0.3% 和 0.1%。那从环比来看，工业消费当中啊，这个受到国际价格的市场影响比较大，国内的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两项合计影响 CPI 比上涨约为 0.14%。 受成本走高影响，移动电话机、计算机、数据存储设备和平板电脑的价格分别上涨 3.7%、 2.0%、 1.5%、 1.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财经要闻。IDC 消息啊，到2030年中国 AI 市场的全市场规模将会达到340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50%。 在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呢，不同的 AI 安全技术的成熟和落地节奏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要从是否需要 AI 安全进一步转向应该优先建设哪些 AI 安全能力。10月13号，国内链交煤现货市场弱稳运行，部分线上的竞拍企稳反弹啊。这个供应端呢，主产区的煤矿复产进度加快，链交煤停产煤矿数量明显减少，但是因为安监形势依旧严峻，复产煤矿的数量产量偏低，而且煤价前期经过深度的回落之后，流通端投机性的采购开始显现，部分煤种的价格小幅反弹。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鸡蛋价格由高快速回落，美金的零售从6元区间跌到4元出头。随着中秋月饼等烘焙原料的采购9月中下旬基本收尾，气温回落，供给端则在逐步的增量。三月补栏的鸡苗将于第四季度陆续的进入到产蛋高峰，新产能将开始落地，供应增加叠加的和需求走弱导致了鸡蛋价格的下跌。DeepSeek 将在近期完成新一轮的融资，融资金额从之前计划的500亿增至1000亿元，这是 DeepSeek 第二轮融资，不到半个月拟融资的金额翻了一倍，其中呢，新老股东的拟投资金额约各占一半，融资规模翻倍未影响整体估值，目前前期的估值仍是在5000亿元。

近期呢，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哈。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发售二字头的大额存单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一年多了。再次出现这类的产品呢，市场常态化发售三年期的大额存单的最高年化利率为 1.9%。与此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还逆势上调存款挂牌利率。受访专家表示啊，中小银行重启年化利率2%的大额存单，并非简单回归高息。这类的产品啊，具有区域性、阶段性的特征，叠加当前银行的这个净息差的承压，暂不具备演变为全行业价格的条件。核心呢，就是在负债结构调整过渡期，守住本地核心存款基本盘。除了二字头的大额存单出现在市场之外呢，中小银行上调存款利率的现象也有所增多。9月份以来呢，微众银行、湖北监利农商银行等中小银行上调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大额的存单利率变化呢，或是重启五年期的大额存单的发行，不同的产品调整幅度不一，大多在10个基点以上。而这一番的上调利率呢，多为县域的农商行、村镇银行，上调幅度多在10个基点到30个基点，主要是用来对冲大银行的存款虹吸，稳住本地存款的基本盘。这类的举措呢，多是资产实力偏弱、核心存款不稳定的机构的被动选择，受净息差的制约难以持续，长期仍需要客户经营和负债结构的优化。截止到10月12号，年内有21家 A 股公司摘牌，其中呢，财务型退市13家位居首位，重大违法强制退市4家，两者合计占比超80%，交易型退市3家，且均为市场市值退市，主动退市1家。从往年数据来看呢，2024年52家 A 股摘牌的公司的交易型退市39家，占比 75%。财务型退市数量抬升源于退市新规下考核指标全面收紧。从典型案例上来看哈，这个湖北的华融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的君道酒企啊、国新文化等，都是因为2025年度的这个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3亿元，触及到了财务类的指标离场。那与此同时呢，监管层啊对重大违法的上市公司秉持零容忍的态度。年内呢，已经有4家公司因为财务造假触发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其中呢，深圳的广道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今年首支的退市股，也是北交所首单重大违法案的退市。公司呢是2018年到2024年上半年累计虚增营收超14亿元，公司及相关负责人被罚款4050万元。

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股市有话说，跟大家告一段落，我们稍后的时间，烟火经济观，庞浩继续陪伴各位。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如今呢，中产不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种装修。起初呢，是阳台上种蔬菜，用几盆土假装有地。如今呢，满足不了几盆菜的收成，开始养鸡了，用一只鸡假装有院子，阳台养鸡，不是那种小户型的芦丁鸡或者是鹌鹑啥的，而是正儿八经的鸡哈，母鸡下蛋，公鸡打鸣，一只顶十只的芦丁鸡的那一种，以前叫家禽，现在叫萌宠。如果说你对萌宠的了解还停留在猫狗哈，那你就太过时了。养鸡人早就在阳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众赛道。你以为鸡只分土鸡和肉鸡吗？人家已经追求古典品种了，有血统，有品相，有来源，不是市场上论斤卖的那种鸡。而且呢，还细分了赛级哈，宠物级和观赏级，波兰鸡、虎丹鸡、塞拉鸡啊、奥拉多纳里多鸡，甚至还有稀有色鸡蛋被观赏品种啊，真的比猫狗还多。有人说啊，这个鸡宠赛道看似离谱，实则最契合当下年轻人的低耗关系。冷血蜥蜴还有蛇鼠太瘆人了哈，但鸡刚刚好，有点怪，但不至于吓到人。而且呢，鸡还是产出型宠物，每天一枚蛋，让你有白捡的快乐。甚至呢，有的人单纯喜欢养母鸡，说它会呼吸的毛绒玩具啊，胸脯蓬松温热，比人高好几度。你把脸埋进去，甚至可以感觉到它呼吸的起伏，像一床会喘气的被子。有人喜欢啊，但有人嫌鸡臭。但在养鸡人眼里，鸡不

臭不臭不取决于鸡，而取决于谁养。把它铺在发酵床，换电素，还有通风晒太阳，不光不臭，还能够盘出大米香。一旦入坑就会发现哈，这个鸡宠不便宜，100块钱一只鸡苗只是起步价，后面有笼子、饲料、发酵床、保温灯，还有屎兜、营养粉，一路买下去，你会发现养的不是鸡，而是一个持续烧钱的项目。据说啊，因为鸡的智商不低，它认人记仇，会看眼色，还会谁舍不得动，还知道谁舍不得动它，知道拿捏人的情绪，所以对养鸡人来说，猫狗是人类的朋友，而鸡是室友。

曾经呢，年轻人养鸡顶多是泸定鸡这种体型小不占地儿的试试水，而如今呢，有一批城市人养鸡啊，正儿八经的大鸡，养成一门品种有鄙视链的学问。养鸡这件事听起来就像在阳台上开农场，不靠谱啊，但画面感非常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到处都是鸡粪，凌晨打鸣，邻居投诉。但对养鸡的人来说啊，这些都不是问题。他们自称咕咕叫，把宠物叫做咕咕宝贝，给它穿屎兜子啊，吃减肥餐，定时呢还要带出门晒太阳，甚至要学会给它抠鼻子。据说啊，家养宠物鸡分两派，一派呢是宠物派，就是把鸡养的油光水滑、蓬松的那一种，像盘核桃一样盘成了掌上明珠；而另一派呢是下蛋派，养鸡就是为了产量、产鸡蛋啊，每天蹲在阳台等一枚温热的鸡蛋落地。很多人养鸡之路开始都是这样的，原本没打算认真养，但养着养着就认真了。养鸡相当于一种全新的领域开荒，你从零开始学着辨认品种、配比饲料、观察粪便到搭建鸡舍，没人教你，但是你也没打算学，养鸡一天一天的，你就慢慢成为了养鸡领域的专家。起初呢，很多人养鸡是纯赚哈，每天捡两个鸡蛋，谁成想真养上了土鸡才明白，这玩意儿烧钱烧起来不比别的宠物少，第一个月就能花上千，而且呢，你给自己买东西犹豫两三天，买鸡饲料，哎，一秒下单。而养鸡这种事儿呢，早就不是养着玩这么简单了哈。你以为鸡只分公母吗？养鸡人已经把它分成了赛鸡、宠物鸡和凑合养鸡。以前鸡的审美是肥不肥，现在是观正不正、羽色纯不纯、尾羽长不长。甚至啊，网上有大公鸡专家分享内容，都是给鸡吃减肥餐啊，如何给鸡抠鼻子，大公鸡玩足球，利用毛细现象给鸡喂药。但是啊，其实说到养鸡，最大的风险并不是鸡半路养死，而是邻居的投诉。一些人出于好奇开始养鸡，养久了发现比想象当中的麻烦，但比想象当中的容易放不下。为了解决公鸡打鸣，有的人5点开始准时开车带鸡到海边打鸣，看着它打鸣打爽了再送回家。有人家无法伺候，按照鸡规定的时间打鸣啊。如今搜索互联网当中如何控制宠物鸡打鸣已经成为了一种学问。据说呀，这个以小米为主食，鸡吃的小米多了比较困，精力弱一些，打鸣就少了。也有人啊是沟通派，尝试跟鸡对话，半夜打鸣就一遍遍安抚，告诉他天还没亮，是不是梦到天亮啦，打错啦，结果鸡被感化了，再也不半夜打鸣了。这样的帖子也成为了咕圈的佳话。有些人呢，养到中途受不了了，就会给宠物鸡找到了落脚的寄养点，结果发现鸡社会很可怕，家鸡一旦进去会被群鸡攻击，一旦一家人心疼的哭了，只能带鸡又回了家，本想找个归宿，结果归宿不如自己家。而现在养鸡年轻人往往要面对一个很尴尬的悲伤，比如说你看哈，人家的这个猫狗死了，全世界都会为你难过，懂你的难过，但鸡死了，别人会说，哎呀，赶紧处理了吧。这个但是啊，被鸡治愈过的咕咕信徒

主们可能会懂哈、啊，他们会在去世的鸡下面留言：“人要难过，小鸡脑袋很小，他活一辈子，不愁吃不愁住，小小的脑袋装的全是你给的爱和幸福。”还有人说：“你把小鸡养得很好很干净，平时可能花了不少心思打理，他的幸福就是遇到你。”很多人养鸡是被超市里买鸡蛋送小鸡的意外带进来的，原本是不在意的，甚至没有想过它会活，所以呢，根本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责任，结果它大了，你也就认了。其实，我对它好，也是对自己有个交代。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盘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市井
1: 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卡百道平台背后涉嫌操纵 iPhone 的可疑集团浮出水面。10月13日，卡百道0255 HK 的股票在香港联交所突发停牌。根据交易所公告，此次停牌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香港证监会指示，香港联交所执行。当日下午，香港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意图就茶百道的股份需求营造非真实的表象。在证监会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茶百道的股份交易，对为该股维持一个有秩序和公平的市场及维护投资大众的利益是有需要或可疑的。该公告还点名茶百道和另一家港股上市公司乌康世云背后的一个可疑集团，该集团涉嫌参与这两家公司首次公开招股 iPhone 的欺诈计划。
2: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呢，就是来自财经杂志的最新消息啊，关于这个茶百道的品牌目前处于停盘的状态。根据茶百道的招股书和财报啊，2021年到2023年呢，公司呢依托门店的快速扩张，营收从36.44亿元增长到57.04亿，净利润呢从7.76亿上升到11.5亿，年复合增长率为21.6%。而2023年呢，茶百道的业绩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门店的规模跻身国内餐饮茶饮的第二梯队，位居蜜雪、冰城和古茗之后。而近两年呢，国内茶饮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竞争的阶段，行业的高速扩展的红利消退，头部品牌激烈内卷，各家下沉市场争夺门店点位，同时加码咖啡、果茶等新品类，通过供应链、加盟商占份额，而茶饮行业加快分据。随着价格战席卷啊，喜茶、奈雪等茶饮品牌继续下沉，加之古茗、沪上阿姨等对价格带的挤压，茶百道的扩招和盈利有非常大的压力。在2024年的公司业绩就开始回撤，收入降至49.17亿元，同比下降13.8%，规模净利润呢是4.72亿元，同比下降58.6%。到了2025年，收入回升到53.95亿，规模净利润达到了8.05亿，业绩有所恢复，但是盈利仍然没有回到上市前的峰值水平。2026年上半年，公司盈利是26.55亿元，同比增长6.2%，规模净利润呢是3.36亿，同比增长3.2%。毛利率下滑至30%，其特许供应权以及加盟费的收入同比减少19.5%，这跟加盟商的流失有关哈。财报显示，今年前六个月，茶百道终止和497个加盟商合作，去年则流失1218个加盟商。茶饮行业此前呢，就因为造假付出过沉痛代价哈，比如说在2020年，瑞幸曝光财务造假，同年呢7月被纳斯达克交易所摘牌，2020年的12月，瑞幸同意支付1.8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和达成和解。中国监管部门也对瑞幸境内的运营主体、相关责任人协助造假和第三方开展调查，并依法进行处罚。不过啊，瑞幸造假事件的公司是公司的经营数据，而茶百道这次被调查的是 IPO 认购需求是否真实，两者涉事的原因不同啊。香港资本市场对 IPO 造假的执法能力近些年来显著加强，2010年呢有这个首个香港的 IPO 造假回购案，该公司上市仅3个月就被停牌，而最终呢当时是以全额回购股份并退市。

2024年呢宣判郑丽操控操纵案，则当时处罚行政处罚甚至到刑事处罚上面。这个案子呢操控的团伙呢通过156个关联的账户承配股份，主犯被罚4年至6年的监禁，创下了港股市场操纵案的最高量刑记录。10月13号呢，香港证监会的公告当中也具体点明了茶百道背后的可疑集团，向6家经纪发出限制的通知书，禁止他们处置和处理这个集团相关的孙然及8家相关公司的资产，涉及的账户资金达到了43.79亿的港币。

另外呢，在声明当中也提到啊，部分存在上述问题的 IPO 项目包商会包括支付异常高的高昂租金，最极端的案例啊，这个募集资金 20% 都给了包销商。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查牌到 IPO 时啊，上市公司开支为 1.2 亿港元，经纪佣金占募集资金的 1%。而香港证监会的行政总裁梁凤仪也表示啊，市场的廉洁稳定是维护公平资本市场和真正投资信心的基石，对任何形式的操纵和首次公开招股操控的价格和虚造制造虚假市场的行为采取零容忍。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性假期，上海铺开2800余项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七天实现线上线下消费762.4亿元，同比增长9.9%。细看这份成绩单，拉动消费的并非简单的打折促销，一张演唱会票根成了串起浦东前滩周边90余家商户的续场通行证。一场展览配上夜市，让看展的人多停留了一顿饭的功夫。同样一条街，同样一批店，只是被重新组织进一个新场景，人流与消费就换了模样。这引出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为什么场景会在今天被反复提起？一项新技术从样品走到商品，往往卡在同一个地方，没有人愿意第一个用它。站在企业一侧，新技术好不好用，不到真实环境中跑一跑，攒下数据和口碑，谁也不敢下判断。站在用户一侧，新东西意味着不确定性，出了问题谁负责，配件谁来修，都是实实在在的顾虑。于是就形成一种僵局，越没人用就越难成熟，越不成熟就越没人敢用。其中的卡点在于初次使用成本过高，场景培育与使用本质上是把这笔初次使用成本降下来，把真实需求、公共资源和容错空间拿出来，充当新技术、新产品的第一块试验田。比如各地都在举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唱歌跳舞转向进工厂打工。比如高铁技术正是在大规模路网运营中一步步打磨成熟，诸如此类，正是搭建场景、推进新技术落地应用的价值所在。场景的分量还在于连着消费、投资与产业。从消费看，场景改变的不是商品的物理形态，而是人与商品相遇的方式。票根、光影、演出、展览，把一

次购买变成一段经历，消费者由此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价格敏感度下降，体验溢价上升，消费的空间就被重新打开。从投资看，新场景往往提出新要求，无人机配送需要起降点与低空通信，沉浸式体验需要算力支撑，这些都不是虚账，而是实打实的有效投资。从产业看，场景让企业看得见真需求，不必关起门来猜市场。新场景不能仅靠市场自发形成，因为单个企业往往难以承受试用的风险，而试用带来的经验与标准却会外溢给全行业，属于典型的正外部性，收益由全社会共享，成本如果由试用者独担，必然导致投入不足。所以要有看得见的手，布局创设新场景，打造试验田。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人口规模，新技术从来不缺应用之地，缺的是有组织的应用与有保障的试错。创设新场景，把试用成本真正降下来，还有三个环节需要抓紧。一是解决有人敢用的问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掌握大量优质场景资源，理应带头示范，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把主业领域的大门向各类经营主体敞开，让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都有机会一试身手。二是解决用了能推广的问题，创设场景最怕变成一次性展台，好看却难以复制，需着力形成可推广的经验与标准，避免各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三是解决试错能宽容的问题，新技术进入真实应用必然触碰规则空白，需在实践中厘清责任边界，完善安全标准，变无章可循为有规可依，让敢用者不必承担无法预估的风险。创设新场景，为新技术新思路打开第一扇门，让新动能在真实的土壤里扎根。一个产业的新迹象往往就在这扇门后，打开下一页的 N 种方式小利100秒，提升金融支持科技服务质效。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库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提出围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认证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匹配轻资产、长周期特点的金融产品，把科技服务作为金融支持的重点对象，意味着科技金融不仅要服务创新企业和研发活动，还要赋能连接技术与产业的专业服务体系。这一部署抓住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关键环节，对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产业创新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企业对研发设计、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验检测、知识产权运营和技术转移等服务的需求加速释放，科技服务正在由创新活动的辅助环节逐步升级为汇聚创新要素、提高转化效率、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金融赋能科技服务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支持方式日益多元。202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2979亿元，惠及2.87万户，较2023年分别增长56%和33%。科技保险为科技创新提供风险保障约8万亿元，保费同比增长44%。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到覆盖研发、生产和成果应用的科技保险，金融机构识别技术价值、分担创新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为科技服务主体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金融支持。金融资源向科技服务领域流动的渠道正在拓宽，但供需不匹配问题仍然存在。部分金融产品主要围绕科技企业研发和生产环节设计，对技术转移、中试验证、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业态关注不够，技术资产确权、估值和处置机制尚不完善，技术合同、交易履约和成果应用等信息在金融机构授信评价和风险定价中的应用仍有拓展空间，一些金融机构对不同科技服务场景的收益模式和风险特征识别不足。提升金融知识质效，需要从产品适配、平台建设、技术交易、产业整合、风险分担和基础支撑等方面协同发力，创新价值识别和授信评价方式提升金融产品适配性，围绕研发设计、成果转化、检验检测等业态，建立以技术能力、专业团队、知识产权、研发投入和预期现金流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减少对不动产抵押和短期利润的依赖，分类发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股权投资和科技创新债券，对长周期项目实行分阶段授信，按进度放款和滚动评价，加强创新服务平台金融供给，
提升平台建设运营和企业孵化能力，针对孵化器、中试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综合运用中长期贷款、产业基金和

0: 债券融资，支持仪器设备购置、试验环境建设和运营周转，鼓励金融机构与平台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依据平台对入驻企业技术能力、项目进展和经营状况的评价，开展批量授信、投贷联动和分类服务，做活技术交易、金融服务，打通技术定价、交易与融资链条，支持金融机构接入技术交易市场，依法合规利用技术合同、交易记录、履约信息和成果应用数据，开发技术、交易贷款、合同融资、保理、担保和股权投资产品，完善技术价值评估、信息披露、资金结算和风险管理机制，加大对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的融资支持，发挥并购融资作用，促进科技服务资源沿产业链整合，支持制造业核心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依法依规并购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和技术咨询机构，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并购贷款、债券融资、并购基金和财务顾问服务，完善并购标的技术价值、协同效应和整合风险评价，加强资金用途和并购后经营跟踪，做强科技保险，完善研发、中试和应用风险分担机制，推动产品研发责任保险、研发费用损失保险和知识产权保险扩面，围绕概念验证型、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环节，探索费用损失、产品质量和责任类组合保险方案，鼓励保险机构与中试平台、检验检测机构共同开展风险评估，明确承保对象、技术指标、赔付触发条件和免赔责任，健全保险、担保与政府风险补偿协同机制，做成。
1: 刚刚我们了解了哈，这个场景创新不仅靠市场，还有提升金融服务的科技服务的质量。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经历，就是比如说外卖结算的时候立减8元，条件是开通月付，短视频刷一半的时候弹出最高可借贷20万元，3分钟到账等等哈。近段时间不少人疑惑为什么很多 APP 总是试图借钱给你，这背后涉及了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据了解呢，不少导流平台都可以通过借款人收取利息的20%到30%作为佣金，而网贷背后藏着乱象，个别网贷企业巧立名目，以手续费、担保费为由砍头息，有的呢将借款和消费绑定，套路非常深啊，让人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加大网贷的乱象整理力度，必须采取硬核手段，既要严格执行牌照审批标准，也要升级监管手段，不能让 APP 成为违规网贷的帮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烟火经济观，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陪伴各位，拜拜喽。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

0: 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其之所向，
0: 城府华章。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
1: 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3: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有请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牛福山牛大哥。哈喽牛大哥，中午好。
4: 潘浩老师好，导播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今天牛大哥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4: 我唱一段传统京剧三家店。
3: 好，时间交给您。
4: 好。

0: 好了，唱完了。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牛大哥啊带来的这个京剧的选段，唱的也太好了，拜拜牛大哥。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京剧广播老友会哈，牛大哥开了个好头，有请今天第二位，我们看看是谁，来自二线的刘锦荣。Hello， 中午好。刘锦荣在吗？欢迎欢迎。在吗？
2: 喂，
1: 哎，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导播好，我给牛红山点赞，
1: 点赞，
2: 我今天唱一首《双脚踏上幸福路》，
1: 好，
2: 我开始放鞭炮，
1: 好的。
2: 青幽幽的那个岭，绿幽幽的那个山，丰收的庄稼望不到边呀，望呀嘛望不到边，麦香飘满地，歌声随风传，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啊，越走心越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山崎岖的那个路，一花花的那个船，生活的道路不平坦呀，不呀嘛不平坦，艰辛坎坷路，笑迎春风暖，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路越宽。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
0: 拜拜。
1: 啊，越走路越宽。哎呦，这唱太好了。有请下一位黄蓉。Hello, 黄蓉姐姐，好久不见。
2: 哎，你好，上午好。
1: 嗯，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把相思借红豆。
1: 嗯，好。
2: 啊，开始了啊。嗯。
1: 嗯，开始吧。
3: 跟谁把相思借红豆？

一望相思万种愁啊，谁把相思寄红豆啊，那人人外一万千言佛祖啊。

0: 非常感谢。哎呦，这个姐唱真好啊！有请下一位徐芳姐姐，欢迎。Hello，Hello，中午
1: 啊，
0: 好。
1: 给起名我刘禅大哥唱了个金子，好，给了个起名，还有我刚才听，反正周
0: 都
1: 围都
0: 好，
1: 有
0: 是不
1: 些紧
0: 是？
1: 张嘛，给亲亲和和所有各位紧张啊。
0: 好的。
1: 我今天唱什么？唱《红十字方阵主题歌》，《红十字方阵主题歌》。
0: 好的。
1: 好，老师，好好开始啊。是首歌，
0: 好。

0: 感谢小孟老师。好，老师，你唱我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旭芳姐姐带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相逢是首歌》，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二线的胡蓉，中午好。
2: 中午好，潘奥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首《等风等雨我等你》。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好，谢谢，好。

0: 啊，非
1: 的
0: 常感
1: 你
0: 谢。啊，这首很好听的歌，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徐丽莹姐姐。Hello，徐丽莹姐姐，中午好。
1: 潘浩老师，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唱一首《为你一生去守候
0: 好的。
1: 》，给前面的都点赞。

0: 演唱完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姐姐的演唱，拜拜，徐丽莹姐姐，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彭普生大哥，中午好。
2: 彭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我们的彭歌王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鸿雁飞飞》。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我为前面的歌友点赞。
1: 嗯，
2: 哎，还有后面的好声音点赞。
1: 好的。

飞蜂鸟，云低花，天空红颜向远方。回首望，心惆怅，云生低落成秋霜。沙洲边，蓑笠扫。

我要回到你身旁。鸿雁飞飞思故乡，我与鸿雁排成行。且等来年春草绿，我要回到你身旁。沙洲边，树篱上。

0: 谢谢。
1: 哇，感谢我们的彭大哥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唱得太好了，依旧非常高质量的发挥，拜拜喽。
0: 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是二线的李之瑜，中午好。
2: 嗯，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一首《红尘路上手牵手》。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祝家人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哇，
1: 哇，非常感谢！哎呦，这个整个的演唱非常欢快哈，把我们情绪都带入其中了，感谢，拜拜喽！有请下一位是谁呢？三线的宋伟，Hello， 中午好。

0: 潘浩老师，导播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0: 嗯，我唱一首《红马鞍》。
1: 好的。
0: 能听到吧？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哎呦，这首非常经典的《红马鞍》来自我们好朋友宋伟的演唱。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谁呢？有请一线的唐彦龙。哈喽，中午好。
2: 唐彦龙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梦中的你和我。
1: 好的，时
2: 间给野上点赞啊。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好。声音怎么样？
1: 可以的。
2: 我不敢调大，调大怕鼓了，喇叭鼓了，换新的这个。

爱情的枷锁，锁住了梦中的你和我，是不是就这样一笑而过？是不是因凭爱火熄灭？我求。

家亲的多，多少痴情的泪风中坠落，爱情的失落如泣如歌，就像等待千年的诉说，望向台上留下情的多。

0: 好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哎呦，非常好听的歌，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高金燕姐姐，中午好。
2: 潘浩，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赵丽君姐姐明天就要上海南去过冬去了。
1: 哎呦，又到海南了。
2: 我祝她一路顺风，一切都好。
1: 嗯，好。
2: 我给她送上一首老歌，请到天涯海角来。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2: 嗯。

0: 好，谢谢他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也希望我们的丽君姐姐在海南的生活玩得开心，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何红霞，中午好。
2: 芳芳老师，中午好，好，给刚才高姐点赞，给
1: 点
2: 前面
1: 赞。
2: 都点赞。
1: 好。
2: 我唱黄梅戏，
1: 好。
2: 唱对话。

花伴随你公公，心爱万枝花。八十岁的婆婆心爱什么花？八十岁的婆婆心爱放棉花。年轻的小伙子心爱什么花？年轻的小伙子心爱大红花。18岁的大姐心爱什么花？18岁的大姐爱穿一身花，她朝下什么花？她朝下茄子花，面朝东什么花？面朝东是葵花。

0: 电话啊。好，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姐姐啦，拜拜。
0: 好好，再见。
1: 嗯，也给我们今天节目收了一个非常好的尾啊，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拜拜喽。

0: 难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3: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4: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先来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早餐喝牛奶还是酸奶好啊？哈医大研究。喝酸奶的人多项指标赢麻了。每天早晨啊，你更习惯喝牛奶还是喝酸奶呢？很多人会直接默认选喝牛奶，补钙补充蛋白质，喝习惯了。不过啊，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人是喜欢早餐喝一杯酸奶的，或者是搭配燕麦水果做成酸奶谷物碗。那早餐喝牛奶更好还是喝酸奶更好？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早餐选择酸奶的人在多项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可谓是赢麻了。201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团队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明显改善。这一项研究呢，纳入了100名36岁到66岁的女性，她们都啊同时患有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把他们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喝酸奶组50人喝普通酸奶，喝牛奶组50人喝全脂牛奶。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每天在正式吃早餐前喝酸奶牛奶220克，这样呢持续24周，也就是半年。在这期间，他们三餐是正常吃，日常怎么吃还怎么吃啊，不用特意少吃或调整菜谱，唯独要求他们不能再额外的摄入其他的奶制品、发酵食物和保健品，避免呢干扰实验。最终发现，喝酸奶组的人在改善胰岛素、减轻脂肪肝、调节血脂、降低炎症、减肥等多方面效果优于喝等量牛奶组的人。我们来看啊，喝酸奶组的人胰岛素水平显著改善，喝酸奶组的人肝脏脂肪降低、肝损伤减轻，而且血脂、炎症、体重、腰围有改善。与牛奶组对比啊，酸奶组的脂肪量平均减少了2.26千克，腰围呢平均减少1.85厘米。为什么喝同等量的酸奶比牛奶各项指标更好呢？研究人员介绍，酸奶并不是靠某一种成分单打独斗，而是好几条路啊一起在使劲儿。酸奶经过发酵产生的乳酸，还有呢低聚糖以及 B 族活性维生素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减轻全身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通过肠轴啊和肝轴通路。那一方面呢提升了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水平，另一方面减少

啊，肝脏脂质异位沉积，缓解肝细胞损伤，最终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酸奶呀，还有多个健康益处。今天呢，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呢来分享。首先，延缓衰老的速度。2024年辽宁中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探索了酸奶摄入与衰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那些从不喝酸奶的人相比，经常喝酸奶的人，衰老加速风险竟降低了 46%。第二呢，降低患癌风险啊。201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邓振华教授团队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研究，在分析了190多万人的数据之后发现，摄入酸奶与总体患癌风险降低 19% 显著相关。其中呢，食道癌风险降低 36%， 膀胱癌降低 21%， 结直肠癌降低 12%。2022年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的研究也发现，与酸奶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酸奶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结直肠癌风险显著降低 13%。 还有就是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啊。201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糖尿病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摄入者相比，低脂发酵乳酸制品这个摄入量最高的人群哈，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24%， 酸奶摄入量最高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28%。 如果用同一份酸奶代替一份零食，像薯片，与二型糖尿病风险会降低 47%。 还有就降低患心脑这个血管这个方面的这个风险。为什么酸奶这个好处这么多，我们来看一看哈。注册营养师、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王哲，他从营养学角度说，酸奶的健康效应源于其独特的三重属性。第一重就是调节肠道的微生态，酸奶中的活性益生菌像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能够优化肠道菌群结构，抑制有害菌生长，减少肠道炎症。第二重就是产生生物活性肽啊，酸奶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生物活性肽，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等功能，可能直接的抑制癌细胞增殖，保护血管内皮。第三重就是提供复合营养包，酸奶能提供优质的蛋白、钙、维生素 B 等多种营养素啊，这种复合营养包的效应远优于单一营养素的补充。但是啊，喝酸奶有三个关键，也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再好的功效也会打折扣。第一就是选对酸奶，你要优先选原味无添加的酸奶，这配料表越简单啊，越短越好，最好只用生牛乳、发酵菌，避开啊添加大量的糖啊、香精、果粒酱等风味的酸奶啊。过多的糖反而呢会增加糖尿病哈、还有肥胖等疾病风险，完全违背了酸奶的养生初衷了。还有控制好量啊，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食用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过量饮用酸奶不仅会增加额外的这种负担，反而呢会摄入过多的热量，增加胃肠的负担了。还有就是长期坚持，任何食物的养生功效都需要长期积累，酸奶呢预防大病的效果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够逐渐的显现。你看啊，早餐喝牛奶还是酸奶，从来都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牛奶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自不必多言啊。酸奶呢也带来意料之外的健康惊喜，所以酸奶的赢从来不是取代牛奶的餐桌地位，而是为我们日常健康又多提供了一个优质选项。不妨在日常饮食中把酸奶和牛奶都纳入一日三餐的搭配中，既能收获酸奶的健康增益，又能够摄取牛奶中的经典营养，这两者搭配，那营养就更全面了，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啊，更多的朋友把你的养生保健常识知识或者是好经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我是主持人。

刘英，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为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啊。来看一位家长给我的留言，他说啊，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呢，只要到考前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之前呢整天打游戏，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是看到这些进步的。但作为母亲呢，打心眼里不想再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未来呀，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就毁了他的未来呢？这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那这里呢，我们也邀请了心理专职老师铁铁老师哈，他呢就这样的家长疑问呢，寄予哈相应的他的观察和工作经验的分享。几乎所有面临着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经历这样一番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是支离破碎，自己整夜难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呢能更快的扭转局面。可那些一直现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思维中的家庭啊，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就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呢，在咨询中啊，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啊，说起神仙飞升总要历劫，那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的动漫里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然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得道理，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已经看到孩子在进步，从整天崩溃到只在大考前情绪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在学校找到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的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短暂的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我常听人抱怨水逆呀，运气差呀，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上其实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这样的恐惧投射到孩子身上的时候，他能够敏锐地感到这份沉重，反而呢会退回到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着否定现状，这种负面能量呢，也会让整个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啊，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真的无疑是灭顶之灾。可是他从此一蹶不振，整天怨天尤人，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命运不公。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带娃，靠老母亲和姐姐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彻底跌入了泥潭。但同样是面对困境，另一个家庭的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之后，这对父母没有逼孩子补课，也没有再逼孩子在家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这样的执念，陪孩子玩起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短途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呢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着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孩子主动提出想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中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够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空间成长。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
但孩子的人生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无法替他

出路，反而会成为他的枷锁。像这位这个咨询师，他周末啊自己女儿回家就跟讨论起高中选课，说起未来方向，他是这么对女儿说的：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你当下做的决定就是你当下最想做出的决定，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时刻努力提升就好。是啊，作为母亲哈，我们也是会有担心，也会怕托举不了，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要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力，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呢，想想啊，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这不还照样过得挺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几个想法和做法啊。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的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小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就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够感受到被看见。那像最近也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人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我每天喊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事情和地方了。第二，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还有他的非常宽容哈，这样的一些品质，难道不能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啊，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比如有天傍晚我心情也不好，觉得这一天挺糟糕，就翻看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也都挺好的，仅仅是傍晚时分的时候被猪队友给气住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啊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的烦恼都来自模糊。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的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啊，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才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那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来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文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啊来学？是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够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应付变成了主动尝试。第五个就是照顾好自己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建议这个成人家长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结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呢才能平和，孩子也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你看，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律。你呢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到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你克制住了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不妨再给孩子和自己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啊。那么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里了。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就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科主任曹庆九，他要提示大家要抓住孩子心理健康的窗口期。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发生剧烈变化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今的孩子虽然呢物质啊资源丰富，却面临着学业的压力、人际关系的调试以及自我认同等问题的挑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确定2025年到2027年是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要求对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有针对性地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以帮助他们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实现健康成长。在调查显示，有约三分之一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始发于14岁之前。童年问题如果未妥善处理，可能会延续至成年，成为抑郁、焦虑等障碍的风险因素。及早发现孩子的心理异常并进行早期干预啊，其意义远不止治病，而是关乎孩子一生的发展轨迹。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互相配合。家庭是孩子情绪的第一观测站，社会也应该建立起专业的服务网络，共同为孩子铺一条健康光明的成长之路。那小学生和中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呢？曹医生说，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的孩子心理需求和发展任务差异是很大的，常见的心理问题也各有侧重。在小学阶段，特别是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开学前啊，过来找精神科医生就诊最多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这些孩子最主要的问题是上课坐不住，上课的时候老师比较难管，学习的时候呢注意力不能集中，有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冲动。另外还有一类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存在一些交往方面的问题，比如在幼儿园的时候表现出和小朋友不合群儿，不能跟别人很好的互动，对同伴毫无兴趣，喜欢独自玩，不能参加集体活动等等。无论是多动症的孩子还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家长们都很担心他们开学之后能不能适应小学生活。到了初中这个阶段啊，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情绪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等等。情况严重的孩子会达到焦虑障碍、抑郁障碍这样的诊断标准。情绪问题是中学生，特别是青春期孩子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多动障碍有哪些常见表现？多动症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英文的缩写是 ADHD， 它有两组核心症状，一组核心症状是注意缺陷，另一组核心症状就是多动冲动。我们先说注意缺陷症状啊，它主要表现在注意力不能集中。这种注意力不能集中，比如上课听讲的时候容易走神儿啊，有的孩子经常会和同学说话或者发呆，还有的孩子会表现出一些小动作比较多，手上不能闲着啊，回到家做作业很慢，很多家长特别头疼，说这些孩子老是在做作业，做着做着就走神儿，就玩其他东西，上厕所、喝水、离开位置走动，总之就是静不下来。另外这些孩子还特别容易分心，比如他在做作业的时候有什么动静啊，就会被吸引过去，注意力很容易就转移了，做事情还容易丢三落四，容易忘事儿，交代的任务也经常会忘记。还有他自己东西会比较乱，房间书包特别乱，自己东西经常找不着，这些是注意力缺陷的一个表现。那么多动冲动表现呢，就是表现坐不住，尤其刚上学的孩子常常上课会离开座位到处跑，坐不住，或者是坐在位置上走来走去啊，动来动去。所以老师经常说这样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凳子就是比别人坏得快。还有的就是话特别多啊，跟别人说话打不住，容易接话茬。还有他和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往往没有耐心，不遵守纪律规则。在日常生活中呢，也会表现出没耐心，不能等待。比如去游乐场玩啊，即便是他喜欢的项目排队人多也没耐心等着玩，这些都是多动冲动的一些表现。在临床上，有的孩子只表现出注意力的缺陷，有的孩子是表现为多动冲动，但更多孩子是两种症状都有，既有注意力缺陷也有多动冲动表现，这些孩子我们称为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混合表现。为什么年龄小的孩子社交问题容易被忽视？诶，确实有这样情况，这种情况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孤独症谱系障碍有两种核心症状，一个是社交交流障碍，另一个呢是他会有一些刻板的重复的兴趣爱好。确实年龄比较小的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啊，他的社交问题不太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小年龄的孩子的社交是比较简单，往往都是一些平行游戏，
什么叫平行游戏？就是你追我赶啊，这样的玩伴

成为朋友，所以这种社交游戏不容易看出他的社交能力。他们社交的要求比较低，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孩子上学之后，家长往往更关心孩子成绩了，因为太关注孩子成绩，所以呢，对其他方面可能会忽略。这也是我们有些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其实小时候已经有社交问题，为什么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原因呢？因为有些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学习成绩并不差，家长就看成绩，哎，好不好，没有关注到孩子心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哈，是有些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还是挺聪明的，这种聪明的孩子对他的社交问题能够代偿。比如有些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有某些方面，哎，特别有才能，特别喜欢历史啊，会讲历史故事啊，或特别喜欢机器人啊，和同学讲机器人的故事，同学们就围着他听，家长就会觉得孩子这朋友挺多的，和别人相处的挺好，但实际上他跟别人是没有互动，他是一个单向的交流，所以呢也不太容易被发现。那如何缓解孩子的焦虑情绪啊？这个问题要看焦虑的轻重程度。曹庆九医生他的建议是，如果是轻度或中度焦虑，家长呢可以调节孩子的规律作息、规律的饮食，从生理层面先让身体啊平静下来，然后做一些像腹式呼吸、肌肉放松、正面冥想啊这样的一些训练，这些其实网上都可以搜到具体的方法。最好呢是培养一个规律的运动，这些呢对缓解焦虑也是有好处的。对于一些相对严重焦虑的孩子，可能呢他会影响他的功能，身体上出现一些不适，影响学习，影响交往，影响家庭关系，这些情况我们需要一些干预啊，并且是专业的干预，做一些相应的心理方面的咨询治疗。更严重的孩子呢，必要的时候做相应的药物方面的干预。我们也希望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能给更多一些家庭哈，以启发和借鉴。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哈，幸福的反面不一定是痛苦。我们通常以为幸福就是少一点焦虑，少一点痛苦，最好能把那些负面情绪彻底赶走啊。但是很多时候呢，越想控制情绪，越容易陷入内耗，越逼自己快乐，反而越不快乐。幸福的陷阱这本书提醒我们，正是这个反常识的事实，真正让人痛苦的往往不是情绪本身，还有我们和情绪对抗的方式。这本书哈，基于接纳承诺疗法，提供了一套具体的方法，怎么和负面想法脱钩，怎么接纳焦虑、悲伤和恐惧，又怎么在不舒服的时候依然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儿。所以呢，我们来看哈，《幸福的陷阱》这本书的译者，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祝卓宏，他呢，和我们一起重新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到底怎么才能活得更自由、更有价值？《幸福的陷阱》这本书哈，是彻底颠覆我们对幸福理解的心理自助经典。它会帮你解决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困扰的核心难题：为什么我们越拼命地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反而越焦虑、越内耗、越不幸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赶走负面情绪，消除不安，强迫自己积极快乐，最后发现啊，幸福像握在手里的沙子，越用力越抓不住。这本书的作者是享誉国际接纳承诺疗法，也是 ACT 培训师、压力管理师，路易·哈里斯。我们哈，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第二版啊，是在第一版出版16年之后全面更新啊，内容也增加了超 50%， 更新了大量的心理学工具、情绪调节技巧和应对焦虑、坏习惯、完美主义、讨好型人格、拖延创伤等问题使用方法。这个接纳承诺疗法，我们可以在以后可以慢慢的再讲。其实很多人从小被教育要控制情绪，赶走负面想法，积极向上，这套方法在真正的压力面前几乎失效。而《幸福的陷阱》这本书恰恰打破了这个误区。幸福啊，不是消除痛苦，而是学会与痛苦共存。幸福呢，不是时刻都感觉很好，而是活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那我们一起会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人的大脑天生爱找麻烦？为什么控制情绪反而会加重痛苦？什么是真正能让你解脱的这个脱钩技巧，以及如何在不逃避痛苦的前提下一步步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首先，为什么越追求幸福越痛苦呢？在咨询工作中啊，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困惑。有人说，老师，我每天都很焦虑，怎么才能彻底不焦虑？有人说，我总是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怎么才能把这个负面想法赶走？也有人说哈，我明明什么都有了，可就是不快乐，我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你会发现大家追求的东西都是一样，消除痛苦，保持快乐，远离负面情绪，永远积极向上。但很多人认为幸福是人生的常态，痛苦是不正常的，情绪应该是控制的，消极是需要被克服和被消灭的。于是你看，我们开始了一场漫长而疲惫的战斗。不开心的时候强迫自己振作起来，焦虑的时候拼命告诉自己别想了，没事儿；难过的时候呢，压抑住眼泪，假装一切都好；自我否定的时候立马反驳对抗，努力证明我自己没问题。可结果呢，就是越努力控制情绪越反弹，越想快乐就越不快乐，越逃避痛苦就越被痛苦困扰。这正是哈里斯在《幸福的陷阱》这本书里用直白的语言戳破的一个真相，就是你一直以为追求痛幸福的这个方法本身就是一个让你深陷痛苦的陷阱。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陷阱的核心就是控制。我们深信只要足够努力、足够坚强、足够自律，就能把焦虑、悲伤、 愤怒、孤独、自我怀疑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全都从生活中彻底的清除。哈里斯把这个叫做恶性循环，叫做控制的黑洞。你就像用手把一个皮球用力的往水里按，你越按啊，越使劲，这个皮球反而弹得越高越猛。你越拼命压抑一个想法，它就会在脑海里反复出现。你越想躲开一种情绪，它就会牢牢地抓住你。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越努力越不幸福呢？其实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快乐而设计的。3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活在野兽侵袭、食物短缺、部落战争、极端危险环境中，在那种条件里活下去比快乐更重要，所以大脑进化出来的三套刻在基因里的出厂设置。负面偏好，就大脑是一台危险探测器，它自动忽略好事儿，放大坏事儿，记住痛苦，忘记快乐。进化让它必须优先盯着威胁、错误、损失，因为忽略危险等于丧命。还有社会比较，大脑也是一台比较器。远古时代被部落排斥就等于死亡啊，所以大脑必须不断地把你和别人进行比较。我够不够好啊？我有没有用啊？我会不会被讨厌呢？还有就是永不满足，大脑是一台欲望放大器。得到了就厌倦，没得到就痛苦。有了工作想升职，升职了想加薪，有钱了想更安稳啊。这种永不满足本来是推动人类生存繁衍，放到现代生活可能就会变成永不停止的内耗。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人最大的误区就是拼命地跟自己的大脑对抗，跟自己的本能为敌。哈里斯在这个书里啊，给这种行为起名叫经验性回避。简单说，就是我们用尽一切方法推开、压抑、逃避、消除所有不舒服的内在体验、想法、情绪、感受、回忆、冲动，不想面对压力就刷手机、熬夜、暴饮暴食，不想感受脆弱就假装坚强、冷漠、无所谓，不想面对失败就拖延、放弃、不开始，不想感受焦虑就回避所有让自己害怕的场合。短期看呢，这些方法确实能让我们舒服一会儿，长期看，他们是把痛苦养得越来越大，把生活缩得越来越小了。所以这本书啊，也有一个重要的真相，就是幸福从来不是消除痛苦，幸福是不再和痛苦对抗。你不需要打败负面情绪，也不需要赶走不安，不需要逼自己永远乐观积极，允许自己不快乐，允许自己有痛苦，允许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这才是真正走向真正幸福的第一步。想法不是事实，要学会脱钩啊。要做到停止和痛苦对抗，最难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不再被脑子里的声音牵着走。人会冒出各种各样的负面想法，我不行啊，我不够好啊，这社会的搞砸，没有人真正喜欢我，生活没希望。事情还没发生，我们先在脑子里演完了所有的悲剧。过去已经过去，却在脑子里反复回放，反复的伤害自己。明明是一个念头，却被我们当成事实，当成命运，当成最终的结局。幸福的陷阱，全书最核心最实用的技术叫做脱钩，也叫解离。什么叫脱钩？就是不再把脑子里的想法当真，不再和脑子粘在一起，不再被想法带走控制和摆布。大脑每天不停地在编故事啊，批评你啊，给你贴标签，做预测。但你必须意识到，这些东西都是文字，是声音，是画面，不是事实，不是现实，更不是你这个人。大脑说你很失败，只是一句话，它不是事实。大脑说没人喜欢你，它是一个念头，也不是现实。大脑说一定会出事，是一个预测，不是命运。那我们前面所说的脱钩，就是你能像这样后退一步，看清头脑里发生的一切。哦，这只是我的想法，不是我本人，这只是大脑在报警，不是真的有危险。很多人可能会问，哎呀，老师，那我要把这些想法赶走吗？我要换成积极的想法吗？我们说，回答是不用。脱钩啊，不是积极思考，也不是压抑想法，不是自我欺骗。脱钩就是我看见了我的想法，我可以不认同它，我可以不被它带走。就像路边的广告牌，你看见了，但你不用停下来读，你不用相信，更不用照着做啊。那这本书其实哈里斯更新啊，补充了大量简单、可靠而且可操作的脱钩技巧。今天在节目中也教大家四招。第一种就是给想法加前缀，就是与想法拉开距离。 每个负面的念头冒出来，你只需要在前面加一个固定的话，我有一个想法是啊什么什么什么，把我太没用了变成我有一个想法是我太没用了，把我一定会失败变成我有一个想法是我一定会失败。有时候啊，我们还会在前面加一句，我觉察的我头脑里有一个想法。诶，这样的话就可以与头脑中的想法拉开距离。第二个就是给故事起名字。你仔细观察就发现，你的大脑翻来覆去其实就那几个老故事，我不行的故事，我不够好的故事，我被否定的故事。下次再有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不用对抗也不用反驳，只需要轻轻地认出它，哦，又是这个我不行的老故事，我听过呀。第三种就是给想法降维，当大脑严厉批评你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想法用生日快乐歌这个调子哈，在心里跳出来唱出来，想象声音是米老鼠、海绵宝宝等卡通人物。这不是轻视你的痛苦，而是让你看清它只是一串声音，不是真理。第四就是感谢你的头脑，他批评你是想逼你进步，他吓唬你是怕你受伤，他制造焦虑是想让你提前防备，只是他的方式不一定有效。所以当大脑又开始批评吓唬唠叨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谢谢你头脑，我知道你在尽力保护我。想法会自动出现，这你管不了，但你可以决定不被他控制你的选择和行动。这就是这个书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不用改变想法，也不用消灭负面的念头，你只改变和想法的关系。还有一点哈，就是情绪不是敌人，用接纳代替对抗。说完了如何应对负面想法，哎，再来说比想法更难处理更让人恐惧的是情绪，焦虑、悲伤、愤怒、孤独、羞耻、恐惧，还有愧疚、无助。很多人把这些情绪定义为是坏的、错的、软弱的，必须消灭的。我们本能反应是情绪来了马上对抗，抑郁啊，压抑它，逃避啊，消灭，不开心等于没问题，焦虑等于不正常，难过等于脆弱，愤怒等于失控。但是《幸福的陷阱》这本书告诉我们，痛苦情绪是生而为人很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常打比方，情绪就像天气，有晴天就一定有阴天，有温暖就一定有寒冷，有微风就一定有风暴。天气不会永远晴朗，情绪也不会永远很好。哈里斯在书里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处理情绪的方法，叫 TEME 驯服法。这个 T 哈就是注意，找到情绪在你身上的位置，情绪不是虚无的，焦虑可能是胸口发闷、心跳加快、肩膀发紧，悲伤呢可能是喉咙发堵、浑身无力，愤怒呢可能是胃部紧缩、拳头紧握。第一步啊，你只需要把注意力带到身体，温柔地观察它，它在哪儿，是什么感觉，只观察不评价不对抗。这个 A 啊，它是允许，不赶走他，不和他对抗。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话，我可以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我允许他在这里。允许不是喜欢也不是认同，而是我想这样。允许是我承认他来了，我不骗自己，我不跟他较劲。 M 呢是创造空间，给情绪腾一个地方，深呼吸，想象你把呼吸带到不舒服的位置，想象在情绪的周围轻轻地打开一个空间，不推开他，不攻击他，不挤压他。这个意义哈叫扩大觉察，带着情绪好好生活。最后一步就是一边带着情绪，一边把注意力拉回当下，看看眼前的东西啊，听一听周围的声音，然后继续做你的该做的事儿，工作呀、吃饭呀、陪伴家人、走路、学习呀。这一步真正的意义是情绪可以在，但我不被它控制。你可以焦虑，但依然可以做事儿；你可以难过，但依然可以生活；你可以害怕，但依然可以前行哈。说到这儿，我必须承认啊，并且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啊，接纳不是认命，不是软弱，不是忍受伤害，不是。

0: 变，生活会难，痛苦会来，挫折会有。第二种幸福叫做意义式幸福，它的核心是我们活着要有方向，有热爱，有连接，有价值，就算痛苦也值得。哈里斯在书里的一个观点概括是，真正的幸福不是感觉好，而是活得值。为了你在乎的人，在乎的事儿，在乎的生活，就算有点难，有点累，你也心甘情愿。这种值得啊，就是超越情绪的幸福。这就是这个书的第三部分，用价值指引人生，而不是用情绪指引人生。什么是价值？价值不是目标，不是钱，不是房，不是车，不是职位，不是成功，不是别人认可。价值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想怎么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生活，是你活着的方向。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认真的负责的人，我想做一个勇敢不逃避的人，我想做一个有耐心陪伴家人的人，我想做一个诚实忠于自己的人，这些都可能是你的价值方向。价值给人最大的力量在于，不管你现在处境如何，你都能立刻去做一点。你失败也可以负责，你焦虑也可以勇敢，你平凡也可以认真生活。那怎么把价值从一句空话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活？哈里斯在书里也给出了比较容易坚持的三个方法，我们呢也是啊把它假化。第一步就是看清一个小价值，不贪大不求远啊，不用想人生意义，不用想一辈子，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一周我最想活出哪个小小的品质，比如说对自己温柔一点，对家人耐心一点，认真做好一件事，勇敢迈出一小步。第二步就是迈出最小的一步，越小越好，越简单越好，动作不要大哈，而是微小的、日常的、能做到的行动。想对自己好，就好好吃一顿饭，早睡半小时；想对家人好，就少说一句指责，多一句倾听。想勇敢一点，那就面对一件一直逃避的小事。第三步就是接纳不适，继续行动，带着情绪依然行动。哈里斯告诉我们，所有成长，所有价值，所有有意义的事儿，都会带来不舒适。你想成长，就可能会害怕，你想改变，就会有焦虑，你想靠近关系，就会有脆弱。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消除不适，而是预料到不适会来，允许它来，带着它继续行动。这就是接纳承诺疗法 ACT 最核心的方向，活在当下，接纳情绪，价值行动。最后呢，我想说，幸福的陷阱，它是一本教你不是强行快乐的书。它不会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它会告诉你痛苦是正常的，情绪是流动的，想法不是事实，幸福就是在你每一次不逃避痛苦，每一次朝着价值迈出的那一小步里。你看，回顾整本书，我们其实只弄明白了一件事儿：幸福从来不是消灭痛苦，而是学会与自己相处。我们总以为要赶走焦虑，消除悲伤，压抑愤怒，才能活得安稳快乐。而真正的解脱呀，不在控制里，而在接纳里；不在追逐快乐里，而在追寻价值里。这本书真的是给了我们一套落地的工具，学会和想法脱钩，不再被内耗拖垮，学会接纳情绪，不再和自己为敌，学会用价值指引生活，不再被情绪牵着走。你呢，也不需要变得完美，不需要时刻强大，只需要在每一次情绪涌来的时候，哎，停下来看见自己，然后朝着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迈出一小步。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能让你放下对必须幸福的执念，少一点对自己的苛责和对抗，允许情绪发生，也允许自己带着不舒服继续生活。
1: 超级累。哈尔滨能办婚礼的60多家这些酒店，包括五星级酒店，他走了一圈，走了一圈的过程当中呢，给你还累够呛，然后呢，你也未必能记得住。有的时候你就找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说出你的一些预算需求，我们帮你去联系。有一些酒店空的宴会厅直接就告诉你了。还有就是能在手机上去解决，不用去出门去解决，我们都在手机上解决了。只有最后你交定金的时候，上现场你去看两家。哎，于是就像我们节目当中 slogan 说的，就是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在家有喜事。那好了，筹备婚礼当中的一系列问题呢，类似于新人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比比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昨天还有新人在加我说，哎呀，一备婚懵啊！我说你备婚懵是正常的，因为你是第一次结婚。哎，我是天天帮老板们结婚。欢迎各位新人呢，各位要备婚的一些新人，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啊。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提供这种无偿的服务，来推荐我们的一些联盟商家，我们这些联盟商家都有最低的价格，最棒的服务来等待着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电台。

0: 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1: 马路高头车子还没地方停，八路门门口的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卖相老好的。
0: 那你看，在今天我们节目带来一个专业的知识，就是你看婚礼上啊，我们都在想，它是一个情感当中的一个沟通，沟通嘛，自然就要有一些语言当中的交流。那如何大方又感人？哎，如何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感谢致辞啊，怎么去讲，怎么去说？或许很多人平时都不善于和家人呢朋友去表达情感，但是在婚礼这一天呢，你可以通过把自己的内心情感通通的传给他们。关于婚礼感谢致辞的这一个环节呢，在很多和新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听到过，他是泪失禁体质。这是一个新型的一个词。然后我常问，我说婚礼上为什么不要说点呢？他说他是泪失禁体质。这一度啊，就是因为这种体制来取消这些环节，取消这些感谢的环节。但是因为太清楚自己一张口就要掉泪了。但是在回看自己婚礼仪式的照片呢，也看到家人朋友致辞环节为我们流泪，这样动人的时刻。所以说想记录下来啊，这些情感都放在心里，放在相册里好好珍藏。那面对着这种即使是泪失禁呢，这种体质啊，我认为还是要劝一劝大家，能想说话的时候尽量在舞台上去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不要去羞于表达。啊，还有因为流泪很丢人呢，其实我觉得婚礼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它就是个情感交流的舞台，流泪它丢人吗？啊，你看这可能是我们原先有一种教育的模式，说哎呀，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流泪是丢人的，是胆小懦弱的。这其实我认为不是，它是当你表达真实的情感并且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时候，流眼泪我觉得相反，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情感更加细腻。那好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就是婚礼感谢的致辞模板，如何去感谢，给大家念个念，捣鼓捣鼓啊。你看可以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谁说话的时候可以说，大家好，我是新郎谁谁谁，我是新娘谁谁谁，就是普通的一个很简单的开头啊。然后你接下来进入到主题了，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婚礼，婚礼是一场为数不多的相聚，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倍感荣幸和亲切，因为在场的每一位来宾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同阶段最重要的人，所以我想借用大家几分钟时间，让我们真诚地表达一次感谢。你看这是一个开头，寒暄了，寒暄过后就要进入主题了啊。诗经说，哎，你前面你引用一些话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说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若大家看到我们身上有一点点的闪光点，那都是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感谢爸爸妈妈，你们不是超人，但却为我们变得万能，你们辛苦了。鱼之水恩乃幸福之源，感谢从小到大给予我们指导和关怀的家人朋友长辈，感谢这么多年对我们整个家庭的关心和照顾，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让我们婚礼变得更加完整。你看这是第二段啊，
2: 好吧。
0: 你看前面我们说了，表达了父母，然后表达了这个支持我们的长辈和老师，那接下来就要感谢你生命当中知遇之恩啊，知遇之恩当永生不忘，感谢生命中所有的伯乐，感谢你们的传道授业解惑，幸有你们的指点栽培提携，我们必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铭记在心，感恩不尽。说完这个老师伯乐之后，我们再应该说什么呢？一朝共事，一生莫逆。繁忙工作当中有幸遇见，感谢并肩作战的你们，承蒙所有的领导和同事的关爱，感恩相伴同行的时光，感念不期而遇的温暖，愿工作的意义不止谋生，还有热爱。 还要感谢携手走过青春年华的同学，一起拼搏挥洒过汗水，挑灯夜读的回忆，还有校园里的欢歌笑语，都汇成了最美的青春乐章。最后感谢遇见，感谢站在身边的你们。然后最后你可以说，比如说婚姻需要用心经营，感情的银行需要定期存款，破损的地方需要及时修补。我认为婚姻稳固甜蜜的关键是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面前。愿前路漫漫，咱们彼此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依靠，彼此尊重，彼此付出，彼此造就，陪伴余生。最后愿我们情谊永存，祝愿大家健康发财，今日略备薄酒，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兴而归。再次感谢，哎，你看这个致辞，你就觉得把这个人生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重要的这些人呢，你好像都在说了，都在说跟他们之间的一些情感，说的我觉得这个稿件呢会比较全面一些啊。
2: 不要搞了好吧。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二稿件啊，第二稿件是这么讲的：尊敬的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和妻子怎么怎么样的啊，谁谁谁的婚礼，请允许我们代表全家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这是一个开场。对，以前觉得结婚是两个人光明正大的仪式宣告，是两家人大型的见面活动。如今此刻我才明白，这是一场为数不多的相聚，是千里迢迢的奔赴，是不计得失的支持和面对面的真挚祝福。人生三万多天，很感谢这一天你们可以专门为我们而来。今天是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时刻，很多的感谢想要表达。首先感谢爸爸妈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给予我们全部的爱和最好的生活。作为你们的孩子，我很幸运，我爱你们。然后其次，我要感谢公公婆婆，或者说是岳父岳母，因为你感谢对方的家长啊，感谢你们培养出如此优秀的，我的妻子啊，我的先生啊，有幸和你们成为一家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感谢，最大的福气。然后还要感谢我身旁的这一位，就是你的爱人，很开心能站在你的身旁，成为你的新郎或者是新娘，是你让我感受到被偏爱的感觉。今天站在这里呢，不仅是因为我需要结婚了，而是因为我想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也许这个世上最好听的一句话是我爱你，但是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最后感谢为我们忙前忙后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我的闺蜜团或者是我的兄弟团，今天这场聚会呢离不开你们的付出，你们辛苦了，再次衷心的祝福各位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谢谢大家。其实仪式呢只有这么一次啊，致辞呀也只有这么几分钟，但是很多人平时都不太善于和家人朋友表达感情，但是在婚礼这一天呢，最难得的就是有这种相聚在一起的机会，而且你可以通过麦克风站在舞台上，大家静静的来聆听，把你这些内心当中的感情通通的传达给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想听到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太给自己设坎儿，比如说你什么泪失禁体质啊，怕哭啊，哭丢人呢，妆花了呀，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技巧的。你比如说对于妆花了这一件事儿呢，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递上纸巾，如果你要出眼泪的时候，其实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是那种蘸眼泪的那种去擦。然后呢还有在定妆的效果的过程当中呢，化妆老师也会给你进行一些定妆，就是泪水其实是冲不花的。我觉得好的定妆的老师他之前就已经告诉你了。然后呢关于在舞台上卡壳啊、紧张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你不是这个专业的舞台上的演绎者，其实就是专业的演绎者也会在舞台上去出现问题，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嘛，别给自己设太高的一个门槛，你设门槛就会觉得很累。还是要轻轻松松面对着自己的婚礼，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完，这是最重要的。自己的婚礼自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下面的朋友呢还是想听你说一说平时之间他们听不到的一些话。好了，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再聊婚礼。

预算呢在哪里去办喜事儿更合适啊？然后还有你喜欢的一些风格呀，在哈尔滨有哪些酒店能够完成呢？哪家的菜好吃呢？哪家的菜不用预制菜呢？那你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跟大家，我们节目组呢对接了哈尔滨大部分的婚宴型酒店，这些酒店呢都会有一些贴心周到的服务，还有打折的一些优惠力度都是要带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搜索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是一档筹备婚礼类的节目，就是希望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帮你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帮你完成后顾之忧。因为办婚礼呢我们是专业的，那当然对于每一个新人和一些喜主的家庭呢，可能他们家很多年都没有办这个喜事了，对于年轻的小伙伴更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千万不能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失礼啊，或者有一些我们自己想的不周到。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罗列一些备婚当中的清单，那这些清单呢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确认一下。经常会有新人问呢，备婚到底要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些能够让你省预算，让你的婚礼计划更周全更轻松。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儿就合理分配婚礼的预算。首先你要设置一个总预算，然后将你的婚礼的总预算告诉你的策划师，或者说是全场婚礼的就是帮你统筹各个项目的这个人呢，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的理财顾问也好啊，就类似于你的理财顾问，只是帮你做婚礼的这个筹划，会给你初步的一些预算的需求，他会帮你参考，按照你的状态去给你去设定。那当然我们这个婚礼预算呢，你也可以把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些方向的一些东西，但最为重要的是你要准备多少钱去办婚礼。我们会在你合理的范围内告诉你哪里的效果是最放大的，哪里的餐呢是可以多花钱的，因为你在乎哪一点哪个方向就要多花一些钱，多花一些钱才能够把它的价值放到最大。那第二件事呢，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你的婚期，挑选婚礼场地还有婚宴酒店，比如说你要参考的一系列的交通，交通有没有停车方不方便。我觉得在哈尔滨首先要考虑的是停车方不方便，如果长辈多呢要有没有地铁口，公交方不方便，还有就是价格。我觉得这三个是依次我们要选酒店的一个标准。通过我们节目组当中呢帮大家筛选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减少一些舟车劳顿，点对点的直接找到你的诉求的一些酒店，这样的话你很省时间，你直接去看就好了，你就到现场就决定喜不喜欢，省得你满大街去跑。真的办婚宴的地方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与策划师确定当天的一些流程，当你婚宴定下来了之后，场地挑完了，日期也定完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你的专门的技术人员为你服务了。这些技术人员呢分别是策划师啊、照相、录像、主持人、化妆师啊，那他们各负其职。比如说你最开始你这策划师要给你定一下新郎新娘几点起床，摄影摄像师呢几点到你家，然后几点呢到新娘家，几点新娘出门，几点到婚宴场地，化妆的时间多久，拍摄的时间多久，拍摄的一些细节在哪里，接亲的时候呢一些游戏要准备什么。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当你定下日子定下酒店，把所有的技术人员统筹完毕之后，这些技术人员会带你详细的去告诉你婚礼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然后剩下的时候才是与一些专门技术的人员去沟通，比如说主持人沟通什么，化妆师沟通什么，摄影师像沟通什么，你再去建一个外地的一个来访宾客的名单，再给父母去确定一下结婚的致辞，订菜的酒水还有菜品，再确定一下你的喜糖伴手礼。接下来我说要说的东西其实很多，包括做电子请柬呢等等一系列的，但这些繁琐的东西你在之前，其实就像我说的，之前你定好你的框架就好了，比如说你的预算，然后你的婚期，你定哪个酒店，环境期待的一些风格，然后技术人员一到位，这些技术人员都可以作为你的智囊团，他们都是专业的，来统一来帮大家。其实备婚难吗？备婚不难，你只需要记住我的微信号码即可以帮助你。我的微信号码是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电台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希望大家备婚开心和快乐，我们明天继续聊婚礼，拜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

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他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她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她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三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三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
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

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1000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
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五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九天，欢迎大家来收听槟城医生。那你看，在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于立军医生啊，于立军医生是来自哈医大四院儿保科特聘教授专家，然后擅长的领域呢，就是儿童的消化不良，还有营养缺乏、多动症、抽动症、自闭症、儿童智力低下、矮小、肥胖、性早熟等。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也特别荣幸的把于大夫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于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听众朋友好。
0: 你看，今天我跟于大夫在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问于医生我说于医生你想聊一聊什么，然后于医生其实给了很多的方向，但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方向也是刚才我跟于医生在聊，是好像最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于是总想去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方向，能够帮助孩子们，能够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看今天我们要聊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关于这个孩子们到门诊来，有一些孩子是有那种多动症、抽动症的一些孩子，然后呢，也有可能会大家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小的时候调皮捣蛋、不遵守纪律啊，然后会影响自己学习，也会影响他人学习。那你看最开始时候，于大夫为什么想聊这个？是因为最近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吗？案例特别经典吗？
1: 对对对，因为9月1号是一个开学季开。

0: 但现在其实这是可能是外在的来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对对对，我们管这种情况呢，要经过测评之后呢，有的小孩当然就可能是活动过多，但有的孩子呢，确确实实就属于多动症的这个范畴。
0: 多动症，
1: 它是通过量表来确诊的哈，然后当然还要加上这个医生的这个观察和判断，因为量表大多数都是由家长来打，那还要结合他做量表的时候，医生对孩子的这个观察，综合做出一个评判。那一旦孩子诊断成多动症之后，其实就是。这就是家长关心的问题嘛，其实它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那我们原来在诊断和治疗多动症的时候，那以前比如说大家都会用，就现在可能指南上也会写用派夹纸来治疗，他可能从小学从发现的那天开始，可能一直要治到高中毕业，治到考大学
0: 啊，就是要一直口服。
1: 对对对，
0: 常年口服。
1: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上海学习的时候哈，有一位家长说，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的小的时候如果我知道我是多动症，如果一直能吃派夹纸的话，他说我能考上清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这句话。但事实上呢，就远远不是这样。我们原来治疗多动症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麻烦，要治疗很多年，而且总是反反复复的会犯病。我们也曾经用过派夹纸，用过一段时间，确实家长觉得对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啊，考大学呀、都是有帮助的。那他一般作用时间是12个小时，他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7点钟左右给他吃一次，然后他一直管12个小时，管到晚上7点钟。
0: 晚上再吃一片，
1: 对，不要再吃了，就不能再吃了，晚上就让他睡觉了。然后呢，因为他是让他那个就是有一个点要让他兴奋嘛，注意力集中。那他晚上如果再吃的话，他注意力总是太集中，他就不能好好睡觉了。所以呢，作业也尽量的让他在7点钟之前得完成，否则的话，过了7点钟到8点钟你再让他写作业的时候，他注意力不集中又出来。
0: 明白了。
1: 对，所以实际上对医生来说，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他治愈，让不要让他终身总是去吃药。是吧，
0: 用我们百姓来话，他没有治愈，他只是一种顶药。
1: 对，他
0: 顶着一刻好使。对
1: 对，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呢就一直就希望医生也是这样，能够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0: 治根的。
1: 其实即使家长有很多，我们知道家长有很多是高知，他对这种治疗方案他也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医生自己的思考呢，也是对这种治疗方案也是不满意的，不能说指南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指南也一样是对这个病的这个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没有搞清楚嘛。那最近几年呢，就开始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菌群的这个概念就特别火热，然后肠道菌群呢通过肠脑轴来起作用，对孩子的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会起作用，甚至包括抽动啊，甚至包括自闭啊，都会和肠道菌群有关系。它是通过肠道菌群，通过肠脑轴来调节孩子的这个行为的这个问题。
0: 明白。
1: 所以它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不太懂了啊，就说哎，这一个孩子多动也好，抽动也好，怎么跟菌群我们大家的理解是消化，是消化，它怎么能跟菌群有关？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联系到一起的呢？
1: 对，它其实总共有这样的几个机理哈。第一个呢，就是肠道菌群，我们说它和这个就是肠道的这个肠漏症有关系，然后它通过产生一些异常的小分子的东西哈。比如说我们说伽马氨基酸产生的少，就是丁酸类的物质产生的少，这些是对大脑有抑制作用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产生的过多，它都是通过肠道菌群来产生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五羟色胺这样的一个神经递质，它95%都是肠道菌群产生的，它并不在其他部位产生。所以呢，我们说肠道菌群这个小小的细菌并不是只是起着一个消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的内分泌、对神经调节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包括自闭症也是通过这个五羟色胺的这个量的多少在起很大的作用，当然这只是作用的一小部分。这是第一个原理哈，我们说肠道菌群的直接作用。第二种原理呢，我们发现肠菌失衡的孩子都会出现一个表现叫食物不耐受。对，食物不耐受说穿了呢，就是说他对食物的消化功能不好，那尤其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我们说理论上说我们的胃肠要把蛋白类的食物都消化成氨基酸被人体吸收，那氨基酸就不具有抗炎性。
0: 可能我感觉的食物耐受就跟大家老百姓思考的维度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早上起来我喝奶，我其实就对牛奶不耐受，然后就开始拉肚子，尤其早上的奶。
1: 对，就说到牛奶不耐受，其实我们就可以把不耐受就讲得非常透彻。那不耐受牛奶的不耐受分成两种，一种是牛奶当中的乳糖不耐受，吃了之后可能只出现拉肚子的这种表现。
0: 明白。
1: 那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对牛奶蛋白不耐受，就是我不能把牛奶中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被人体吸收，我分解成的是一些大分子的几个氨基酸组成的片段。那这个片段就叫肽。那这种多氨基酸组成的肽，它就具有。

0: 抗原性，它能让身体产生抗体去抗它。那这个身体产生的抗体呢，一部分是抗了我们这个蛋白质片段，但我们这个蛋白质片段呢跟我们身体结构的片段组织结构又很类似，所以这个片段不仅让这个蛋白质吸收的不好，同时可能也让我们身体的某些结构跟这个抗体相结合产生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它要跟你的皮肤有相似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蛋白质片段的结构跟你的皮肤的结构类似，那我产生的抗这个片段的抗体也会跟我们的皮肤相结合，那这时候出现的症状就是湿疹。那同样的道理哈，如果跟你的这个眼睛的结膜发生反应，跟鼻腔黏膜发生反应，那你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中耳炎等等。
1: 所以说这一个不耐受我们别给它看得太简单了，
0: 不简单，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的一部分，而且不耐受本身就是肠道菌群失衡以及脾胃不和，中医讲了它的这个大的组成部分当中的这个主要表现，他们可以用约等于的这样的关系来形容。
1: 你看今天跟于医生探讨的，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少儿多动症和抽动症的问题了。你看既然一聊到这儿了，我就在想说大家对这个食物耐受要不耐受要警惕一下，就真的千万不要像我思考的维度那么低，可能就是因为喝牛奶拉肚子啊，就好像就看得这么简单了。
0: 对，
1: 它会影响你好多，大到你的小到你的皮肤过敏，可能比如说影响你到鼻腔里的一些，导致你会经常有鼻炎，可能感觉到你眼睛会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吃某一项食物真的也是不耐受引起的，你这个视网膜呀或者是其他的，要这样的均衡的去看着看待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这个抗体也可能跟你的脑组织的某一部分有类似的这个就是相同的这个反应，它可能就会出现，因此就会出现多动啊、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以及自闭症等等。那如果这个抗体在婴幼儿如果首次吃牛奶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出现牛奶蛋白过敏，在他肠道内部也会出现这种反应，这孩子就会出现便血。所以很多新生儿喝母乳，因为母亲喝牛奶嘛，或者是喝奶粉，牛奶粉他对牛奶粉过敏，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血便。那我们就迅速的要把这个奶粉变成一个纯的氨基酸奶粉，那这个氨基酸奶粉就是氨基酸配方粉，它就是把这个蛋白质分子彻底分解变成氨基酸，然后它跟人体的母乳的结构最相似的这种氨基酸的组分给孩子吃，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过敏的问题。那同理，我们就用这种道理，我们再想一想，有一些小孩儿，他的这个子宫内膜根本没有发育，但他会出现阴道流血，那你想不想是什么原因呢？有小孩看起来像假月经一样，但是你看他乳房都没有发育，子宫完全就是幼儿。
1: 你说这种小孩这种案例，他大概多大？
0: 不大。不大，可能几万分之一或者怎么样，并不大。但是以前呢，在我们的书上管它叫特发性早出潮，但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要就是医学就是这样，你要把它抠得特别细才行。阴道流血和来月经，它是子宫内膜脱落产生的流血，和你就是阴道壁有点流血、有点炎症或者过敏，那它俩是不是一个
1: 不一样的？
0: 所以你不能把阴道流血啦，就是裤子上有个血的东西，你就说孩子是来月经了，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就希望把每一个症状下面所藏着的深的那个机理到底是啥，把它搞清楚，那这个疾病的治疗就变得简单了。
1: 对，你看我们在做这个病程医生啊，其实就是想我们把专家请来了，专家是看到每一个病每一个不同的年纪它会有多种的情况发生，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说拿自己的经验去给孩子看啊，孩子是不是得这个病，孩子是不是那个有问题，拿你的经验，其实你的经验是完全不对的，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耽误了这个孩子的个病情。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该检查检查，该专业的人士去听一听，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咨询一下。你看在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就是我们的医大四院的儿科于大夫，今天给我们来共同聊一聊这个开学季的关于这个多动症啊，还有我们的这常说的今天我其实就想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多动症还有这个抽动症到底是区分在哪儿？就很多人不知道，刚才我还跟于医生在开玩笑，我说抽动症可能就是东北话讲就冷不丁抽那一下，然后多动症可能是就是一直冷不丁抽，可能就是多动，我说是不是这么理解？这是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对，就是你大概理解的其实是正确的。那抽动症呢，我们常常说都是一组或者几组肌群它固定的这种运动，比如说它眼肌抽动，你就看着孩子一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不停的在眨，那这个是抽动症的一种表现。那有的孩子耸肩膀啊，可能紧张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突然耸肩膀，那有的孩子张嘴就这样的张嘴哈，还有的孩子呢是有的孩子有些特殊的抽动，比如肚皮抽动，我们可能学不上来。我还见过一个孩子就是膝盖就这个髌骨 不停的上下滑动，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抽动哈。它是一种一组固定肌群。
1: 对，我好像见到过有的那个就是那样的鼻子。
0: 哎，对对对，
1: 就经常那样的鼻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那个某些演出的二人转的那些人演的那、
0: 哦、对对对
1: 那种状态。
0: 对，
1: 但确实你在孩子身上不是他故意演的。
0: 嗯，
1: 像有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干眼症或者看电视看多了，可能一直卡吧。但他明明他不看电视，他就是就保持着那一个节奏，一会儿来一下，一会儿来一下。那个这个就其实就是一种抽动症的现象。
0: 对对对，嗯、还有一种表现呢，就是清嗓，比如说他发声会突然啊、
1: 哦，声音的抽动，
0: 大声、
1: 嗯、
0: 就比我当然比我的声音可能要大十倍，
1: 就
0: 突然
1: 在那可能正看书呢，啊一下。
0: 对，周围的人可能听到这声，你就会觉得吓一跳哈、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这个表现。但是这些表现呢，只是说这些是症状，其实它产生的这还是要说这个产生的机理到底在哪儿，病变部位在哪儿是什么、
1: 嗯？
0: 那我们说一个疾病要确诊哈，就是在什么部位产生了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病变？
1: 嗯，
0: 那它的病变的部位呢，实际上在脑组织。脑组织比如说管发声的这个部分，它发生了刚刚我说的那样的病变，
1: 嗯，
0: 它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今天特殊吃了什么，或者就是有人刺激到它了，比如有人大声说话或者说了一个什么事情，
1: 嗯、
0: 他觉得让他很不舒服哈，
1: 紧张啊，或者是情绪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他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抽动的这个表现哈、
1: 嗯
0: 啊，或者是就这天他吃了这个不耐受的食物吃的比较多，
1: 明白了，
0: 马上他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表现哈。
1: 对，我可以理解成这个不耐受有可能又是另一种过敏的反应，只不过这种过敏的反应在这个机体上了，
0: 确切的说叫自身免疫反应。
1: 嗯，自身免疫反应，
0: 抗炎抗体的一种反应嘛。那多动症呢，其实也是这种反应，但是多动症的表现呢，它是这个孩子他是全身都在动，他就是不停的上蹿下跳都在动。
1: 嗯，
0: 他就是一刻不停的在动，叫活动过度一刻不停。因为淘气的孩子就是你一会儿上桌子，一会儿跳灯，一会儿跳椅子，他、
1: 嗯、
0: 并不是某一组肌群在动，他是全身都在动，
1: 闲不住。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些家长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这性格就活泼？嗯，可能他真是多动症的一种表现形式。
0: 那活泼和多动症呢，就是有个区别、
1: 嗯，
0: 就是我们做一个多动量表哈，我们临床有好多量表，
1: 嗯、
0: 有什么康奈尔量表啊、斯奈普放量
1: 表。这个量表是父母做还是孩子做？测试
0: 那父母做，就是医生和这个父母一起做。
1: 哦、
0: 我们通过问问题，让家长听清楚问题、
1: 哦，
0: 然后根据孩子在家里的表现，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由老师来做、
1: 嗯，
0: 老师根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来判断他有没有多动症哈。那么这样呢，有一些孩子如果只是淘气，他不是多动症，那他是有边界的。啊、就是你的分数可能达不到那么多，比如说尤其是在十分以下，那基本上它就是淘气，它不是多动。
1: 嗯，
0: 要13分以上，尤其是多的比较多，那就明确它就是一个多动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淘气和这个之间它是能有本质区别。但如果从临床表现上说，要由医生来定的话，我们常常问一句话，就是他多动，第一影不影响这个孩子自己学习，
1: 嗯，
0: 影不影响他写作业，影不影响他的学习成绩，这是第一条。
1: 嗯，
0: 如果影响他就是多动，如果没有影响他基本上不是。那第二条也是，除了影不影响他自己之外，要看看
1: 影不影响别人，
0: 影不影响别人，
1: 嗯，
0: 是不是影响其他孩子上课学习。
1: 嗯，
0: 如果影响了的话，那肯定也是老师找你的原因，这孩子多半也是有问题的。
1: 嗯嗯，好。我刚才我跟于大夫在讲一个，
0: 就是、从症状上看，他们之间是这样的区别哈。
1: 对。
0: 那从发病机理上说，从脑组织这个结构上，它其实呢，它都跟这个食物不耐受可能有关系。
1: 嗯。
0: 它的治疗方案就是可能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是症状不同。这个要是理解不了的话，我可以这样说：比如科萨奇病毒感染，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有点咽炎哈，有点上呼吸道感染；有的人得了心肌炎。还有人得了脑炎，他肯定症状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比如得脑炎，我会恶心吐啊，就是脑的这个颅压增高的表现哈，头疼啊。那心脏呢，可能觉得乏力啊，是不是症状完全不同？但他可能治疗方案是完全相同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都是同一个病毒感染，
1: 明白了，
0: 感染的部位不同。
1: 明白。
0: 其实多动和抽动就是这个特点。
1: 嗯。
0: 他可能都跟食物不耐受，都跟肠道菌群有关系，都损伤了脑组织，只是损伤的部位略有不同。
1: 嗯。
0: 有一个在这几个地方，那个在那几个地方，所以他以多动为主，他以抽动为主。
1: 嗯。
0: 有的孩子是两者都有，
1: 嗯、
0: 又有多动又有抽动，两者都有，这样的孩子也都大有人在哈。
1: 嗯、那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要孩子你要能感觉到他是有多动和抽动这种现象啊，
0: 嗯、
1: 应该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嗯，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在来直播间之前呢，我也在跟我们的医生在探讨，我身旁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我应该叫弟弟啊，这个是我朋友的弟弟，现在都应该30多了，参加工作了，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他，他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觉得他是很严重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在坐在一起吃饭，我就能觉得他哪下不对了，就可能要把这个碗打碎了，就是吃饭一会儿就动一下，一会儿动一下，速度非常快。 害，然后频率也非常高。那个时候家里人就说的是多动症，只不过那个时候，他爸。

0: 爸妈妈一直带他求医问路，
1: 那可能还是抽动哈。首先，就他的
0: 哦，他那是抽动，
1: 对，因为你说手这个手里东西老是抖动抖动。
0: 他也跟他说了，说你控制控制，就是跟他说控制控制。他说我控制了，控制不住，
1: 嗯，
0: 就因为快到二十了嘛，那个时候十几岁快到二十了，控制不住。现在我们再见面也是这种情况，就跟你说说话，突然就一个像闪身似的晃开脑袋，然后继续跟你说，他的语言和速度和内容都是一直平述的输出。如果你闭着眼睛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你睁着眼睛你就看他突然就那一下。
1: 就是成年人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儿科医生嘛，对成年人的抽动症确实没有太多的去观察和研究哈。但是在成年人呢，我们原来的医学书上写的是就变成习性抽动，就习惯性的抽动。
0: 这也都是从少儿的时候带过来的。
1: 对对对，他是不是抽动以及能不能再治愈，其实因为我没有继续做过这个观察和治疗，所以我不好说。但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发病机理，如果他确确实实是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和这个肠菌呢、和这个食物不耐受，就是建议他可以查一查，看看他是不是就能变好了哈。
0: 可能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小的时候有问题，现在变成了习惯性的一种抽动了。但是很多年前，这要就是好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的医学往往可能还没发现现在这种治愈的方式和方法。
1: 因为食物不耐受甚至一直在有争议哈，我就觉得也得是很坚持的医生，尤其是坚持想要找到疾病的真正的发病机理的这样的医生，他可能才会比较关心这个，哎，食物不耐受到底是什么？我起码要尝试一下。我尝试了之后，我觉得确实疗效好，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这样的医生的态度吧。
0: 我也觉得现在医学呢是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全新的理论，可能今年还在持续的理论，下一年就给推翻了。
1: 是的，
0: 就是往往医生当然在主治医生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有的人喜欢就是大刀阔斧前行的研究全新的方法，有的人呢在感觉到哎我在临床上这种方法用了20年用了30年我可以继续去延续，这个就是有不同。但是大家的时候每一个医生都是要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这个患者真正能够痊愈。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说的特别对，因为我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从儿内科到了儿保科，到了儿保科开始接触儿保的病人，那这时候就发现自闭症的孩子特别多。那我们原来自闭症呢，书上写的是发病率是1/1000，后来那时候发现就至少有3%左右，就是发病率提高了100倍的这个技术。那我自己就觉得，以前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我一个月能有3个病人，后来发现每天就有3到4个病人，就特别多，那就在想自闭症是怎么来的呢？它什么原因能让孩子，如果是基因，它不可能最近的几年突然大家都出现了基因的变异啊，我觉得解释不清楚。那个时候就发现肠道菌群的这个理论就特别的打动我，那我就开始尝试。其实那个时候在儿科书上指南里边写的是康复是唯一有效治疗方案，那最近2年已经改了，肠道菌群治疗已经作为自闭症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案，
0: 重要的一个指点了。
1: 对，写在指南里边了。但是在我那个时候用，那我们那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就发现效果就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时候最快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2岁的时候来找我们看病，他在北京的301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和我们哈尔滨的一家也是三甲医院，同时确诊他就是一个自闭症。然后我们用的这个就是以益生菌为主的这个，然后再加上一些营养支持，包括营养神经哈，这样的治疗8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就完全治愈，这是我治的最快最早的一个孩子，然后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我就觉得走这条路实际上是非常可行的，是一条宽敞的大路。
0: 对，我没说嘛，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回馈，然后让你更加坚定了这个方向。
1: 对，当时也有很多人也会说很多的话，你知道吗？你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就是觉得一个正确的主张，你到底是坚持还是不坚持？你是随大流跟大家一起走，只跟着指南走，它好不好跟我没关系哈？还是说我们要找到疾病的这个真正的发病机理，然后找到一个你的一个，因为这时候患者就是我们的战友嘛，因为我们共同对付的是这个疾病嘛，是吧？
0: 但其实确实是每一个人当研究出新的理论的时候，你确实是超于旁边人的一些认知了。第一个人说这地球是圆的，你肯定是有问题的。这地球怎么能是圆的呢？这地球不是平的吗？所以说大家都是需要，然后还有先发现了之后进行一系列的辩证，再加临床上的一些去试验。但我觉得还好一些，因为它不是说你就像这个菌群呢，我们可能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中查到哪些东西，比如说我查到了这个面包有问题，以后我不吃这个面包就好了、
1: 嗯、
0: 查到米饭有问题，我能不能不吃这米饭，我试八个月，我试个一年试试、
1: 哎、
0: 但好像不太复杂，很简单，好像
1: 这个事儿哈，一会儿就给你发一个、
0: 嗯、
1: 这是深圳恒生医院发的一个病例、
0: 啊、
1: 就他们医院自己不是有那个微信吗，
0: 嗯，
1: 他写了一个就好好吃饭也能不孕不育，就是有一个
0: 好好吃饭
1: 也
0: 能
1: 不孕
0: 不孕不育，
1: 因为这个孕妇呢
0: 犯错了，吃饭吃错了、嗯、
1: 对，他就是米饭大米不耐受，
0: 哦，
1: 然后他不孕不育呢，他就在那做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他们就具体怎么做其实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我就看这上面写的，
0: 嗯，
1: 我发给你，他那个他就有一天呢就跟医生说，说我这个月月经来的不好，说我可能不能做试管婴儿了、
0: 嗯、
1: 因为他查到不耐受之后一直没有吃大米嘛、
0: 嗯、
1: 然后上面写的医生就笑了，说你查深圳恒生医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然后说呢医生说因为他一直不吃大米，说你可能怀孕了，结果一查他果然两道杠了，但因为他不吃大米、
0: 嗯、
1: 然后他现在、
0: 哦、
1: 对，他从那个不孕不育那个里面就走出来了，其实这个用刚才的机理说就是可能他那个有一些大米的那些片段，大米的蛋白质的片段啊，
0: 嗯，
1: 有不耐受，然后这个结构呢跟他子宫内膜的结构可能有点类似，
0: 没错，
1: 所以一旦他可能一个是不怀孕，一个是怀孕了之后不着床，因为不能在这个子宫内膜里面待着、
0: 嗯、
1: 那他不吃了之后那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他就怀孕了，
0: 嗯， 嗯，
1: 所以实际上食物不耐受它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疾病、
0: 嗯、
1: 一个症状，它可能是因为它等于脾胃不和嘛，它和全身的很多系统的疾病都密切相关、
0: 嗯、
1: 我们也不能把它想的就是太窄了哈、
0: 嗯、
1: 那以我这几年做儿保科医生以及食物不耐受检查和应用的这个经验哈，它几乎跟我们儿保科的疾病都相关啊，比如说跟多动啊、抽动啊、自闭啊、
0: 嗯、
1: 甚至感染小肥胖、性早熟都相关哈，然后还和其他的很多、
0: 嗯、
1: 很多很多疾病也都。
0: 您在接触这些多动症的孩子，
1: 嗯、
0: 我记得刚才您说过一句话，说他叫高智商。低情商，
1: 低成就，
0: 低成就，
1: 对
0: 对
1: 对，
0: 低成就，说他们的情商也会稍稍低一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他最大的危害，就他实际上脑组织的发育呢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一个事情它有多面哈，我们一个事情总是有正方面，可是他呢，就这样的孩子往往只能看到这个事情的一个方面，他对其他东西的影响他看不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心理治疗啊，我们心理治疗的时候就会让他朋友、
0: 嗯、
1: 就让他抽出来，让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小孩，
0: 嗯、
1: 觉得他这样说话和做事有没有毛病，那这小孩他就会说他有毛病，
0: 嗯，
1: 比如说这孩子上课的时候把别的小朋友的凳子给踢倒了，他觉得自己没毛病，我说那好，那你换过来，假设你是那个小朋友，对、
0: 啊、
1: 他把凳子踢倒了，你在旁边看着，他把你的凳子踢倒了，
0: 嗯，
1: 你在旁边看着，你觉得他做的对吗、
0: 嗯、
1: 他说他做的不对，我说那你觉得你要作为他的好朋友的话你要不要跟他说一说或者怎么样，哎，他会给我一个正确的反馈，所以我们经常用这种方式去引导这个小朋友、
0: 嗯、
1: 也引导家长，告诉家长在家里边要跟孩子怎么去谈，怎么能看到事情的多个方面，
0: 就是要引导着他的思维的多方向，
1: 对
0: 对，然后换位去思考，
1: 对，
0: 就是你是这个人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让他多就即使这件事情没发生或者模拟发生，让他去感受到这种思考的角度、
1: 嗯、对，但非常神奇的就是、嗯、我们加了这个场景治疗之后哈，
0: 嗯，
1: 用营养神经的治疗，哎，这些孩子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就逐渐的就在升高，
0: 嗯，
1: 可能原来跟脑组织的那个方面发生反应的那个部分它的功能恢复了，
0: 嗯，
1: 他就能够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面，
0: 我看刚才您给我一个案例、哦、说这个孩子刚开始去的时候进行这个测试，他的测试是什么指数非常非常低，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先说这个小孩是一个抽动症的孩子、
0: 嗯、
1: 是一个11岁的一个男孩，他当时呢就是
0: 11岁的男孩
1: 摇头晃脑，每天都、
0: 嗯、
1: 一紧张的时候就晃头就特别严重
0: 啊，越紧张越晃，
1: 对，放松的时候就减轻、
0: 嗯、
1: 啊，就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呢玩游戏的时候也会加重，然后同时伴有注意力不集中、
0: 啊、玩游戏的时候也会紧张，打枪类的东西，
1: 对，我们给他做一个耶鲁量表呢、
0: 嗯、
1: 他的分数是35分，然后
0: 这个量表是
1: 判断抽动症的轻重的
0: 啊，轻重的，
1: 低于25分是轻度，25到50分是中度，大于50分是重度，
0: 哦，
1: 它是35分，它是
0: 中度，
1: 中
0: 度，
1: 对、
0: 嗯，
1: 同时我们还给他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智力的测试。他才10%、
0: 嗯、
1: 就是100个孩子里边他占10%，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
0: 嗯，你不得不说他的智力可能是偏低了，
1: 我当时给他诊断了一个边缘智力、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当时学说学习成绩什么的也不是太好哈、
0: 哦，
1: 因为注意力也不集中嘛，啊，伴有一个症状他手好脱皮， 我们就讲讲我们的听
0: 手好脱皮，
1: 手好脱皮，其实手脱皮是食物不耐受的一个典型的，
0: 有点像过敏的那种感觉，
1: 对，它掉皮哈，
0: 就是我们东北人常说是血热好这类的，
1: 对对对，原来是这样想的，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了这个治疗哈，就是以益生菌为主，当然也包括营养神经，包括补充维生素 D 哈，因为这孩子维生素 D 也缺。那一个月之后哈，就是只有一个月，我觉得因为原来我们治疗抽动症什么一年两年治愈不治愈都太多了，这样的孩子，那我们这次呢就是食物不耐受的时候就给他严格禁食，就一口也没让他吃。
0: 没，他是什么过敏？
1: 他过敏呢，他是小麦，
0: 小麦
1: 他有81粉，就是五个月不让他吃面食，大米他也过敏，三个月不能吃，还有一个鸡蛋也有一点点过敏，不是。

0: 严重。
1: 把这三个控制住。
0: 对，别的孩子的食物不耐受可以有三个加号，其实它都一个加号。总的来说，他食物不耐受不太重哈。
1: 嗯。
0: 他吃碎疗效好，跟这也有关系。他一个月的时候，他来做哈，他移种量表就是零分，他一个抽动症的症状都没有了，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哈。
1: 嗯，
0: 那家长说紧张的时候晃头的这个症状也没有了，然后玩游戏的时候也不晃头了，
1: 哦，
0: 啊，就这些症状都很好。然后他的智力分哈，就特别让我吃惊的是，他原来是10%，他现在变成50%到75%，就是人群当中100个人原来不占10%吗？现在50%到75%，起码占60%以上呗。
1: 50%到75%，这属于中高了吗？这吗？
0: 对，变成高的了那个。
1: 对，中高了，
0: 中度偏高。
1: 从最开始的低的都边缘。
0: 对对对，
1: 边缘的智商。
0: 这小朋友跟我说，他说现在他成了他们班的什么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英语课代表。
1: 这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只有一个月。
1: 哦，
0: 因为他来的时候是7月31号，因为又诊断又什么又花了点时间，他是9月11号来的复诊，
1: 嗯，
0: 正好一个月要吃完他过来，
1: 嗯，
0: 啊，就一个月的时间。
1: 啊，这个我感真感觉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治疗的一个方式啊！
0: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疗效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也快，就比我们原来的那些治疗都快多了。
1: 嗯，
0: 当然，如果你食物不耐受达到三个加号以上，比如你200、300，那可能它没有这个这么快。但是我们起码起码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就这个方向是非常可行的，它简单有效。然后又安全。
1: 我觉得这个食物不耐受，刚才我也在跟这个于医生在讲，我说我们成年人都应该测一测，既然你这个东西不耐受，你就别吃了呗。对，你吃点耐受吸收好的东西。所以说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测一测哪个方向自己不适合吃什么，
0: 就戒它。我刚刚说深圳的这个例子哈，它是那个不孕不育的例子哈。
1: 嗯，
0: 其实我真的是在10年前我大概就说，我说你们查不孕不育应该查查食物不耐受，那没人理我，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科室的人，但是我终于看到这个报道，我真的是就非常开心。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我读得懂你这开心，因为是多少年之前你能够感受到和预测到，但突然就是好像大家都不用，然后突然经过时间的演变，发现很多年前自己思考的这一个方向竟然是对的。
0: 对对对，
1: 虽然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但是你又感觉到啊，我这个确实是给这个。
0: 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也给小朋友查嘛，然后我就说可能很多家长的一些很多慢性的毛病。跟食物不耐受有关系，然后其实有个家长，他胖，特别胖，然后说甲状腺他也有问题，然后是各处都长结节什么的，然后子宫肌瘤等等。我说要不然你也查个食物不耐受吧，结果他查了90种，有42个不耐受。
1: 哎呦我的天，
0: 这个，家长42种不耐受，
1: 他这忌口出门吃饭就得忌一半。
0: 对对对，所以食物不耐受就是无论是对小孩哈对成人，但总的说来，就食物不耐受非常有意思，就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会突然就急转直下。就变好了，因为我们也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们的消化功能也明显改善了，而且青春期我们说就是做肠道菌群移植的时候，常常会取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肠道菌群，它会长得特别好，就菌群的这个丰度就长得指数特别高，然后菌群的这个种类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做移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益生菌的菌种哈，就这个
1: 移植我听着就比较吓人，可能我们认为器官的移植，它的这个移植很复杂吗？
0: 移植不很复杂，它分成好几种，有一种是进口的移植，它做成胶囊或者菌液，
1: 就是吃了，
0: 或者下一个胃肠管给它放到你的胃肠道里边。
1: 哦，
0: 一种呢是从肛门进去，然后也是菌液，
1: 明白了，
0: 然后把就是
1: 其实这个菌液也是在。大便当中提炼出来的吗？
0: 是的，是的，就刚刚说的这种，就是一般是青春期的孩子，然后你要在某一个山清水秀的那个环境特别好、没有污染的地方，要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取他们的粪便，然后培养，然后就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像种子一样，让它不停的就是，无论谁需要移植的时候，因为他要找很多种，这个供体嘛，可能有几百个或者几千个这样的学生。然后来作为供体，然后呢我们是做完肠道菌群检测之后看你缺什么，看哪个供体里边它哪个跟你的是最匹配的，那就做这个移植。
1: 对，所以说听着好像就很吓人，叫移植两个字儿，但是呢没那么复杂，很简单，简单一点呢你可能说就是类似于吃点什么药了，然后通过那个或者是从肛门直接把这个药就推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好的，这是我们明白了啊。其实有一些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去检查一下。我认为这期节目不光光是听孩子的多动症，或者是抽动症，更多的是我们成人也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食物不耐受，还有自己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健康。然后呢，其实今天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多动症啊，多动症的诊断年纪，能否早发现，然后预警，然后怎么去干预。是不是一定要越早越好，就以免像我说的，我现在那个地。

0: 底30多了还有这种，是不是一定要越早越好？
1: 对，多动症呢，我们现在呢，就医学书上的诊断标准里边呢，它是希望6岁以上才去诊断。6岁以前就没有上学期之前，即使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多动的表现，我们也不诊断成他是多动症。
0: 嗯，
1: 这是第一条。但现在将来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肯定会有。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就诊断成他是，比如说，就是有食物不耐受或者是肠道菌群失衡的这样的诊断就行了，但问题也不大。那早期能不能发现呢？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哈，在思考。那到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多动症的孩子有个重要的这个检查或者重要的治疗，就叫做感统失调的治疗。
0: 嗯，
1: 做感觉统合训练，你听说过？你听说过感觉统合这四个字吗？
0: 没有。
1: 嗯，你没有听说过哈？
0: 感觉这个词听过。
1: 失调。
0: 对。
1: 嗯，感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投篮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很多感觉都要放在一起，统合在一起。比如说我要目测我从我的这个距离到这个球篮的距离有多远？
0: 多远？
1: 我不能拿尺子去量，
0: 嗯，
1: 对吧？第二，我用的这个力量去投篮的时候，
0: 用多大的劲儿？
1: 方向、
0: 嗯，
1: 对，这些都叫感觉。那把它们统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把这个篮投进去，这就叫感觉统合。
0: 嗯，感觉统合。
1: 那感统好的人，他投篮就比较精准，到那就投不上。
0: 明白了。嗯，
1: 那感统不好的人，怎么投也投不上。
0: 明白。
1: 那第二种感觉统合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就是跳绳。我们说感统好的人，这人跳绳就可以跳得非常好。
0: 第一次可能跳绳的时候，手脚都能跟上，他能够跳好几个都不断。
1: 对对对。
0: 就我们常说啊，就是这个人笨，也就是可能他感统不好，可能就。一分钟做30个，一个卡一下，一个卡一下，这种状态。
1: 每一次他都卡，他绳跳过来之后，他腿不抬起来，他的绳是过来了，他放在地下，
0: 明白了，
1: 他腿再跳一下，所以他把这个动作一个动作变成了两个分解动作。
0: 现在你看，这又有叫感觉统合，
1: 对，这时候谈感统失衡的孩子，
0: 感统失衡。
1: 那孩子
0: 原先我们就是一个字儿，你太笨了，
1: 就这个
0: 概括孩子，这不对的啊，
1: 嗯。对，所以呢，就是感统训练呢，我们也是做这些训练，
0: 嗯，
1: 比如跳绳啊，比如说让他打篮球啊，还有种走直线，
0: 嗯，
1: 这还走直线也很有意思，人家走直线是这样走哈，
0: 走直线，
1: 对，
0: 像猫步似的，
1: 对你这个前面的脚得跟后面的脚合上哈，这样来走，
0: 对，
1: 可是他这个走就离得很远，你让他往后走，他不来。他后面的脚往上往前去，跟前面那个脚合在一起，就很有意思。
0: 哦，
1: 就是感统失衡，它有很多种表现。那感统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又回过头来谈哈，我们就发现感觉统合失衡实际上是跟着孩子的大运动这个就是运动中枢有关系。
0: 嗯，
1: 那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一些孩子肌张力增高，肌张力增高，他就会发现大运动和精细动作就都不好，他感统就是失衡的。
0: 嗯，
1: 就是你让他拿一个东西，他首先要克服身体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压力，因为他肌张力高嘛。
0: 嗯，
1: 就是我们肌张力不高的时候是松弛的，我给你的手多大的力，你抓我的力就是多大。可是他不是，
0: 嗯，
1: 他要抵抗你的肌张力带给他的这个力量，然后抵抗完他之后再去抓我这个力量。
0: 细小的动作做不出来。
1: 对，
0: 嗯，
1: 就如果是上肢的话，那你就细小动作做不出来。
0: 嗯，
1: 那你如果下肢肌张力增高呢？那你跳绳就跳不好。
0: 嗯，
1: 走路也走得慢，是吧？
0: 嗯，
1: 那还有的孩子呢，比如说扣扣子、扣鞋带、系鞋带，他都系不上，这些都属于多动症孩子的常见表现，也是感统失衡的表现。
0: 嗯，
1: 那既然多动和感统失衡一样，那感统失衡又跟肌张力增高一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那肌张力增高，我们是在多大能够明确诊断呢？一般最早的时候3个月就可以诊断了。
0: 嗯，
1: 但是42天体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孩子肌张力增高，但是因为小不点的小孩出生的时候都是四肢屈曲的，每一个孩子天生肌张力都高，所以你这个时候诊断肌张力增高不是太合适，但在3个月的时候就能明确诊断，所以这个时候积极的去干预他、治疗他，把肌张力增高给他缓解下来，那将来在他的生长的路上就不会有多动症的这一站了，那就从小就真的预防了。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发现，你可能上了幼儿园才发现，他上课的时候多动啊、不听话呀、等等，也要积极的到医院来就诊哈。
0: 什么时候发现都不晚，但是越早越好，
1: 对，
0: 越早越好治。嗯，
1: 是的，是的。嗯，要不然的话，不光影响的是感觉、运动啊，对孩子的智力甚至也会有影响哈。
0: 嗯。那这其实家长怎么去判断自己的孩子？就像我说的，就一定要到6岁嘛？有可能就像我们说的，我家的孩子就是淘，还真就是这个多动。
1: 就是刚刚我说的是，这不是说有肌张力高吗？那肌张力高也是有病因的，
0: 嗯，
1: 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朋友脐带绕颈哈。那脐带绕颈嘛，就说明脐带把你的这个脖子这儿。
0: 这好像现在很多孕妇怀孕的好像都有。
1: 对对对，有，那那个时候就要积极的做42天体检，积极的做3个月龄的体检，
0: 嗯，
1: 有肌张力增高积极治疗， 那么就消失在萌芽状态了，他就不会得这个多动症哈。
0: 嗯，
1: 对，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这样做哈。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脐带打结啊，有的孩子说脐带成螺旋性，就缠了好几十圈，那脐带里面的供血肯定会受影响，对吧？
0: 嗯，
1: 那受影响之后，脑组织发育可能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些事情都不能不重视他，觉得总想啊以后再去看，因为孩子脑发育的特点呢是越早的时候发育越快，
0: 嗯，
1: 比如说早期，他的这个头围可能一个月长3到4厘米，你可能5岁到15岁这10年你才长这3到4厘米，所以在早期，比如出生之后的前3个月，可能每发育一个月。就等于5岁，
0: 他的成长时间是等于后面的
1: 10年，
0: 对，一天可能等后面的几个月，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呢，家长一定要重视，就治疗我就早治，不要老想着晚治。这样的话，你早治的话呢，一个是你损伤的那地方能够修复到正常，然后没有受损伤的地方因为发育成超长，所以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觉得就是早期发育要特别重视才行。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一直儿保科强调早期诊断。
0: 嗯，
1: 对，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就让孩子们不生病哈。
0: 你看，于医生，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最近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身旁发生的一些案例？你看刚才我们分析到了这些所有的信息，有没有这些案例呢？是通过一些大家能够常见的，我们去听一听案例来去预防。我觉得案例很重要，就是干什么？我们常说上课的时候举例子。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有思维发散去思考。我说例子，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能够明确。
1: 对，例子就特别多哈。就是我们原来呢也有家长说他不是多动症哈，这孩子就是脐带绕颈2周。两周呢到医院来查，我们就查到肌张力增高，然后我们说要给他进行干预哈。因为我们的干预也简单，就是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个食品来治疗。那家长就觉得那我不治疗会有什么反应，我说我不治疗这孩子就会多动，结果家长迅速就进入角色，说我家孩子现在就特别多动，说他的腿啊手啊就不停地动，每天就是别的孩子可以手安安静静地放在床上，腿也是，但是孩子就不停地动。
0: 他现在是多大？当时找你的时候，
1: 当时来的时候2个月嘛，
0: 2个月，
1: 对，2个月的时候来就诊，然后再后来治着呢，逐渐的到6个月的时候，这孩子就完全多动的表现一点，
0: 就像正常孩子一样。
1: 对对对，你碰他呀，你怎么样，他也不多动了。所以呢，这就是比较轻的，但有特别重的，来的时候肌张力就极高，我们经常就看着他掰也掰不开的这种的，你可能治疗就要治疗个1年左右，直到他肌张力下来，所有的临床表现都正常，那你就知道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就是很小的时候，没想到他2个月、3个月的时候劲儿就非常大，那种状态。
1: 对，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有劲儿，说你看这手多有劲儿，总是紧紧的转着。我一听吓了我一跳，我说这个真不是好事儿。
0: 但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好事儿。我家孩子你看这么小，就是劲儿就很大。
1: 对对对，他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有脐带绕颈2周之外，他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出生的时候这孩子羊水是绿的，羊水浑，实际上就是有宫内乏样。就小朋友羊水绿的原因，是因为他把胎粪排到这个羊水里边。他为什么会排胎粪呢？就是因为他脑组织，因为他就像我们在大海里边，就像他的枪一样，但他没有肺子，他枪不了，所以他也可能有枪，因为羊水吸入嘛。那他呢，就是把胎粪排到这个羊水里边，他就是缺氧之后就会有这个反应。
0: 明白了。
1: 对，羊水是绿的。
0: 原先我也在看到孩子，我们家那时候也会有一个亲属家的孩子，其实他很小，他能够刚开始走，也没走多久，没走学会走没有多久呢，就那个时候豆油5升的豆油，我感觉他能拎着从这面滴溜到那面，像这种也会是吗？还是真的，她还是个女孩儿。
1: 肌力和肌张力不是一回事
0: 啊，不是一回事。
1: 肌张力呢，我们只是静息状态下就完全不动哈，躺在那儿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就是在床上可以动的时候，就是说不抗地心引力，就在床上就只抗地心引力，不抗别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抬起来，就是这样的能力哈。就这个时候的这个力量，就维持你身体姿势的这个状态的。
0: 这正是这种力量。
1: 这个叫肌张力。肌力呢，是我们抓握一个东西，抵抗这些各种东西的这个力量
0: 啊。那我举的那个还不是，
1: 对，
0: 那
1: 它是肌力。
0: 那个女娃娃就是力气大，
1: 对，就是劲儿大。
0: 确实是，所以说就有一些是科学当中的一些事情，包括
1: 肌张力高，你可以这样理解，就帕金森氏症就肌张力高。你看帕金森的人就是，哎，老是这样，都就是这样。
0: 对，
1: 这个
0: 一直在小范围的，就是没有人跟他较劲儿的时候，他自己在使力，
1: 对，
0: 自己在发力。
1: 是，你说自己在较劲，说的就是最准确了。
0: 自己在较劲，
1: 高的孩子家长说给他穿衣服，他老跟你使劲儿，你穿不上，你伸的胳膊也伸不开，他就总在那使劲儿。
0: 你看我这视角，我不是专家，所以说我这个视角可能就代表着 所有的这个很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大家去思考这个、
1: 嗯、
0: 这个得病当中的一些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说大家的明确的，一定要明确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活泼是活泼哦，多动症是多动症、
1: 嗯，
0: 你要客观的去看待。有的时候啊，要有一些我们现在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表格、一些问题，所以说参考这些来进行。
1: 嗯、
0: 然后主要的时候，你看今天老师也是说了，第一件事儿会不会影响自己学习？第二件事儿会不会影响他人？哎，这两件事儿是要思考的。嗯，如果要是又影响自己又影响他人，那一定要是早发现早治疗。
1: 对，但是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你刚才不是举个例子吗？
0: 嗯、
1: 我身边有一个例子，这小孩呢上课不学习，
0: 嗯，
1: 他一上课他就睡觉，但老师教他什么都会。但这小孩他实际上他也是一个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你再怎么说要跟着老师学习、
0: 嗯、
1: 他可能因为他全会了他也不学习，然后最后他考到了一个很好的大学，是一个反正是就天
0: 明白了，
1: 对，就某个大学吧，就像什么南开啊、
0: 嗯、
1: 什么天津大学、
0: 哦、
1: 就这样的一个好大学，
0: 名牌大学了，
1: 对，名牌大学、
0: 嗯、
1: 但是毕业了之后呢他也顺利毕业哈，后来呢、
0: 哦、
1: 他就因为他不听领导的话嘛，后来就被人家给开了。
0: 哦，他在工作当中上学不听老师的，工作当中
1: 不听领
0: 导的，就是。
1: 然后呢，就大家给他介绍对象，现在已经40多岁了，嗯、都不敢大声说哈，怕他听着。40多岁了，后来好像也没结婚。
0: 没事，我们不说名，我们不说名就好。
1: 他找女朋友，他也不听女朋友的话嘛。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如果结婚了的话，他不听媳妇的话，然后生了孩子，他也不是个好父亲，就人生的各个角色，他都不是特别好的。
0: 准确来说，他不是不听话，他好像是怎么讲的呢？没办法去跟别人的情绪和别人的需求去共鸣，
1: 对，
0: 去共情，去共鸣。
1: 嗯，
0: 但他的智商是觉得是能够考到那个名牌的大学呢。
1: 对，但他就是做人做事，他看东西比较片面，他可能恰恰是学习那部分他挺好的。
0: 嗯，
1: 但其他的跟人际交往这些东西，他就能力就差一些。
0: 对，
1: 他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0: 嗯，
1: 他就是想不到。
0: 嗯，
1: 对，你告诉他他也想不到，他脑子确实少一根筋。
0: 你能管他叫朋友，肯定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很多的时候他的本性啊是很善良的，
1: 是，
0: 嗯，
1: 他不是骨子里边就想做坏人的那种人。
0: 对，所以说这个也很怎么讲呢，可怕，担心。你就像我说的，我碰到那个弟弟，我最其实那个小的时候我最担心，我呢在想，我说你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就是他跟女朋友可能吃着烛光晚餐，就突然抽动一下。我说那可能你正相亲着这个对象，那女朋友就转身可能就走，或者说平时的时候，我跟他那个时候，可能我和他的哥哥比较认识嘛，我们坐在这桌吃饭，我能够看到旁边人异样的眼光在看着他，他因为他一直逗。抽一下一动一会儿一动，别人都在觉得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大家会用这种，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但他也确实是很痛苦。我在担心，就担心他这样的，一直到现在30多了，参加工作的时候到现在也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人。
1: 我也是在一次旅游的时候碰上一个类似这样的人，
0: 嗯，
1: 他的抽动的表现就是大声喊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0: 你们正吃饭呢，啊
1: 一
0: 下子，嗯，
1: 哎，我们都回头看他一眼，我看他还在，就故作镇定的谈笑风生。那肯定这样的场景太多了，
0: 嗯，
1: 他喊一声，别人都看他，
0: 嗯。
1: 后来我们也不看他，因为作为医生，我就不去看他。
0: 其实他这一个啊，这第一回啊，第二回，你们就都明白了他是怎么
1: 我们就知道他是抽动症，他还好，周围的人都很善良。
0: 他这时候已经多大岁数了？
1: 我觉得他至少他得有25、26岁以上了。
0: 25、26岁以上了，
1: 是一个成年人嘛。
0: 嗯，
1: 就这样的，我也没好意思说你是抽动症，你应该治疗啊什么的，这些都没说。
0: 他应该自己都知道了，或者是自己治不好，有很多是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就像我说的那个弟弟，他持续的年头太长了。
1: 如果只是按照原来的对症治疗，我觉得好的不会太快。
0: 嗯，
1: 因为对症治疗就是吃这个药那个药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旦在某些特殊场景，比如说我们说，如果他就是跟食物不耐受或肠绞失衡有关系，
0: 嗯，
1: 他恰恰最近是肠绞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你光是吃那个药，你也起不到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让他症状完全消失的这样的作用。
0: 嗯，所以说有一些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下，换不同的思考的一个角度。尤其在今天，我看到于医生的手上还有这么多很成功的案例，我真觉得真的很棒。
1: 嗯，
0: 就这种案例，我真觉得
1: 我们今年哈
0: 可以的话，我下了节目也给我那个小弟弟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也可以去查一查这个食物不耐受。
1: 其实食物不耐受，我们查已经查了十几年了，就差不多有15年了。
0: 嗯，
1: 但是我就在最近2年才开始严格禁食那些不耐受的食物，甚至那些有点加减号的，超过25的，我也严格禁食它，就不让吃。
0: 嗯，
1: 我会告诉家长，我会在写的时候会写严格禁食，严格禁食，严格禁食，写3遍。
0: 嗯，
1: 或者明确的说3遍，告诉他一口也不让吃，每个东西不让吃，都跟他说清楚。
0: 嗯，
1: 我发现就会有一部分家长他特别严格遵医嘱，那他就特别好。那有些家长呢，他就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我吃一点没事儿吧，哎，他会有这种想法。
0: 其实就是怕这种，就是你再专业，你有医生专业吗？然后你还带着自己的想法。
1: 对，他吃了一点之后，后来又跟家长这样说，我说你们多吃一口，我这边得多治疗两个月，我说你两个月还得多花钱，孩子也多遭罪，我说你觉得你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因为家长，你比如说来看病的是父亲，那你回去之后还有母亲，你还有爷爷奶奶，反正一群人，总有人想要给孩子吃，尤其是孩子现在就是一个，他说我就想吃，我怎么怎么样，家长想因为吃一口应该没事儿，但是吃一口可能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事儿，因为这种产生抗体这种接连反应跟你用多用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嗯，
1: 这就像青霉素过敏一样，你打一支青霉素和你打十支青霉素它的过敏反应未必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个孩子身体上的反应可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坚决的就是一点都不吃，等到你脾胃功能都好了，食物不耐受也都好了，才能开始正常进食哈。
0: 你看于医生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包括刚才我也在问，我说我们这个食物耐受啊，现在哪里可以去检测？我觉得孩子的食物耐受倒很好检测了，直接上医大四院儿科去找你我觉得就可以了。对，那像成年人呢，或者其他人想去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方便的渠道，或哈尔滨有这样的有哪个医院能够进行这种检测？
1: 有两个医院，其实好多医院都能检测，我知道，好多医院都能检测，大家还是
0: 咱们医大四院成人也可以过去去检测吗？
1: 医大四院，因为它属于这种，就现在能检测也，
0: 那我明白了，就是挂成人的号，然后直接就去，就说我想检查一下这个食物耐受的，去看一看，
1: 对，就是他。就是起码医生能帮助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检测哈。
0: 所以我觉得做完这期节目我也想去检测检测。对，有一些就像我说的嘛，大家
1: 我自己查了食物不耐受。
0: 您查的是哪个？
1: 我查的14种的那个，因为14种的比较准。我查14种这个，就是我之前查过90种的还。那不耐受的食物。
0: 90种跟14种能对到一起吗？准不准？
1: 14种的会比较准，因为它是用化学发光法做的，它用的血样量比较大，然后这个方法也比较就更准。
0: 血液量比较大。
1: 对对对，如果是用90种的那个话，它一般都是用那种就蛋白芯片法，就一滴血就做出
0: 一滴血。
1: 你反倒你那个就14种，
0: 就跟咱测血糖似的，用手指。
1: 14种那至少它要采你3毫升血，它才能做出这14种来。
0: 对，就跟咱测血糖似的，指尖血测的和这个静脉血测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还是就是静脉血的相对来说要准很多。那我做完之后呢，我就查到，其实我查到不是很严重的不耐受，就是鱼和这个牛肉有一点不耐受，在31，正常值你知道是50的时候才是一个加号，不到一个加号。
0: 那你这是据你查出来了到现在，你忌口忌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忌也忌也不忌嘛。
0: 啊，
1: 然后我
0: 只是少吃，并没有全忌，是不是？
1: 对，就我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就
1: 是我偶尔也吃鱼，我说我前天吃的鱼，我今天就觉得眼睛痒痒。就流眼泪这种，
0: 鱼也要分什么海鱼和
1: 就什么鱼都不行，
0: 和淡水鱼
1: 吧。它一般查鳕鱼，鳕鱼里边是鱼里头最容易消化、最容易耐受的食物。如果鳕鱼都不耐受的话，恐怕其他的鱼你吃了之后就都不会耐受。
0: 明白了，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查到牛肉不耐受，
0: 那
1: 医院的食堂里面
0: 牛肉，
1: 对，
0: 我的
1: 天，大家说优质蛋白，我只能吃猪肉，
0: 那可不吗？
1: 对，我就吃不了牛肉，吃不了鱼，也很糟糕。
0: 牛肉
1: 我是
0: 能吃牛肉的。
1: 我吃完牛肉也是，就是眼睛会痒，我就这个表现得特别明显。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像迎风流泪一样，就很
0: 这个食物耐受会不会几年一调整？比如说我前3年可能是对这个鸡蛋，这不吃了不行，可能3年之后我再一测试，鸡蛋没问题了，会吗？
1: 这个就是你如果不治疗，你一直吃鸡蛋就不会。对，它还是不耐受的。但是如果你吃完鸡蛋之后，你很长时间都没吃，你也没注意，
0: 然后再调一调菌群，
1: 对对对，它可能就耐受了。对，那就是还有你这样说菌群就出来一个问题。比如说做了肠菌移植，但假设不耐受的食物你一直吃的话，比如鸡蛋不耐受，我天天吃鸡蛋，你看着吧，你的肠道菌群移植不会超过1个月，你就又开始菌群紊乱了，
0: 就跟没移植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要想保持肠道菌群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让它正常，严格禁食那些不耐受的食物，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做菌群移植的时候，现在也非常神奇，因为我们查食物不耐受，就鸡蛋、牛奶、小麦是3个最多最多容易不耐受的，最多最多容易不耐受是鸡蛋、牛奶和小麦。
0: 但是要知道，我们现在哪个老百姓能够把它给扔掉，你知道吧？
1: 不好说。
0: 对，除非我们知道，特地把它给戒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们不耐受的话，我们是天天都吃的。
1: 对，然后。 鸡蛋牛奶小麦不耐受，然后就发现做长久移植，现在明确要求移植之后就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比如3到6个月之内，
0: 嗯，
1: 他不让你吃蛋制品，不让你吃奶制品，不让吃面食，这三个都严格禁食。你看他跟我们这个要求的是一致的、
0: 哦、一致的、
1: 所以他肯定也发现做长久移植的话。

0: 要想效果好，很多食物是要控制的，
1: 嗯，
0: 要不然会影响你肠道菌群移植的这个效果。
1: 嗯，你看今天这我们学习了，不光光是这个孩子当中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成年人都需要来注重一下，注重自己的肠道的菌群的健康。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的不耐受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的菌群来导致的，我们身上出现炎症啊，出现一些并发啊。对，所以说这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路，大家可以去检测一下。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于大夫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一些无论是针对着我们菌群呢，还是针对着多动症的孩子，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好的，就是呢，第一个呢是，其实肠道菌群出现异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我们说哈，可能从妈妈和爸爸肠道菌群不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从怀孕之前到怀孕期可能就已经有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那要是备孕的爸爸妈妈呢，我是希望他们就不要吃那种什么什么可乐加炸鸡啊，我觉得这个食物对孩子的父母的胃肠，和对他们的肠道菌群都是有伤害的。那第二个呢，关于多动抽动呢，我希望呢就不是说得了病之后怎么治疗，而是大家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儿保科正常体检一定要做，就42天体检开始，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的常规体检。
1: 明白了。
0: 因为我在南方的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对对，
1: 没有更好，先去检测一下。
0: 比如说上海和武汉这两个城市哈，他们就是如果你不做那个，就是我们说就儿保正常常规体检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个手册的话，你是上不了幼儿园的。将来我希望咱们省如果能做的就比较也做得这么好就好了，就重视，家长们重视，然后各个机构也都重视，然后这是就从小开始这样做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得了多动症的话，也不要总是说就觉得多动症就没有办法，也不用那么的没有信心。那我们现在发现通过菌群移植的这个治疗，疗效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这还有几个病例哈，都是今年暑假之后来的这些优秀病例，甚至包括矮小啊、肥胖啊、性早熟啊。我们两个肥胖的孩子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治疗，其实也就一个月都减了10公斤，就减得非常非常好。对对对，
1: 通过这个菌群的调理能够可以减肥。
0: 是的是的，就咱们临床营养学这本书里边，其实因为这个肥胖的这一章和矮小这一章是我写的嘛，我们就写了这个新的东西，就把肠菌呢，还把这个脾胃啊这个功能写到这儿，就希望不要觉得肥胖只是一个内分泌疾病，它不是，内分泌只是它的表象，它的本质还是在胃肠在消化这一块。那我们把每个疾病的真正的本质的问题把它搞清楚了，那个疾病的治疗其实就迎刃而解了。
1: 好，在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哈医大四院儿保科的于立军医生。大家有一些孩子的问题啊，我们都可以线下去挂号，去跟他近距离的去探讨。特别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知识，谢谢于医生，谢谢。
0: 好好好，好的。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
0: 好。

讯息。玉盛综合门诊地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防治。我们在临床医学上给大家就是主讲关于健康的过程中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基础医学部分的那部分很重要。为什么？就像医生在去无论是中医院、西医院的过程中，医生会问你基础性疾病，很多人就说啊，有点什么病自己念叨啊，我高血压，我心脏病，我脑梗，我糖尿病，整完就结束了。那么医生在整体入药的过程中治疗的时候，就要兼顾到你其他疾病，尽量减少你其他疾病的损伤。很多人就不懂说那减少其他疾病的损伤，那么我只能住心脏科呀，心内呀，我脑袋呢不归这管，那我综合评价指征呢，我血，我尿，我糖尿病，内分泌呢也不归他管。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术业有专攻，我只会治这段，我不会治那段，那么我们就来啥吧，要求会诊吧。那么人大家知道一个科室里边老大老二老三，完了副手包括最小的

0: 子要往上跑，那么我们的语言里不会出现那种声音，那种广播出现的过程中就是大事。但是对于你来讲，应该那个广播不会响。所以我们在整个基础性疾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到最后都是基础性疾病惹大祸，要了我们的命，或者是把我们的抓的又伤又残。那这种伤残，那你都是日积月累累来的。
1: 但还是那个话题啊，就是很多基础性的疾病它起的名太清浅了。
0: 嗯，不害怕呀。
1: 嗯，不害怕。嗯，
0: 不害怕。完了之后呢，医生呢还不能给仔细解读这个，因为啥？仔细解读的时候叫啥？叫教学啊。
1: 嗯，
0: 你这个现在在医院里边叫诊疗机构，不叫教学机构，这两个是分特别清的。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讲这些病例的时候，主症病例让学生判断，中医学生我们是讲全科的，就是这个人血压一个典型病例160，高压160，低压80，之后呢本身有糖尿病，血糖多少，餐前餐后多少，之后呢这边有心脏病，之后加上一条腿麻，我们是这么判断的。很多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最要命的。我们最后三个论述大题才能知道，就是论述点偏不偏，你偏了一分不给你。所以铁面判官，铁面无私，到最后考这个的工作骂老师50你都不要过，捞人。其实我们学经济类的、语言类的、文学类的，真的可以捞，院校里边真捞。因为啥？你要不过关的情况下，学校对老师有说法。但是医学类的是不可能捞你的，因为捞的啊，你把这条腿论述明白了，但是这人来看心脏病呢？你整个出手的时候你都错，你不就当他变相杀人吗？所以我们一分不给他。所以有的学生那个就是骂人、骂老师，各种抹黑、诋毁。
1: 嗯，
0: 我不在乎。
1: 你是因为抹黑才这样的吗？
0: 才黑的，包括我侄女。
1: 哦。
0: 的过程中，他跟我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的过程中，跟我说：“嗯，叔，老叔，你太傻了，你的同学里边说的什么都有啊。”我说：“你随便说。”他说：“你不介意？”我说：“我不介意啊。”我说：“你知道我把刀递给别人了，别人把人杀了之后，我是要犯法的，我提供了凶器。这些人将来走做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下，他可以胡干的。生命自古以来讲人人平等，我花了钱到最后看病，你给我整半两颗心，还有你们要脱离风险。所以有的时候的过程中，就是那么当我真的又回到山西医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干嘛来违反了，他们同学都在那儿，他整完之后给我打电话，老师说不行，老师你来，我告诉你扎几个针，你针就针，你给我扎哪儿就行了啊。完了你等着，或者是你出来，咱不能切，他们要切。我说你敢切不？他说怎么呢？我说来你看看啊，我说的你没排队了没呀？没有，那里边能排队吗？老叔，我说不可能排队的，都我同学。我说他们上课的时候你看见没啊？逃课你看见没啊？我说来看看你的同学都干啥的啊？
1: 那你敢让他们坐吗？
0: 你敢？他说我不敢。他说我说你以为在医院里边有这个先决条件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哇，做 B 超的。我同学那家上课都没上几回，长化验的也是我同学，那家伙开药的给你看病的也是我同学，到最后情况下你是不敢看病，你会迅速就好了，不管多么严重。就像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看一个笑话的一个过程中，那个不是一个笑话，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说，一个学校的老师教这种飞行系的这种啊，上面说一看嘛，都是他学生，说你放心吧，那教授都跑了，快跑啊。说一个老教授说不用跑，跑什么跑，他们几个创造整出来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不可能飞起来。

0: 所以呢，这个虽然像笑话一样，但是告诉我们，医疗这方面的过程中容不得假。那么有很多药品我们是不可以吃的，就像我们原来讲的偏方一样，
1: 嗯，
0: 不能吃。昨天我们讲那个东西，我听了我都吓人。你知道那一个蟑螂身上带着多少种菌？
1: 嗯，
0: 你知道那一条生产线的多少钱才能把它推出干净？你敢整那玩意儿炒不炒吧？
1: 嗯，
0: 炒多大火候？文火武火，炒多长时间？怎么搁乙醇提炼它？你这根本就不懂。所以呢，我们能用到身体的，我跟大家说，30岁、20岁你还有补救的机会，70、80岁造成的损伤就是实质性损伤，那糖尿病的、降压的、降脂的那些东西全西药全伤，那么就伤害叠加，你不信呢？
1: 嗯，而你说这个，昨天说那个一些东西吧，它只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可能脏啊，有病菌啊，你可能还能靠免疫力扛一下。那有的偏方里、用的那东西本身就有毒，有告诉你用什么斑毛的，有说用什么青皮的，啊，还有什么用这个附子的，
0: 你都疯了。
1: 哎呀。
0: 这都是会要命的，
1: 很多本身就是剧毒。
0: 所以呢，他们有的人到最后的情况下，什么以毒攻毒的过程中，整某一种家禽的蛋，把斑毛放里边
1: 啊
0: 去煮，完了之后，有的煮的就又出了一个新方法，烧，把它烧熟，青核桃泡那个东西，治疗那个病，治疗什么风湿类风湿，还有肝的那个病，你们不都疯了吗？那么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在整个中国药典里边记载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安全的。我们给大家讲那个肺牛治，那是中国药典里边记的，就一味中药，啥？就水蛭。水蛭能入药的是4种，金边水蛭就是肺牛治，那么日本医治是迷巢水蛭。它都是有毒的，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给大家就是蟑螂汁给大家讲了，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好东西，但是绝对不是野外那种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综合药典上另一个东西，就是紫河车的详细话题。因为你手里拿着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清楚这些东西的一个脾气秉性。紫河车就是人体来源。那么这个人体来源的过程中，它病毒筛查的风险、伦理问题，你根本就不懂。而且医疗机构是禁止导致买卖的，严止自行寻找，那么拍盘加工服务，它必须是专业的领域里边。因为为啥告诉你千万不要？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人如果有肝炎或 HIV 这些病毒感染，还有生完娃的，还有在乡下自己接的，你怎么办？你解决不了。中医归类血肉有情之品，善大补气血阴阳亏虚，在药典上就这么记的。核心就是温肾补精益气养血。当我们一温肾的过程中，身体走暖道末梢神经循环回来了，那么就提供了我们身体废弃物的微循环的交换场所，就是把我们身体垃圾必须通过交换，这个厂子必须干这玩意儿，就是像污水处理一样交换，它必须有交换厂。补精呢，那么精生髓，髓通脑，这个东西就是能补到脑瓜顶。肾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肾主骨，让骨更强健，形成什么骨温，也叫温骨。那么一上温度的过程中，风寒就侵不着你，那么就躲了一大环。气，那么气走循环，血养脏腑，气血养四肢百合，五脏六腑。那么也就是说他都能干，所以最大的擅长的就是大补气血 阴阳亏虚，也就是说把整体的中医三类，第一个经络，你手脚都温了，第二个气血，第三个阴阳，这是不是中医最终的最初的三大立命之本，也是我们人能活下去之本。所以这个东西好东西，那么它这个东西性味啥的，就是个温，它的性味就是温。那么肺经、肝经、肾经，你就会发现把我们整个哪儿呢，从胸口窝这块到腰子这块全含上了。这是啥？这块不是中焦吗？中焦一通，上下就都通了。那么阴阳不就是寒热吗？那你一半冷一半热的，它不就能调了吗？那么这个东西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血肉有情之品，自残骨肉绝对不行。我现实生活中提示给所有的婆婆还有自家的娘亲，你们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因为这种事能把一个人一辈子全毁掉，就是那种高度精神抑郁。所以有的人当孩子也出满月了之后呢，突然有一天这话漏了，或者是想啊说你看你最近能恢复这么好，我给你吃了什么，你没发现有的人就一点点提升，你没发现那个肉跟别的肉不一样吗？你应该清楚。所以我在现实生活中就直到遇到这样的病人，焦虑抑郁的过程中，心里边开解根本就难开难挡难整，所以对公公婆婆就是自身的母亲不好的，甚至打离婚的有都是，就是这玩意儿，国家本身对他就监管。那么你呢干了这个事儿，所以你老无所依，太正常，补的东西太多了，你不能这么坑人，自残骨肉。有的人这个心理阴影的情况下整不下去，所以说呢，善大补气血阴阳亏虚的时候好东西，但是不能瞎用。第二个呢，就是古代它的来源，古代医籍本草拾遗。本草拾遗是哪什么朝代的时候？唐代的。唐代最早记载就是主气血雷兽，啥意思？就是它能把我们的脾胃肠身体消瘦，气血亏虚整回来。第二个就是妇人劳损，啥妇人劳损？生过孩儿的那种身体透支能补回来，就坐月子没坐明白的，能补回来的情况下，他又补到他最初没受孕那个段的过程中，那生精天血，也就是这就是医学里边最早里边告诉他说这个玩意儿能干啥，助孕受孕。那么包括我们呢，说面皮黑，腹内诸病健瘦促者，啥意思？就累累健瘦，不能吃喝，这是最早用它的。那么《本草纲目》里边就是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达到极端，虚损劳疾就极端，不就是病倒了呗？老百姓说，那心也不行，肺也不行，骨也不行，那不就要完蛋了吗？那么益气补精的时候，就是治骨蒸盗汗、虚喘、咳疾、阳痿不孕。那么《本草蒙恬》的时候，就是疗助虚白损。那么第二段五劳七伤，第三个就是劳疗三时不能解释啊，所以它是润育生命之物，血肉有情之品，直补肺肝肾，肾藏精，肺主气，肝藏血，这就是精气血一起来了，这就是能让他让我们生孩。肾精足则生殖功能恢复， 那么若

不经证的呢？还有肺气足则久咳虚喘得止，气血充盈虚劳萎黄得治。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来我们看看七八十岁的你跟我讲肾经，走走路路上喘，这个。所以呢，男子那么治疗的过程中，腰膝酸软、精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那么包括遗精、包括阳什么的啊。第二个，女子呢，宫寒不孕、产后没有乳汁乳少的，它的依据就是肾主生殖，子和车温补肾经，天补先天之本。后天之本是啥？脾。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父精母血给我们留下那点的，做完手术的、外伤的，就基本霍霍没的，它能补这玩意儿。所以你说它好不好用？好用。那么我们久咳久喘的过程中，那边一般的情况下说走走上半来气儿的，那么就不就是肺肾两虚吗？所以慢性的肺虚劳咳喘、肺痨、骨蒸潮热、盗汗、干咳、咳血，它就是肺肾同补、纳气定喘，针对老走的。气血两虚，那张口就来一气养血呗。哎妈，这是补血剂。虚劳累瘦、面色贫血、气短乏力、病后长期虚弱、肩不能抬、身不能扛。所以它用于大病，失血、贫血、长期劳损、营养不良，所调治后，防止气血枯竭、枯干的竭尽的意思。说干巴干巴尽，这个就结束了。所以气血遇亏虚的时候、两虚的时候，不就是在缩短人的寿命吗？别吓唬人了，走走都喘啥的，喘怎么的了？我都喘十多年了。哎呀，我确实是没劲儿，那能咋的？我还活好好的，嘴可硬了。到最后你不知道，气血虚完它就枯竭呀。到最后，你所有的脏器、五脏六腑没有四肢百合没有它压服的时候，你上哪儿整去啊？还有，你八十岁跟三十岁都不能一样吗？那么子和车的过程中，我呢是包里边背着点儿，因为我都知道现在这个两克的就全国就断产了，手里边就这么一点玩意儿，而前段时间他们还搞了一个那样的一个活动，一克现在卖1000多，我们两克卖400多，那么也就是一瓶能回两瓶，两克还没一克值钱呢，而且来自华北制药等这种的。那么这些东西你想后悔，我们现在患者有后悔的啦。哎呀，我没买着，你没买着就没买着吧，当时是有人盯着的，昨天捅咕出来一份的过程中费了很大劲，也得说我得去给人签字，医院里边那几个工作人员还得想办法，完了还得往上报通知来点儿。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好玩啊。那么先天不足、小儿发育迟缓的，虚劳导致健忘、神志亏虚的，但是我们用现代医学说解释，或者是用现代医学解释，它是啥玩意儿？就用现代医学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气血。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还有人显微毛、促性腺素、雌激素、润激素、胎盘球蛋白、多种氨基酸、多肽、微量元素，所以促进造血、提升红细胞、血红蛋白，干啥？贫血呀。如果我不贫，但是我是老血、坏血、死血这些方面，那让它更净化。血红细胞一起来的工作，来提升血红细胞的工作，大家知道啥玩意儿？救命！就像那个安宫牛黄丸一样，安宫牛黄里边就是以它为标准救命的标准，所以天津坛是57.多，

北京同仁堂的温度是达到34才可以，北京同仁31.2几。但是说的这人北京同仁堂的好，又是看谁的广告响。那么调整免疫的过程中，就提升这种免疫细胞，改善免疫低下，它是双向调节，这东西就特殊了。一般的情况下，低了往上补，你要吃兴奋的呢，也叫免疫亢奋，你没法整。所以它补来的过程中是个平衡，因为跟人体是一模一样的，其他的都是外来物。第三，调节内分泌，对性腺卵巢功能起到真正的养护治疗作用。所以它能让我们干啥？生娃。女子卵泡不好的、不成熟的、怀怀孕就掉下来的，男子精子成活率不好的、半死不活的、可下结合了两三个月又掉下来，这就是两三个月第一次小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你的身体不够，但是不能连续掉，连续掉就是滑胎，到最后给我保不住了，一躺床躺10个月，有可能这辈子不孕啊。抗疲劳，改善机体衰弱状况，这就是它。所以呢，你口服多种蛋白活性物质，会被胃酸分解为氨基酸，那么直接口服无法保留它的全部激素，包括免疫球蛋白。所以有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说，我给大家讲免疫球蛋白，大家记不记得免疫球蛋白？我讲过一个啥玩意儿啊？进到体内的过程中就能吸收，包括那益生菌就能吸收到3%到5%，最高的吸收13%。那些都干啥了？被胃酸给分解了。这吃益生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吃消炎药，吃了就是屁用没有。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摄到身体的过程中，你才会发现这个东西挺神奇。因为只要是我们娘胎生下来的，它会出事不？不会。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自己去整，煎汤就更不要想，熬汤给受孕的女子喝不行啊，绝对不行，因为它这个灭菌功效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每一个都要做这种病毒安全检测，你根本就整不了。所以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老无所依，如果真有一天整到那条道上，你谁也别怨，怨你自己，你无知，但是你还无能，既无能又无知，把你自己整到那个位置上，老无所依，风烛残年，卧床没人管，把儿子好不容易娶个媳妇儿，砸了大几十万，整的家不家，人不人鬼不鬼的，你那点事算啥？就贴了那条老命，都还不出来。人家那个在家里边是宝贝的，到你家整个疯不疯傻不傻的，一天看不着模样都有自杀倾向的。所以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东西医院问的过程中，咱们，那么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到临时生产的过程中，就直接告诉医生，我不要。自己签，提前签，防止恶婆婆，那些没上过几年学的啊，完了又信那种大偏方的，那就自己签。这一环我告诉你，可以提前签这一环啊。所以受孕阶段的女孩们，不想将来留下啥后患，咱自己干。这个东西可以提前签啊，这个别的不行，这个可以。所以紫河车是好东西，大补内源，调经补血，调经络补气补血，还能补元阳，最早的先天元阳，所以这是能抗大病的。来，你再告诉我啥保健品能干到这个？而且血肉有情之品，同宗同源的，你会过敏不？不会。你只要从娘胎生下来，你就不会。第二个，大病这种虚劳，你脑子血脑梗算不算大病？算啊。经络不通算不算？算。水小病凉算不算？都算。
所以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为什么这样？

0: 是要把这种单方药材，那么在一点上给大家讲解，因为你们手里边拿到，在它整个优惠段能拿到的时候，咱必须得知道啥，这个东西不允许一天吃两个，只能一天吃一瓶，啊，一天吃一次，有补漏的，补缺的，我不会难为你们，反正你能听明白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能伸手，我不会卡着这，我这环不会卡着啊，就像昨天似的。你们能听明白是什么？有问题跟长安的医生沟通交流，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明天见。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张文亮，那看着石头心里想，这大个子是波浪装浪，波傻装傻呀。你要说他真傻，那看着不像。要真傻的话，这功夫能有这么高？我堂堂正正的夜行鬼张文亮，还有草上飞苗景华，居然斗不过他。你要说他不傻，看这样脑袋多少的缺根筋。我说你说出名姓，你是个混小子，三八感接，四六不懂。你也说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我们全不认识。他们要是能为初中，武艺高强，肯定是有名的侠义后代。苗青看着石路，我说你到底姓什么？我呀可要报名了，我报完名以后，你们俩人啊可别归了位，要归了位，那我可没招。你们听着，我呀姓走，我叫走二蛋。张文亮和苗景华一听， 你也姓走，这百家姓里根本就没有姓走的。那你叫什么？我叫走二大。苗景华和张文亮气坏了，心想这黑大个报的肯定不是真名实姓。张文亮、苗景华互相使了个眼色。我说黑大个，你说的不是真名实姓，你也肯定不姓走。哎，我说你们俩人还真有意思，我真姓走，那信不信由你。然后石洛瞧了瞧张文亮，我说你到底姓字名谁？苗景华瞅着石洛，他要真说出来，你呀，嘿，你的名姓跟人家比那差得太远了。石洛把眼珠子一瞪，你只要说出来，说出你的真名实姓，我呀就把你解开。张明一听，三哥呀，干脆您就说吧，说出名姓来，他要真把咱们二人给解开了，咱们联手就收拾他。石洛一听笑了，你们俩联手要收拾我，我估计那是够呛，我说你们俩人报个名。苗景华说了，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住辽阳州东门外，苗家籍的人是姓苗名庆，字景华。你把我解开，江湖贺号草上飞。哎呀，你叫什么？你叫草上飞，那你给我飞给我看看。苗景华看着石路，你也捆着我，我怎么飞？哎呀，捆着不会飞呀。石路连忙就把苗景华的绳子给解开了。苗景华站起身形，你也把那喇子拿起来吧。苗庆过去捡起了刀。张明看着石路，走儿大，你把我也解开了，你叫什么玩意儿？张明一听，我姓张，明明字文亮，江湖贺号夜行鬼，大家称我白瞪眼。只要报了名，哎呀，我呀得化符前眼，把你的绳子也给你解开。张明站起来，捡起了自己的马杆子和暴君之，冲着苗景华喊了一声，合到这儿，齐了没有？你瞎吵吵什么？齐了，你们两个人要回我，小瞎子，我叫你们哥八个把我围上，你们也占不了上风。张明上前举起马杆子盖顶就砸，我看你们是不是不要脸呢？我要是不爱你们，我这一掌就把你脑瓜给你砸个冒了白浆。张文亮可气坏了，手中的马杆子挂定风声，奔着石洛就抽过来了。石洛伸出左手来，砰，就把马杆子给抓住了，然后飞起了右脚。我这小瞎子，你也给我趴下！当时就把这张明、张文亮给蹬出一溜滚去。苗庆、苗景华一看，哎呀，这大哥的身手不凡。苗庆、苗景华把手中刀抡开了，奔着石洛顶梁便劈。石洛看着苗景华的刀，哎呀，今天你们哥俩还真不留情，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走二爷的厉害。石洛翻着眼，那就在这看着，一看苗景华的刀也快到了，就见石洛右手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砰，就把苗景华的刀刀背给夹住了。苗景华压了一声，心里想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这手功夫叫鹰爪令。苗景华往后撤刀，这刀啊就入了死空，怎么也抽不回来。苗景华脑门子 可就见了汗了。

心想这黑子个到底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石洛抬起脚来就给苗景华那踢上，苗景华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仰面朝天就栽倒了。石洛嘴里还说呢，瞎子你别起来，过去以后又把苗景华给捆上，瞎瞎子你再拿着马杆子抽我回试试。嗯，瞎瞎子我看你就这么大能处。张文亮可真急了，心想今天我要是斗不过这黑子个，就给我老师金针八卦左云鹏那可摔了牌子。因此张文亮把外边的大街甩了，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苍亮出了宝刀。现在张文亮双眉倒竖，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有人说张文亮不是瞎子吗？他这瞎子是假的。张文亮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小子，今天我和你拼了。晃手中刀伴着石洛的后腰就砍过来了。石洛心之话，就你这两下我不怕你。石洛使了一个山腿，身法是真快。张文亮要说那是左老剑客的真传，我也不含了。张文亮都没看清楚这石路这招是怎么来的，就我见石路这手就抓住了张文亮的刀。张文亮压了一声，石路还喊呢，你小子撒手吗？张文亮再想不撒手那可就不行了，这刀就归了石路。瞎瞎子，就你这点能水还跟我动手，把张文亮可气坏了，飞起了一脚。好黑的个，伺候二大，你招腿。这一脚直奔石路，就见英雄石路一转身，流星赶月拳，那就打到了。张文亮一看这拳法真快，往下一猫腰，他的双拳就过去了。张文亮刚要站起来，石洛的磨盘腿那就到了。身法太快，嘴里喊了一声，匣子你别起来了。张文亮当时仰面摔倒，石洛过来就把张文亮的腿抄起来，张文亮就趴下了，石洛把他也给捆上，就把这两个人刀捡起来啪啪往地上一插。石洛笑了，瞎瞎子飞呀，你们两个人全是我养活的，你们得跟我玩。说话之间呢，就把苗青提到了一片草地上，你小子不叫什么草上飞吗？你给我飞一回，让我看看你不是会飞吗？我看你怎么飞。张文亮瞅着石路，我说走二大，人家外号叫草上飞，并不是他就会飞。石洛瞧了瞧张文亮，小瞎子，我又没问你，你说什么话？那小心一会儿我收拾你。我说飞呀，他和苗景华说，你跟我玩还是不跟我玩啊？把苗景华气，现在浑身呢全在直哆嗦。走儿大，你也把我打死得了，省了叫我零受罪。想我苗景华在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我岂能陪着你玩？哎呀，我这飞，如果你不陪着我玩，那我可把你挂在树上，一会儿

那都是有此经过，好把你解下来。说完了以后，就把苗庆、苗景华给举起来了。石罗看了看，哎呀，那挂在哪儿呢？石罗啊，一看没地方，本应当石罗慢慢的就把这苗景华给放地下，谁知道这石罗啊，猛地往地上一抛，当时把苗景华摔得咯楼一声，给摔死过去了。张明一看，昨儿大，我们哥俩全有刀，你就给我们二人每人一刀，且不省事。哎呀，那不成，我用喇子把你们咬了。那大肚子四小脑袋瓜要知道，也告诉那老杂毛，老杂毛非打我不成，我慢慢的把你们二人整死。大肚子四要问我，我就说不知道。石路来到黑马的旁边，抽出了一对短把追风铲，过来就问这苗景华，我说飞儿，你认得这兵人不认识？苗庆、苗景华一看，原来是短把追风铲，这可是圣手飞行石锦罗家里的兵器。然后苗景华瞧了瞧张文亮，我弟，这走二大许是失路，我可听彪悍的人传言，玉兰失路已经让闪电腿刘荣给请出来，出了事了。听说他出事，见山破山，见寨破寨，手中是一对短把追风铲。山东被他打了半边天，与大宋朝清理地面，他跟他父亲石锦龙学艺，可他怎么先走呢？张明亮瞧着苗景华，这肯定他有意隐姓埋名。苗青看了看石路，走着了，我问你，你的真名实姓可叫石路？石路一听，哎呀，你们认错人了，我不姓石，我姓走，我叫走二大。苗景华瞧着他，你要不是石路，你是哪个门的？你报出门户，我就知道你是还是不是。石路说，哎呀，报名的简单，我是树林子没门。我说黑大哥，走二大，既然你要没门，那杀寡存留，任凭自便。哎呀，飞呀，等一会儿要有人，那救你们，你们可千千万万别说左二大我把你们给捆上的。说完了以后，他用铲呢把树铲下一个大树杈，然后又把铲放在搭子里边，举起了苗庆、苗景华。那就见石洛双膀这一较力，也没有石洛这么干，就把苗庆、苗景华给扔起来，真好像篮球相仿，抛在了空中。结果这树上正有一个三叉，苗景华咔嚓正卡在那树叉上，苗景华还真没掉下。然后这石洛又看了看这张文亮，我这小瞎子，我就把你挂在这树杈上，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救你。石路啊，就把张文亮的双腿给捆上，用手拎着，就把张明亮挂在这树杈上，脑瓜朝下。张文亮这个气呀，心想我们俩人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没成想今天就让个傻子给收拾了，倒霉，真倒霉。这要是传到江湖上，我们有何面目啊？怎么说呢，现在张文亮全不敢往下想。
这要传到我师我

0: 金针八卦左云鹏耳朵里，哎，给我师傅摔了牌子啊！这首二大到底是谁？张文亮正在思想，哎呀，我你们俩人都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可要走了，一会儿要有人打此经过打救你们，我可跟你们俩人说好了，千千万万别说走二大给捆的，听见没有？我可走了，是再见再见。张文亮这个气，心想现在我双腿给捆着，把我挂在树上，我三哥苗庆苗景华让你也给捆上抛在了树上，要没人救我们，我们肯定是够呛。石洛也不管这，飞身上了大黑马，双脚一点蹬，他妈石洛走了。张文亮这着急就别提了，苗景华在树上干着急没办法。就在此时，有打树林东边来了一个人，来的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非是旁人，正是闪电腿刘荣。刘荣啊，进了树林，猛然间这闪电腿一抬头，就发现哎，这树上有个人。那么然后呢，往下一看，就见树上那还挂着一个。刘荣一看，哟，这不是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吗？这哥俩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有人说闪电腿刘荣怎么来的？刘荣一看石路催马走了，老头不放心。那第一，石洛是自己赶奔下江秀水县石家寨给请出来的，自己说些狼言大话，将来让石洛全毛全刺的回转下江县，真要石洛出了危险，自己对不起朋友。这第二，石洛是八主贤王心爱之人，如果要是有个好歹有个差池，王爷这一关也难过呀。那没别的，我在这孩子身上就得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倘若出了人命，在州城府县他被官府拿了去，老王爷要知道了，老王爷就能为石路化解。刘荣想至此，所以这才跟了下来。到了柳树林里也不是，闪电腿刘荣就听着有动静。
1: 哎呀，我说飞呀，你怎么不会飞呀？
0: 刘荣一听见，这不是石路说话吗？刘荣脚下加紧，进了树林一看，石路牵过大黑马的飞身上马一点灯，他跑了。因此刘荣这往树上一看，发现了三爷苗庆苗景华还有夜行鬼张文亮。苗景华一看就喊上了，大哥爷相可好，说小弟不能给您行礼了，我们弟兄被走二大给捆上了，你先把五弟解开吧。刘荣这才来到树下，上前把张文亮由打树上给摘下来。张文亮见到刘荣面目绯红啊，因为刘荣跟他那是老熟人，张文亮在江湖上成名多年，今天这个狼狈样让刘荣给看，张文亮觉得不好意思，刘荣就把张文亮这绳子给解开了。张文亮跪倒在地，冲着东边一个劲儿磕头。这时候闪电腿刘荣啊站在了正南，苗景华就说，五弟，此地没有外人，你还不露出真相？夜行鬼张文亮看了看苗景华，我三哥刘大哥我认识。刘荣一看张文亮这狼狈样， 自己

家不好笑。就在此时，老少群雄由打东边来到了树林的里边，甩邓离安下了马。小杜林说话呢，我说哪一位会上树，把苗三叔救下来。罗青一听，我会爬树，怎么这么高啊，要把他解下来，那往地下扔那可不成。苗青说，罗二哥，你只要把我绑成松开，我就可以自己下树。罗青说了一声好，连忙把宽大的衣服脱了以后，这会有熊鲁青那爬树还真有一绝。到了树顶上，就把苗庆、苗景华的绑绳解开，苗景华自行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不认识的由抱刀手宋锦、宋志功给大家做了介绍。大家见礼一毕，苗庆就说，大哥、二哥，我跟你扫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午休在办公室闲聊，我的小编大个

近日四川成都的陈先生把手机啊送到了维修店，并把密码告诉了老板。一天后呢取回手机，他却发现相册、文件、聊天等应用都有使用记录，其中相册使用时长长达15分钟。担心隐私泄露，那陈先生选择报警。警方调查后对维修店老板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700元。拘留结束后，老板被问及此前有没有类似行为时，他称 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我也不懂，并表示没有传输陈先生手机里的文件。不懂不是乱翻别人手机的免罪金牌，手机里存着照片、聊天记录，那全是个人最私密的信息，这可不是随便点开看热闹的公共相册。客户把密码给你是为了方便维修，授权的范围只有修手机，不包含翻看隐私，所以别拿你的好奇心去踩法律的红线，私自查阅他人手机信息，那就已经侵犯了公民个人隐私。拘留罚款的处罚就是给所有维修从业者敲响警钟，维修那也是有边界的，隐私那是碰不得的。这件事呢，也提醒大伙，送修手机啊，应该尽量提前备份，清空敏感资料啊，能不给锁屏密码就不给，哎，守护好自己的数字隐私。那当我们发现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维权，只是这个维权吧，咱们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近日，云南曲靖富源县警方对外通报一起案件，说男子冯某红因为啊工钱久拖未结，多次讨要未果后，就潜入雇主家中盗走了6000元。他自认为啊拿属于自己的工钱不违法，却不知讨要工资应当通过合法途径。民警巡线千里追缉，将潜逃至江苏省的冯某红抓获归案。目前涉案资金已返还雇主，冯某红私自潜入他人住宅盗取财物已经构成盗窃，目前呢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涉案资金也已返还至丁先生处。不少人看到这儿啊，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那是老板欠薪在先，工人拿钱抵账，这好像情有可原，但法律上可不认这个理儿。欠薪那是雇主的违法行为，可私自闯进别人家里拿钱，这就是盗窃，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冯某红觉得自己拿的是自己应得的工资啊，不算犯罪，这是典型的法律误区。工资纠纷那有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仲裁啊、法院诉讼这些正规渠道帮你维权，完全没有必要铤而走险。维权有边界，讨薪不能私了硬拿，别人拖欠薪资，那你可以走法律途径去要回来，但千万别自己动手强制执行，一旦跨过了法律的红线，原本占理的劳动者反倒成了违法犯罪嫌疑人，得不偿失。那当地警方也表示，遇到薪资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合法途径理性维权。所以大家在务工过程中啊，遇到了欠薪别冲动，保留好证据，依靠法律撑腰才是保护自己最稳妥的办法。同样是因为盗窃落网啊，但这位啊被抓的时候说还在那儿振振有词呢。近日，北京一护工白某在庭审中面对盗窃指控拒不认罪。此前呢，赵女士通过家政平台聘请了护工白某照顾90多岁的失能父亲，结果白某却在短短两个月内利用私自拿取的备用钥匙多次潜入赵女士居住的隔壁房间，盗走现金、金条、首饰等财物共计40余万元。结果这个白某啊还真嘴硬，面对审讯他坚称财物是自己的，特别是那条啊金鸡挂坠项链，辩称是20年前本命年买的。然而赵女士随即出示了一张20年前家人佩戴同款项链的生活照片，

直接戳穿了白某的谎言，使其无法自圆其说。那除了老照片，监控录像也显示白某偷拿钥匙避开监控的画面，以及其银行账户在案发期间突然涌入40多万元且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流水记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更让人后怕的是，这个白某啊，有抢劫的前科，竟然仍被平台推荐为五星护工。目前白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41.24万元。啊，你说是你买的就是你买的，那哪儿买的呀？购物发票啊？有什么证据啊？就算这项链让你糊弄过去了，那些现金啊、金条啊摆在你面前，你来说说哪个是属鸡的，哪个是属猴的？人家这边当事人可是拿出了照片、监控、银行流水的证据，你的谎言啊，只会不攻自破。这起案件真是让人看完了心里一凉。哎，就这么一个有抢劫前科，如今又盗窃了巨额财物的小偷，当初竟然被家政平台打了五星护工的标签推荐给客户，这就暴露出家政行业的一大漏洞。平台背景调查，你不能流于形式啊！雇佣护工、家政人员，那不只是那看服务评价、看口碑，那前科记录、过往履历的核查，那是守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如果平台对于啊平台内人员的资质审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等于把普通消费者家庭置于风险之中。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也不能完全把信任就交给别人了，比如说就都倚靠平台了，那是不行的。家中有失能老人需要照料，雇佣护工的时候更要多留心防范风险。你家里的现金呢、就像这位的金条啊、首饰啊，这些贵重物品要尽量妥善保管，不要随意放置，不要轻易把家里的备用钥匙交给护工。哎，你可以适当留存监控，同时保留好雇佣合同、沟通记录。护工是用来照顾老人的，不是来窥探家庭财务的。家政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把人员的背景核查落到实处，老百姓也要提高防范意识。唯有平台好好审核啊，家庭做好自我防护，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才谈到了法治、底线等相关话题，其实有些人啊，并不是不知道法律的红线在哪儿，底线在哪儿，但是他们总是抱有幻想，幻想着就是总有一些地方，哎，是法外之地。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至7号播出，镜头穿过缅北园区的高墙，电诈集团的武装管控和跨境取证的艰险，揭开了一条以诈骗敛财、以暴力控人、以杀戮立威的黑色产业链。面对铁一般的罪证，专案组那句办成铁案，血债血还，既是对死难者的庄严告慰，更表明国家打击跨境电诈犯罪的鲜明态度。不少人对电诈的认知或许还停留在电话那头的骗子转走银行卡里的钱，而纪录片撕开了缅北电诈集团的真实面目，所谓遍地黄金、高薪工作，不过是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的陷阱，所谓园区管理啊，背后是转卖、囚禁、殴打、虐待、枪杀等暴力控制。那有人啊，因业绩不佳被逼着签欠条，随后被像货物一样在不同的园区倒手，有人呢不堪长期压迫试图逃离，却被武装人员直接开枪扫射。电诈集团不仅骗取钱财，更在糟蹋人的尊严和生命，早已突破任何文明社会的底线。缅北局势复杂，战乱和武装冲突带来重重威胁，命案现场远在境外，尸骸可能被转移焚毁，关键证人也可能失联，取证稍有延迟，事实就可能被掩盖。也正因如此，专案组一次次前去调查，在埋尸区域搜索遗骸，比对卫星地图，辨认现场视频，检察机关同步出境，将证据标准、法律要求前置到侦查源头，把每一块骨骸、每一枚弹壳、每一处血迹都变成可核验、可追溯、可质证的证据，才能让罪恶无从逃脱，让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判决。一句血债血还，彰显的是对电诈零容忍的态度，是国家日益强大的核心实力，更是守护人民群众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1110本卷宗，近 1.5 万份书证物证，超过 50TB 的电子数据，重达2吨的证据基础，完善的证据链条不仅构建起指控名家犯罪集团严密的证据体系，也为全国打击跨境电诈这个集群战提供了规则和标准。对缅北电诈集团实施完整司法管辖，打掉的不只是几个园区、几个团伙，更是躲到境外就能逍遥法外的侥幸幻想。10万民警赴中缅边境打击涉我国的犯罪，更是给电诈集团以灭顶之势。当然，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覆灭，并不意味着电诈已然绝迹，那诈骗话术仍在更新，犯罪窝点可能转移，招募、偷渡、洗钱等黑色产业链条仍然可能伺机而动。打击电诈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啊，那跨境治理也不能有丝毫松劲儿。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紧盯新型诈骗手法和犯罪链条，严查组织偷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洗钱等环节，加强预警劝阻和反诈宣传，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这都是必须长期做实的功课。电诈不除，绝不收兵，罪恶不尽，追责不止。无论电诈分子藏身何处，只要骗取中国人的钱财，伤害中国人的生命，就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下面这事儿看完了之后也挺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哎，这都是啥人呢？这也太没品了。前两天一名顾客收到了 南京特产外卖订单后，因为体谅骑手配送的辛苦，通过平台打赏功能答谢了20元。谁知道啊，涉事男骑手非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将打赏截图发至了骑手群聊中。当被问及是如何收到打赏的时，其更以啊，给似顾客俩嘴巴子就收到了啊，我给他舔舒服了，他给我打的等等污言秽语，公然侮辱。而相关聊天截图两天后开始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网友们的愤慨。截至事件发酵后啊，尚未看到涉事外卖平台就此事发布公开的官方回应或处理结果。顾客出于体谅骑手的辛苦，自愿打赏20元，这份本是温暖的善意，却换来了骑手的恶意调侃和污言秽语，实在让人心寒。这名骑手把这份善意当成了谈资，在群内以低俗不堪的话语歪曲事实，公然进行人格贬损和言语骚扰。这种行为已经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更是对善意的肆意践踏。不少网友对此十分担忧，那个别骑手的不当言行正在消耗大众对整个骑手群体的信任，挫伤普通人释放善意的热情，这简直是前人砍树，后人暴晒。那不因为少数人的失德啊，就让千千万万踏实勤恳的骑手背负骂名，那也不能让一份份温暖的善意因为个别不堪的言论慢慢冷却。善意啊，从来不是可以拿来戏谑调侃的筹码，个别人员的错误言行不该代表整个职业群体，平台呢更应该及时介入，厘清事实，严肃处置，守住职业底线。唯有尊重每一份善意，珍惜每一份体谅，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持续传递下去。

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近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称三台尊界 V800 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的紧急制动测试中均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断口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尊界随后发布情况说明，称车辆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开发与验证，自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现同类故障，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仍希望提供更高安全冗余，并将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面对刹车支架断裂争议，企业能快速回应，承诺升级，开展复核，这是负责任的第一步，值得肯定。但第一步之后更重要的是拿出担当。担当首先体现在面对问题不回避。尊界在情况说明中强调，车辆制动系统标准高于国家以及行业相关标准，以及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的表述，给人感觉是在为了自己开脱责任。当然，企业有必要向公众澄清产品质量合格，但问题是国家标准是及格线，行业标准是底线，尊界作为高端产品，其安全冗余理应是远高于合格线。三台车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那就已经构成了安全隐患的强烈信号。另外，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极端工况是不是更接近真实道路上的紧急情况啊？标准测试是底线，不是天花板，用户遇到极端情况时不会先看标准再踩刹车。因此啊，此时强调高于国标啊，非标准极端工况意义有限。对公众而言，刹车断裂的事实比所谓标准更有冲击力，承认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担当体现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刹车踏板那不是普通的小部件，事关安全的大件。那免费升级刹车踏板是好事，但提供免费升级选择与主动召回之间差的不只是姿态，还有承担代价的勇气。更换部件、物流调配、渠道更换费用、产能挤占，加上资本市场和销量的连锁反应，主动召回的代价是真实的。如果后续验证确实存在啊批次性缺陷，那主动召回竟是应有的选项。正因如此，它才考验企业的担当。企业的担当啊，还体现在数据公开上。尊界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那核载到底是多少？设计目标值是多少？开发阶段做过多少次大核载循环疲劳验证？断口金像分析结论是什么？这些数据首先应该向监管部门完整提交，并由独立第三方验证，验证结论应当向公众说明，这比强调合规更有说服力。担当啊，不是姿态，是经得起检验的技术报告。企业的担当还意味着系统性补强，企业承诺对设计验证、实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和补强，方向是对的，但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断裂发生在同一位置、同一形态？只有从结构设计、材料选型、疲劳验证到量产一致性，逐层排查、逐层补强，才能把合规变成可靠。新品牌走向成熟，需要在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磨合。即便是在企业所称的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下暴露出的问题，也能帮企业把产品做得更好。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坦然接受，知错就改。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4: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刚刚谈到了安全的问题，哎呀，就一些人面对隐患，哎，这个轻慢的态度真的让人看完了之后不由得捏了把汗。10月6号，有网友在贵州福泉洒金谷景区游玩时拍下一段视频。景区的天空悬廊是一条高空透明玻璃栈道，两侧装有白色围栏，而围栏在焊接口等部位至少有三处明显开裂。事发后啊，景区工作人员的回应是已经安排处理，并说啊，这只是一点小问题，没有影响，有问题肯定不会允许游客去玩，后续会进行焊接。10月7号，福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说明，表明已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并责令景区立即暂停项目运营，封闭现场，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测试，实施维修加固。景区说是一点小问题，文旅局的处置是停运封场，请专业机构做结构检测。这到底是不是小问题，不是由被检查的一方说了算，有问题肯定不会允许游客去玩，这句话听着像保证，可他把判断的权利交回给了景区自己。一条高空栈道安不安全，由运营方他的景区自己认定，这个逻辑本身他就不成立。媒体还翻出了景区运营方的一段过往，这家叫南卓铝业的企业从2024年到现在至少三次公开介绍过自己的巡检工作。去年7月说启动了月度安全质量巡检，去年初说春节前巡检覆盖了所有项目区域，那今年两节前还专门开了节前工作布置会议。该集团也曾表示自己一直秉持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把这些话和围栏焊接口上的裂口放在一起看，落差很明显。巡检的清单写得很全，会议室里的部署也很周全，可一条每天有人走过的高空栈道，裂口就摆在明处，直到游客拍下视频才被重视。这巡检究竟是走了一遍流程，还是真的把每一个焊点都看过一遍？这中间的差别，坐在办公室里是看不出来的。这里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景区通报里说是已责令暂停运营，也就是说在网友反映之前项目一直在正常开放。高空设施的维护靠的是运营方的日常检查，而不是游客的眼睛。当发现问题的第一双眼睛来自买票进入的客人，而不是拿着巡检表的工作人员，那么再多的巡检清单也只是一份写给人看的材料。好在这一次的处置是迅速的，文旅部门当天赴现场核查，次日发布说明，停运封闭，请专业机构检测。但通报发得再快，它也快不过一处焊口的锈蚀。安全这件事儿，从来都是要防在前头，而不是补在后头。下面这事儿呢，看似也是小问题，但我觉得也应当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10月7号，西部航空 PN6452 次航班因为鸟击延误6小时，旅客啊被迫在机场熬了一夜。航司事后回应啊，鸟击属于公共安全原因，不赔偿，不安排住宿。旅客最终只拿到了矿泉水、八宝粥和饼干。有人呢在第二天要上班，想退改签，却被拒绝赔偿手续费，甚至有转机旅客因此耽误了后续行程。 这件事的焦点不在鸟击算不算不可抗力，而在航司把免责和免服务画上了等号。鸟击没法预测，那飞机受损必须检修，延误是为了安全。按民航规定，非航司原因导致的延误啊，确实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航司拿这个当依据，哎，在法律层面说得通。但问题在于，不赔钱，那就连基本的服务也不管了吗？规定写得明白，即便延误原因不在航司，也有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原因，协助安排食宿。但旅客实际遇到的是什么？临起飞才说延误，原因含糊其辞，深夜12点多工作人员陆续离开，旅客追问之下才说是飞机故障啊，什么时候能飞没人知道。这大半夜一群人在机场干熬，连个住宿安排都没有，这不是服务没做好，是根本没把旅客的处境当回事儿。一出事儿，航司的第一反应总是啊免责条款，而不是启动应急预案，这背后暴露的是服务意识的缺位。有些航司把控制成本当成了降低服务底线的理由，省餐食省行李。

额，旅客能接受，但遇到突发情况，连最基本的知情和协助都省略，那就不是控制成本，而是推卸责任。既然飞机飞不了，航司就该有人留下来沟通，有明确的改签或休息方案，而不是等到旅客追问才给一个模糊的说法。航司事后的表态也很说明问题啊，因公共安全原因不属于航司责任，这句话用来解释赔偿问题没问题啊，但拿来解释为什么不管旅客，这就很成问题。潜台词就是，那既然不是我的错，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可旅客要的不是赔偿，是知情，是被安排，是深夜的机场里有人管。规则能划定责任边界，但不能替代服务本身。鸟机防不住，但延误后的应对可以提前准备，及时通报进展，协助改签，提供休息方案，这些啊都不属于赔偿责任，却能直接决定旅客的处境。与其事后反复把公共安全来解释啊，不如在延误发生的第一时间把该做的那些基本服务做到位。旅客能理解鸟机，能理解安全第一，但很难理解深夜无人问津的机场。航司的责任不止在法律条文里，更在旅客实实在在的等待里，把服务做在前面，比事后找任何理由都管用。再来说一个在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据光明网、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26年10月5号成都东站站台上，一名幼童在登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缝隙，现场一片惊呼。报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表述是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视频评论区随即涌入大量指责，这妈是怎么当的，只顾拖行李不管孩子一类的评论密集出现。然而这位被指认为母亲的女士，其身份至今没有任何官方确认，她是否真的是孩子的妈妈，还是只是一位恰好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在孩子前面的路人，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如果她就是孩子的妈妈，舆论对她的批评啊，至少指向了一个有监护责任的人。那即便如此，这种批评也经不起推敲。现场画面显示，她双手各拖一个行李箱，行动本就不便，一个带着幼童独自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赶车的人，他的处境本身就需要被看见，而非被指责。真正该追问的是，站台缝隙的安全防护是否到位，以及身后那位更有条件照看孩子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补位啊？那把系统性问题压缩成对一个母亲的道德审判，是最省力，但是也是最不负责的归因。如果他只是一位路人呢？那这场舆论风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误伤啊，他在走自己的路，和身后的孩子毫无关系啊，仅仅因为镜头把他和孩子框在了同一个画面里，仅仅因为报道用了一个未经核实的称谓，他就要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吗？这种误伤并非孤立，公共事件传播中，媒体和网友习惯根据画面脑补人物关系，然后就迅速进入道德审判，当事人来不及辩解就已经被定罪，即便事后澄清，传播链上的人啊早已经散去，标签却留了下来。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哎，谁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下一个被误认的人啊？那两段假设指向同一个问题，媒体在报道中是否尽到了核实身份的基本责任？跟在母亲身后这五个字将模糊的家长替换成了具体的妈妈，把一位身份不明的女生推到了舆论的靶心。如果使用家长或同行大人这类中性表述，那舆论的怒火不会烧得如此精准。这种操作背后是一种流量逻辑，具体的妈妈比笼统的家长更有传播力，母亲疏忽比监护人责任好像更能激发情绪，但流量之外核实是底线。这起事件最大的幸运在于孩子平安无事，但舆论场上的风波暴露了我们面对公共事件时的一种惯性啊，急于归因，急于找人负责，而最容易找到的那个责任人往往就是最显眼、最弱势、最不会辩解的那一个。
无论那位拖行行李箱的女士是不是孩子的妈妈，舆论都不该在身份不

明时先入为主的审判，让问责更精准，让无辜者不被误伤，让真正的问题被看见，这比在评论区里争当道德法官要难得多，但也更重要的多。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谈到这个身份的话题，其实互联网上有个名梗啊，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但玩梗归玩梗，在互联网平台上肆意使用虚假人设，那就要当心成为被治理的对象。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利用 AI 仿冒人物编造冲突剧情等问题。短视频里的虚假人设并不是陌生现象，有人假扮外卖员博取同情，有人虚构专家身份带货，还有人呢通过摆拍冲突制造戏剧效果，我们都熟悉这样的情节。治理这些乱象当然必要，但比打假更值得思考的是，当人设本身成为治理对象，我们究竟在守护什么样的真实？事实上，人设并不天然就等于虚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本就会选择如何呈现自己。有人更愿意展示工作中的认真，有人喜欢分享旅行中的快乐，也有人呢，只把生活中最光鲜的一面放到社交平台。这种选择性的自我呈现是网络表达的一部分。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剪辑、构图、叙事塑造自己的形象，本身并没有原罪，倘若把所谓精心呈现都视为虚假，最终治理的可能不是欺骗，而是普通人的表达自由。那真正需要被警惕的是从呈现自我走向制造虚假认知。一个人可以展现自己的努力，却不能虚构不存在的职业资历，可以讲述生活中的困难，却不能假扮弱势群体骗取同情，可以进行剧情创作，却不能把编造故事包装成真实事件，再借此获取流量和利益。中央网信办此次整治所针对的，实际上正是这种从表达走向欺骗的越界行为。那当虚假的职业身份被用来卖货，受损的呢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虚假的悲惨经历被用来募捐，透支的是公众的善意。当 AI 被用来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或公众人物，损害的则是公众对信息的基本信任。因此，这场治理真正要打击的并不是会讲故事的人，而是把故事伪装成事实，并利用这种虚假换取信任和利益的人。这也意味着平台治理不能只停留在看起来像不像真的。面对 AI 生成、剧情演绎等越来越复杂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让公众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真实记录、虚构演绎还是商业营销。此次专项行动提出强化短视频内容标注、规范推荐机制，正是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信息边界。治理的最终目的也不应该是让所有的短视频都变得一本正经、毫无表演感。互联网需要真实，也需要想象，需要生活记录，也需要艺术表达。真正健康的网络空间不是没有人设，而是让人设与事实之间保持诚实的距离。治理虚假人设真正要守住的并不是真实生活里的唯一标准，而是公众辨认真实与虚构的权利。治理的意义呢，是让虚构可以被看见，让表达可以被想象，但不要让欺骗披着真实的外衣获得信任。人设可以被塑造，故事可以被讲述，生活也可以被选择性的呈现，但真实不该成为流量游戏里可以随意透支的东西。据央视新闻报道，海南三亚、陵水等部分商业赶海活动进入了红树林保护区。一些商家啊，使用地笼等禁用渔具捕捞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节目曝光后，当地开展整治，关停相关经营点，收缴违法渔具。原本轻松有趣的赶海活动，因为商家的过度经营，变成了对海滩资源的反复消耗。赶海本是简单的事儿，退潮以后到海边走走，看看螃蟹，捡几只贝壳，碰上小鱼小虾也算是小惊喜。可它变成了收费项目，那商家就得考虑游客玩到什么了。游客花了钱，当然希望有所收获，商家为了留住游客，也会想办法让大家多抓一点。
慢慢的赶海就不再只是看看走走，而变成了今天能抓多少。那问题也就跟着来了，海里的东西不会因为游客多了就长得更快，今天来了一批游客抓走一些，明天再来一批继续抓，商家为了保证游客体验还会不断找新的位置，甚至使用地笼等工具。短时间看游客玩得尽兴，商家也赚到了钱，可海滩上的生物却在一点点减少。这样的经营方式其实很矛盾，游客之所以愿意来赶海，就是因为这里还有自然的样子。如果螃蟹贝类都被反复捕捞，滩涂也被一些游客踩踏啊，过不了多久游客想看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商家卖的自然体验最后却可能把自然本身消耗掉。那进入红树林保护区后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保护区那不是什么普通的旅游区域，商家有营业执照也不代表什么地方都能带游客进去经营，尤其是使用禁用渔具捕捞也已经超出了正常旅游活动的范围。为了让游客多抓几只螃蟹，把规则放在一边，这样的生意越做越大，可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游客可能只在海边待几个小时，商家却可以天天带人进去，游客走了，下一批游客又来了，一次两次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时间长了，海滩的承受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自然环境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商业活动却不会主动停下来等它恢复。那当地在曝光后迅速整治是必要的，但几个经营点关掉之后，还得防止类似的项目换个地方继续做。赶海项目可以有，但经营范围要说清楚，保护区能不能进入，能做什么，哪些工具不能使用，都应该让经营者明白，否则等到项目火起来再处理，既耽误游客，也让自然环境先承担了代价。游客呢，也可以换个思路，赶海并不一定非要抓满一桶才算有意思，看看潮水怎么退，找找藏在石头下面的小螃蟹，拍拍红树林的风景，这些本身就是体验，花钱旅游不一定要从海里带点什么东西走。赶海能不能成为一门好生意，关键看商家愿不愿意给海滩留下一点喘息的空间。游客今天来过，过一段时间再来，依然能够看到熟悉的滩涂和生物，这样的旅游才能做得久。要是每一次热度都换来一次过度捕捞，那最后被赶走的可能恰恰是这片海原本的生机。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1: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下班。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呢，在今天是星期三哈，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开始呢，气温开始骤降了，小伙伴们感受到外面的天气了吗？
1: 我觉得还好，
0: 我觉得中午还行，中午我也是在外面。

0: 那就是上个周末吧，上个周五还有穿短袖的呢，
1: 还有光大腿的呢。
0: 我的天！
1: 对，我也看到了有短袖，然后还有一些南方游客呢，已经穿上羽绒服了，那个我也看见过，
0: 大貂都上来了。
1: 是的，毕竟反正这个季节到了嘛，
0: 嗯，
1: 然后这个艾莎公主也要来了，
0: 来了，是是啊，
1: 咱们这个冰雪王国又要开始了。
0: 正常是这个十月末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采冰，还有一些去年的老冰，然后呢就开始建，一直建到了12月20号左右开始试营业，是不是？然后1月5号冰雪节那天，
1: 12月20号开始，
0: 对，12月20号试营业嘛。哦、然后1月5号冰雪节那天就会有一个大型的启动仪式，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五号你去吗？
1: 5号不一定能去，
0: 够呛能挤进去、
1: 但是我今年一定会去，
0: 一定去，
1: 因为我女儿最喜欢的偶像就是。对，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两个，我说咱们俩要不要练一下这个
0: Let It Go
1: 这首歌？
0: Let It Go。
1: 对，然后其实我是主要想骗他练英文嘛，
0: 啊，
1: 然后后来发现，妈，这歌也太难了，提了多了，
0: 只有那个副歌的第一句，
1: 对，只有 Let It Go 可以唱，前面特别的
0: 难，特别
1: 难
0: 哈。我们期待一下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引起了群里面很多小伙伴的共鸣。
1: 嗯，
0: 这是百合老师在十一假期的时候给我发的话题，我说
1: 啊，
0: 这话题十一说不太适应吧？
1: 是，我总给他会发一些他觉得不是很正能量的话题，
0: 太负能量，尤其快过节的时候，我说这话题好像不能说吧，但是过完节可以说了。啊，过完节了，又回到牛马的那个状态了，是不是？你
1: 说
0: 吧。
1: 说一说，什么职业又忙又累又穷，听起来，哎，还挺体面的。然后呢，居然这么多人，就是说，这不是说我呢吗？然后我突然心里觉得还挺平衡的。
0: 这是我们吗？
1: 对，这不是说我们的吗？
0: 这不是我们吗？
1: 对，
0: 对呀、
1: 啊。难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情况吗？那我就得劲儿了，
0: 得劲儿，
1: 一点儿不烧心了。
0: 嗯，
1: 哎，这两天特别流行说不烧心是什么梗，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这两天忙的，我都没有刷抖音
1: 啊，没有看网络的世界，
0: 没有网络，对，没有时间看。
1: 好吧，
0: 我这两天手机的电，哎，到下午还有电了。都不用怎么充电
1: 啊、哦！那真的挺健康的。
0: 这两天太忙了。
1: 对，我这两天就是在短剧里面无法自拔，然后搞自己每天很生气，生完这家气，生那家气。
0: 我以为就是过完节之后不会很忙了，结果呢事儿更多了、然后我这两天手机呢都不怎么看，基本上呢找我呢打电话啊、微信我都不怎么回。
1: 那你是又忙又累又穷吗？
0: 对呀、
1: 还是
0: 这不就是我吗？
1: 赚到了
0: 没有赚到啊？
1: 好吧，啊，然后大家都在说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那你们到底是什么职业？可以说一下吗？
0: 对，宏伟说这不是揭我伤疤，不能说。虫子老师说没错，这是我的职业。向日葵说，哎妈，说的是我自己吗？天塌了啊！
1: 小杜城南说大环境是真不好啊。
0: 嗯。
1: 商标老杨说，
0: 嗯，
1: 我们的行业知识产权听着很体面，真的是又穷又苦又累。
0: 哦，
1: 终于有人说行业了。
0: 商标啊，知识产权，
1: 嗯，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工作吧。是不是、注册商标，
1: 嗯，
0: 知识产权，因为我这两天给咱们
1: 听上去很专业的一个行业，
0: 对，我申请咱们的那个公众号嘛，
1: 哦，
0: 然后那个名字他就让我什么上传知识产权证书，
1: 哈，
0: 啊，我说电视台我们下班万岁，什么产权证书啊？然后后来那个官方让我上，
1: 自己都没有证书呢，
0: 是啊，上官方的网站上，咱们台官方网站上截一下有这档节目的一个信息，
1: 嗯，
0: 还要把网址附上，
1: 哦，
0: 哎呦天。然后
1: 那就可以了，
0: 就
1: 所以我们也是有知识产权的
0: 吗？知识产权，对，
1: 哦，
0: 对对，就在官方上有这档节目，就是我们的一个商标了。
1: 所以有天有人模仿咱们两个，冒充咱们两个，咱们是可以告他们的，是吗？
0: 就是提前把名占上了，别人用不了了这名，仅此而已，是个公众号而已。
1: 大家可以说的自己都是什么行业？
0: 对，你觉得哪个行业？就除了咱们俩这行业，你觉得哪个行业挺累的？
1: 挺累的，
0: 嗯，
1: 我是自从咱们前两年做了那个法律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
0: 哎，
1: 就是以前我一直认为做律师是，我的天哪，律师啊，一个月得赚多少钱啊？他们接触都是什么样的大人物？然后他们光鲜亮丽，然后他们就是。我是这样想的，他们高高在上，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天啊，他们也很不容易，
0: 哦，
1: 然后也不是说每一个律师都是 很赚钱，
0: 对
1: 对对对，你接不到案子，你甚至可能就是底薪都没有的。
0: 他们叫合伙人吧？是不是？
1: 对对。然后后来是看了那个热依扎吧，就是他演的那个电视剧，讲的就是他当律师嘛，现在已经出到第二部还是第三部了，我才。

0: 知道啊，做律师真的也有不赚钱的。
1: 嗯
0: 嗯，然后
1: 也有，但是律师那个证很难考，是司法考试最难考的证之一。
0: 对
1: 对，
0: 然后也有好的律师，
1: 嗯，也有
0: 差的律师。
1: 那肯定啊，每个行业都有好的。
0: 然后也有昧良心的律师，就猜。
1: 对啊，正方反方肯定会有一方辩护的嘛。
0: 对，
1: 对，
0: 就是有的人为了律师费，嗯，然后就，
1: 嗯，挣钱，
0: 对，不择手段呢什么的。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一直觉得你是做什么？哦，我是做律师，哈，他是那样的。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有
1: 很，对，大家说说你的行业为什么累吧。愿望勾线说累哈，静静说我的行业是工程造价行业，也是又穷又累，听着还挺体面的。
0: 听着挺体面，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工作应该听着都很体面，但是反而你知道吗，那天我看抖音，
1: 嗯，
0: 说他是卖菜的，
1: 嗯哼，
0: 然后说他今天赚了多少呢，说他今天赚了是，
1: 嗯，
0: 应该是多少，是2000还是20000我忘了。
1: 嗯，
0: 然后呢，
1: 挺多呀，
0: 就引发了很多评论区的人的这个震惊，然后大家纷纷给他留言，
1: 嗯，
0: 然后他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1: 嗯，
0: 他说，
1: 嗯，
0: 你们有什么好震惊的，我卖菜的怎么了，卖菜的听上去不体面吧，
1: 嗯，
0: 是吧，就是啊，我卖菜的
1: 劳动工作，
0: 对对对，
1: 劳动者的工作
0: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那个。他说他年入100万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你有没有很震惊？
1: 刚才在办公室都说羡慕我弟，现在在物业当保安，一个月挣4000。
0: 这事就别说了。
1: 我们都挺羡慕的。
0: 就是
1: 我不羡慕那个卖菜的，我羡慕我弟。
0: 不是卖菜的年入100万，你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
1: 我听了，我不羡慕他呀，因为卖菜的非常辛苦，他要一大早去早市去占地方吧，他爹是不是啊？
0: 那你可以做那个卖晚市的呀。
1: 那菜都早上买新鲜，谁大晚上去买菜去啊？
0: 那有人下了班才买菜啊。
1: 我们家都是早上去买最新鲜的那个，从那个村里运过来的最新鲜的蔬菜啊。老人都是先早上买菜，然后一天菜做好。
0: 那年入百万，那能有多辛苦？就往那一坐，然后现在都有大喇叭了。就是我震惊的是，我没有想到他赚这么多，而且他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们就是，
1: 嗯，
0: 他有很多的饭店的客户。
1: 嗯哼，
0: 明白吧？就是固定的客户，
1: 嗯，啊，直送就可以了。
0: 对，你像咱们这种零买的，根本都不是他的大客户，
1: 主要的客群，对
0: 对，所以咱们根本都没有想到，嗯，大家千万
1: 你羡慕吗？我一点不羡慕啊！
0: 哎呦，我都有点想卖去了，我想说，嗯，
1: 你没有地，你上哪种去啊？
0: 我是做豆腐西施呢，
1: 我的天哪，
0: 还是烤鱿鱼，就是摆摊儿，摆摊儿真的很赚钱，
1: 嗯，真的吗？
0: 对，因为它成本很低，利润很高。
1: 因为我经常去找朋友逛那个宁，叫什么来着？安静街夜市吧。
0: 嗯，
1: 我觉得那些就是大哥大姐们，这种天气在外面嘶嘶哈哈的，真挺辛苦的。这活我干不了。
0: 那倒是，
1: 整个大棉屋子在这。
0: 对对对，我也是，
1: 哎。那就剩一桌了，2000给你，老弟，老弟来，回来一块五。
0: 现在基本上好的摊位都有屋了。
1: 啊，都有屋了，
0: 对，都有自己固定的那种小房子啊什么的。
1: 是
0: 啊，嗯，宏伟说的这个《无所畏惧》这个电视剧就是讲律师的，大家真的就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看，然后可以讲，
1: 嗯，
0: 懂很多法律知识。
1: 百合小李子说卖啥菜年入百万，这不得有100万平方米的耕地啊？
0: 真的，
1: 是
0: 真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人说的，然后
1: 他家多少地啊？
0: 他是卖菜，他是进货卖菜的，他不是卖自己家的菜，
1: 中间商，他是，
0: 对，
1: 啊，中间商赚差价的，
0: 对，他是菜市场卖菜的。
1: 啊，宏伟说，
0: 不是，你们怎么觉得卖菜都是卖自己家菜啊？什么年代了？咱们现在这边卖的菜大部分都是山东寿光那边的呀。
1: 啊，宏伟说反而听起来不体面的，收入都很高。前段时间看新闻，女研究生卖点心一个月好几万的收入。
0: 对，我今天想说这个事儿，真的是。大家有的时候把思路打开，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就想说，我要不要去，嗯，做一些不体面的工作？
1: 你去啊，快去啊，等干嘛呢？
0: 就是没有什么我这个年纪还要我的，
1: 所以啊，不体面的就可以要你了。
0: 对，我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1: 你想干嘛？
0: 就是，嗯，就大方跟大家说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嗯，
0: 我都想直播唱歌。但是很难赚钱，
1: 是啊，
0: 对，但我就想这直播唱歌其实对我来讲是不体面的了，因为怕被就是亲戚朋友刷到，我就说哎妈，百合怎么了，
1: 那有啥的呀，
0: 怎么在直播间，对，我就想说我有一天有大哥给我刷100万的时候你们说我什么我都不觉得不体面，就是你们爱说说说什么，
1: 嗯，
0: 就是当你赚到钱了之后，
1: 嗯，
0: 就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了，
1: 我支持你。
0: 而咱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体面，
1: 嗯，
0: 你不觉得
1: 毫无意义？是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还觉得我们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这个话题，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白河小姐是说， 律师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益，

0: 法律一视同仁，没有好坏之分，个人拙见。嗯，有道理，是的。嗯，
1: 法律一视同仁，我是律师啊，律师有好有坏。
0: 好律师坏律师就是能，你说的是能力吗？还是人品？
1: 人品。
0: 对，嗯，
1: 人品
0: 有能，
1: 我说的是。
0: 那每个行业都有人品好人品不好的。
1: 对对，
0: 有能力强业务能力强和业务能力啥也不是的人。
1: 嗯，
0: 对，
1: 对，
0: 每个行业都会是这样。
1: 是，但是你知道律师这个行业，如果人品很坏的话，你真的是你给不了这个人公道，然后你可能还会迫害一些善良的人。
0: 哎，那年那个黄晓明跟你连线那次，就是他那个部电影，就是讲述了他是做伪证律师，做了伪证，
1: 对，
0: 然后他被最后一幕是他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就是这样的。嗯，
1: 那小铁丝儿说他是城市位移主理人是什么？
0: 漂移啊，
1: 城市位移主理啊，摆摊的，是不是？老位移。
0: 最近说怕的就是一直挣不到钱还不体面，是的哈。来吧，咱们来送电影票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哈，今天来派送来自中影中书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电影票，你看说点。这下了一半人话题大家都七嘴八舌了是不是？
1: 这没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挺看得开的吧。
0: 看得开吧哈。来，这首歌曲大家猜一猜歌曲的名字，本月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来猜猜这首歌叫什么呢？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将会获得两张来自中影中书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曲的名字，为什么有朋友敲的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
1: 啊？
0: 好几个，
1: 至少还有你们这么经典。那时候
0: 好几个朋友发的是全世界。
1: 我的天哪，这首歌真的是那时候这首歌就是刚开始听的时候巨好听，然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满大街都放的时候给你烦的呀！哎呀妈呀，
0: 是吗？
1: 对，
0: 那个
1: 这首歌真的就是烂大街，就是因为那他放他这首歌
0: 的
1: 时候，对，不是。是 CD 的
0: 年
1: 代，
0: 对 CD 的年代，
1: 对，然后就满大街都放，就很可怕。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音像店，
0: 是的，
1: 然后他门口就会放歌，
0: 暴露年龄了，
1: 对，然后还有那种小推车，啊，就把这首歌给毁了，本来挺好听的歌。
0: 来公布一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呢？
1: 速度最快的这位朋友呢是安琪儿，恭喜你！
0: 是一位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然后进群也可以领票啊。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咱们一会儿还会有一轮哦，还会有一轮派送时间。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想获得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的话，你抓紧时间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你的这个职业怎么样啊？
1: 什么职业？又忙又穷又累，听起来还挺体面，就是这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职业，你可以说说，对吧？你朋友啊，你家人给你吐槽的那些职业，就
0: 是
1: 听起来哇这么高大上，原来不赚钱呐，大家就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是一期挺解压的吐槽节目，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挺有话说的。然后百合小铁丝儿他说是城市位移主理人，是网约车司机。
0: 对啊，
1: 我跟大家讲，
0: 到处开啊，
1: 网约车司机真的没有什么不体面。然后网约车司机啊，因为我最近总打网约车哈，跟他们聊天真的很赚钱，就是你干好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以前我是坐办公室的，我是大老板啊，我现在为了这个怎么怎么着的我去当网约车司机了，
0: 见个职
1: 没什么。首先现在身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人做网约车司机，我前一段时间同学聚会，十个人里面5个干网约车司机的啊，然后干得好的真的一个月15000，
0: 挺难，
1: 不是梦。
0: 但是我觉得他得有技巧的，
1: 对，
0: 是不是小铁丝儿？
1: 很忙，有
0: 一些技巧，然后好像得买什么那个免佣券，我记得是，然后接够多少单之后，他还有奖励，就那个算法，你数学不好也整不明白那一天这是
1: 啊，还有
0: 算法，对，
1: 要数学。
0: 比如说，比如在早高峰期间，你要接了几单之后，平台会有奖励，然后今天总共 together 多少单之后还会有奖励，然后多少单之后是有免佣的，然后或者是你买那个免佣卡，然后这个每单就不扣你佣金了，
1: 哦，
0: 就是这种。
1: 我听人说呢，是首先你要把你的号养好，
0: 就给你大单了，
1: 分得上去，对，你不能有差评，然后你得保持每天多长时间的在线，然后呢就是还有的人他会去各种各样的完成任务，比如说他今天的任务呢是什么这个500块钱，对，干满500块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这么多说头，还挺好玩的，听上去啊，
0: 可不咋的，你说这一天，
1: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干，你可能真的你就是还会干赔，因为最近呢我有个同学，他的爱人也是做网约车司机的，他是在海口做，我都没有想过哈，我觉得三亚海口旅游城市嘛，他们说并不是的，说海口没有人去玩，
0: 目前没有吗？
1: 不是，就是冬天也没有
0: 啊，三亚
1: 大家都去三亚，对，大家去海口都是去转站
0: 啊，
1: 最后转

0: 那还是
1: 三亚，嗯，
0: 然后呢，他说他这个干的呀，
1: 嗯，
0: 就是说不赔都不错了。
1: 哎呦天哪！
0: 哎呦，我都没想到，
1: 嗯，
0: 所以，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只要好好干，还是很赚钱的。
1: 掌握好每个行业的技巧了。
0: 对，
1: 因为说百合，你家那么大宾馆，还用开直播唱歌？
0: 哎呀，那天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现在呀，就千万不要创业。太难了，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就是哈尔滨现在旅游业做得这么好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酒店其实做得也挺好的，
1: 嗯，算是那个地区的龙头了。
0: 哦，对，真的是做得很好，
1: 嗯，
0: 但是依然是
1: 也挺
0: 很难赚钱
1: 的。
0: 对对，很难赚钱，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吗？
1: 还得还贷款，麻烦死了。
0: 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哈，现在很多的大老板，
1: 嗯，
0: 出去都是光鲜亮丽的，
1: 嗯，
0: 啊，然后一身的 logo，
1: 的，嗯，
0: 哎呦，开着好车，
1: 嗯，
0: 那个兜啊，
1: 嗯，
0: 可能比你兜还干净呢。真的不要羡慕别人。
1: 但我突然想到一点
0: 哈，
1: 就是既然你的工作是体面的。
0: 嗯，你就应该赚钱的。
1: 你为什么不用这个体面的事情做一些体面的体验的内容呢？对不对？
0: 什么意思，啊，你再说一下。
1: 你的工作很体面，
0: 哦，
1: 你就不能用你体面的工作可以做一些额外的事情啊？
0: 啊，是，你不就一直这么干吗？
1: 对啊，要掌握好体面的技巧呀。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就应该做哈。就是我之前干过纯给 GDP 做贡献了啊，什么啊？之前干过网约车啊，之前
0: 你觉得没有很赚钱是吗？
1: 就是有的人不会算，就是我觉得吧，脑瓜好使的人还是一定赚钱，脑瓜不好使的可能就是赚钱就需要付出脑力劳动，
0: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男生，他也是我同学的老公，他就是我觉得已经脑瓜不好使了，然后也是不太勤快的人了，他还能赚个一个月得个6-7千吧。但是前提他是电车，
1: 啊，电车，
0: 哦，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他已经不是很努力的人了，
1: 是吗？
0: 嗯，是真的呀。
1: 哎呀，发现百合身边怎么这么多
0: 开网约车的吗？
1: 是
0: 啊，嗯，我觉得好像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做这个行业，
1: 或者是你开顺风车也好，上下班把油钱挣出来。
0: 对，然后我那天还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我的女儿不是在学轮滑吗？
1: 嗯，
0: 然后我有一天偶尔看到她，最近她新换了一个轮滑教练，她是开着那个摩托去学校的，然后她那个摩托后面有一个小箱，然后我就想说，她送外卖吗？
1: 兼职呗。
0: 对，她真的还兼职送外卖，
1: 多努力的年轻人呢。
0: 对。
1: 真不容易。小娇娇说的不就是财务人员吗？又忙又累，开的少，承担的还多。
0: 财务人员怎么会开的少呢？
1: 反正财务人员挺板身子，我知道。
0: 对，
1: 你一会儿不在一堆人找你。
0: 对对对，
1: 你再不在就得打电话骂你。
0: 费脑的，挺累心的。但我一直觉得财务人员是一个公司里面赚的比较多的，
1: 很重要的吧？怎么说，掌握命脉的人员哈。好了，17:28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工作又累又忙又穷，但还挺体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下面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吧，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偏职场一点啊，说的是你的职业，或者是你认为什么职业可以让你又忙又累又穷，听起来还挺体面哦。
1: 对，然后我就也给大家避避雷，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在找工作，或者你想转行的话，那这个职业你就不要去选择，慎重考虑。首先主持人这个行业呢，就大家慎重。
0: 这个云手座是银行，真的，因为我身边

0: 林同学在银行里工作特别的多啊，学经济专业嘛，金融专业，但是也分两类，有的同学做得很好的话，月收入也非常非常高，但有的同学月收入，我就不说哪个银行了，上个月刚开完工资1000-2000之间。
1: 你的同学应该也得是上了点年纪的，就是
0: 上了点年纪、就是、也算是单位的中流砥柱了吧。
1: 对呀、啊、也得做了十几年
0: 了，小部门的一个副手吧算是、
1: 啊，对，他的工资
0: 因为 KPI 没有完成就扣特别多，他们好像重新换了一个算法，就导致工资一下子这个月跟没开似的。
1: 那他不会月月都这样吧？
0: 反正这半年都差不多、
1: 我天、啊、这个也真的是没有想到哎。
0: 因为银行主要就是揽储，揽完储呢之后呢去放贷挣这个利差，
1: 对对
0: 对吧。那目前呢就是以前呢一个很重要的一家马车能拉动它的话就是房地产的贷款。
1: 对，现在房地产不太妙，
0: 我们在这个去库存的阶段，所以不需要建房、不需要贷那么多钱出来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一些其他方向的一个贷款的项目了，可能就没有之前一下子那么大一笔，然后每个月能得到那么多的利息了。
1: 但现在好像个人贷会比较多一点了，
0: 个人贷坏账也不少
1: 啊、好吧，而且个人贷其实凤毛麟角，就太
0: 少了，
1: 代表
0: 多少。
1: 对，
0: 一个月的任务可能一个亿，胖子应该知道吧，胖子在没听节目，你那一个亿怎么完成的？
1: 大家是不是都换台了？哎，可别提
0: 着
1: 闹死了这一次。半勺星光他说林教也被叫老师、但是工资是最低标准，还发放不准时、就是那种临时工的老师吧，
0: 临时工吧
1: 应该是，
0: 对、就不是正式的编制。
1: 对、还有人说幼儿园老师，
0: 幼儿园老师，
1: 幼儿园老师，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公立幼儿园的话，好像在编的那些老师应该还好，
0: 还好。
1: 但我知道一定是又累，就是非常非常累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有，哎，是去年吗？还是前年去那个一趟生为二幼？
1: 对，
0: 我去讲那个戏曲进，
1: 只是讲了一堂课而已。
0: 戏曲进校园之幼儿园，然后讲了一下
1: 是中班是吧？
0: 小中大三个班，我讲了三遍、就是。红脸是什么，白脸是什么，什么黑脸是什么，我就给他们讲一个这个，然后他们就模仿我说话就行了，说一遍就行了、就给他们普及点那个京剧的常识、那乱套的那班级满地打滚翻跟头打把式，我差点没疯了当时。
1: 尤其是小班是最混乱，小班就像放羊一样，
0: 小班就是啊这是谁，
1: 对，然后就
0: 然
1: 后还有睡着的，然后哭的，还有尿的，
0: 然后一会儿过来拽着我，我想上厕所。
1: 对、小班是最崩溃，
0: 就是一个班是半个小时，这个时候正好班主任老师就出去可以干自己事情了，跟他歇会儿了，就把班级交给我了。
1: 啊，没有一个老师管吗？
0: 没有一个，
1: 那也太可怕了，那散羊了，
0: 我都要疯了当时。
1: 但大班我觉得就还好吧，
0: 大班是班主任老师在这儿坐旁边，
1: 大班反而还在。
0: 大班在，
1: 我觉得大班已经孩子已经很好管理了，他们就像大孩子一样了。
0: 大班就马上上小学了嘛，
1: 对
0: 啊、就还好一点。反正我觉得幼师这个专业我干不了，
1: 我也干不了。
0: 再让干，我要是天天去这个环境的话，我容易打他们。
1: 对，我也会打。我真的是说实话，
0: 我容易打，
1: 因为我连我自己女儿都打，我连我自己都打呢啊！我这些小朋友，就
0: 是
1: 我很难，
0: 就
1: 是没有耐心。
0: 你说现在那个都有监控，尤其是那个私立的幼儿园，监控是实时的，公立是可以调取录像的。
1: 对，
0: 哪敢打呀？现在家长都这么的宠，
1: 是不敢，也不应该，
0: 也不能打，
1: 但是就是很难控制。
0: 但是他那么淘气。或犯错误的时候，你真的是憋不住，
1: 我就辞职了，对，我就不能干了。而且我会怎么样呢？小华还能把我气哭呢。
0: 对，
1: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
0: 对，
1: 咱们上戏剧的课程，小孩把我气哭了，我真的干不了。
0: 这事儿我知道。然后那个池蕊还跟我说，白鹤真怂，让孩子整哭了。
1: 对，
0: 看我的，
1: 我就是着急。就第二天就要演出了，
0: 然后你那个班后来加了一万堂课的感觉，
1: 因为他们对、他们不听话。
0: 对，胖子说这不妥妥的，说的就是我们吗？是的，我知道银行这两年确实不好干，确实不好干，因为我的身边从事这个行业比较多，而且，
1: 对，
0: 哎，我之前那个还做节目，他们那个信用卡中心的这几个朋友吧，嘉宾纷纷都离职了，我看现在朋友圈都不在这个银行体系内干了。
1: 那他们干什么去了？银行都不做了，
0: 不做了，不做了。还有我做证券嘛，证券节目啊，认识好多分析师啊。
1: 不做了，
0: 得有三分之二不在这个行业了，已经。
1: 哦，
0: 我看我们去卖车的。
1: 哈，卸车
0: 跨度比较大的，卖车去了，
1: 车也不好卖吧？
0: 电动车还可以，好卖电车去了。
1: 哦，
0: 有一个啊，可能那个分析师长得挺精神的，对，
1: 有关系吗？
0: 那销售你肯定长得帅呀，
1: 啊
0: 哦，有个帅哥卖你什么车什么的，这冲你放个电是吧？嗯，你就上套了，你就买吧。
1: 好吧。
0: 嗯。这位说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人员，哎呦妈呀，
1: 窗口人员挣的也少吗？
0: 所以脾气大是吗？
1: 好吧。
0: 嗯。
1: 缤纷派乐颂说社区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好干的，
0: 不好干，对，
1: 肯定是又忙又累的，
0: 对。
1: 但是赚到多少，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0: 嗯，社区工作人员也算是
1: 应该不会太多吧？
0: 他算是这个政府当中最基层的一个岗位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哦，七大姑八大姨，
0: 嗯，
1: 就是闲人马大姐那活儿，真的不好干。
0: 嗯，哎，西西说一二三四五，哎，你有朋友在那儿接电话吗？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他怎么样最近？
1: 他好久没联系了，但是，就是市长热线哈，就是他们是分有临时、有正式、
0: 外包的、
1: 有在包、有在编，
0: 在编，
1: 就是也是不同的这个等级和岗位。
0: 岗位啊，
1: 然后如果你是最基础的那个岗位的话，确实赚的不多。
0: 嗯，
1: 然后还有夜班，
0: 嗯，
1: 因为市长热线呢，它是24小时服务的。
0: 而且他们吧，我觉得就是他们那个知识储备量特别多。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他转给谁，他得知道这是归谁。
1: 对对对，但是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要定期培训、定期开会，
0: 对，
1: 所以就也还好，也不是说很难的。
0: 对，
1: 就是他们会定期说啊，那么最近比如供热了，
0: 嗯，
1: 那么供热那可能会给他们普及一下最近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0: 啊，
1: 然后大概找什么部门。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一说就可以了。
0: 我那天打电话打市场热线，我就把那个业务员小小的批评了一下
1: 啊，
0: 他说。你这个事儿，
1: 他有点不太懂。
0: 你这个事儿，我找谁呀？我
1: 哈，你说你问我，我投诉你。
0: 我说这样吧，我说你既然我告诉你找谁
1: 啊，真的？
0: 对，说那您说吧，哦，就是我说我快点说，你快点敲啊，
1: 哦，
0: 手跟着
1: 打。这大可能他是新来的，
0: 新来的，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这个岗位呢，你往上走一走的话，就是你也会升职加薪嘛，就也还可以，
0: 嗯，
1: 也还不错。嗯，
0: 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发电影票了。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啊，两张票。这首歌也挺符合我们现在状态，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哦，但是我们还在城市当中，做好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我们来听歌。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这么开心呢？
0: 看看这首歌是谁答对了呢？这首歌呢是无名的人啊，就是其实我想说，我们都是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人，
1: 无名的人。你别觉得你干的活有多体面，你也觉得别觉得你干的活有多不体面。
0: 对，
1: 只要能够养家糊口，对不对？让你的媳妇儿有个安稳的家，能够把你这一家老小这日子过好，咱不用管体面体面，挣钱就行，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前提是咱不能干那个
0: 偷鸡倒把的事儿。
1: 对，偷鸡倒把什么年代？违法乱纪吧。
0: 就是我想，而想给百合的事升华一下。有了小家之后，我们把自己的岗位经营好了，那你所在的行业可能就会变好。那么你所在的行业变好的话呢，我们整个的社会的环境就会变好，我们的大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1: 我们全球的经济。
0: 是的，因为今天早上我在调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了世界这个基金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2027年的全球经济的展望是比今年再提升了一丢丢，说明年的整个的经济的 GDP 啊，整个全球的环境将会比以往会好
1: 哦，
0: 对，会好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各行各业
1: 风口，
0: 你
1: 要乐观一点，
0: 乐观一点，
1: 悲观。
0: 对，
1: 对，今天我们可其实不是一期悲观的话题哦。
0: 对，你看，其实我们发电影票，其实电影行业挺不好的，
1: 电影行业真的挺不好的，对，
0: 老艰难了啊，还能把票挤出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是一件，
1: 但是依然有人能赚钱。咱就是说，今年那个牛来，牛不牛？他跟他妈妈，他俩完全没想过，对不对？这个电影能挣钱，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成本是不是也就是10000来块钱？
0: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牛来不太推荐啊。但是，你像是小沈阳夫妇的电影，可能几千万的预算，就最后几千万票房，结果几个亿的票房，
1: 对，
0: 也是
1: 他俩对也是挺神的。
0: 来，恭喜我们看看谁答对了，无名的人，
1: 对对对，
0: 海阔天空，
1: 恭喜恭喜
0: 恭喜啊！然后呢，本。

0: 月的电影票发给大家之后呢，如果你要想看的话，先去平台试一下。
1: 嗯，
0: 如果平台还在维护，说这个票已作废不好使，是因为平台啊，现在是中影、中视、国际影城有三家店的平台融一起了，所以咱们票可能暂时就是换不了，怎么办？去前台。
1: 好的，
0: 店长姓杨，你就说杨店长说的，在前台可以换。
1: 但是给大家说一个小窍门，就是你要在网上看一下这个电影当天卖不卖出去票。如果这一场没有卖出去，很有可能会取消。哎，你
0: 去
1: 了也白去。哎，你去了，你跟人家说，哎，我要看啊，不好意思，我们这场由于没有卖出去，啊，我们取消了。
0: 所以就是早做计划啊，因为前两天有个朋友就是上周得票的，他去了之后呢，还行，他看的是那个张译那部电影，人挺多的。所以就给他锁了两个位置，
1: 对，
0: 看了。
1: 其实现在不是中影中视是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会看别的场，就是电影院的票，他有的时候也会控场。
0: 控场。
1: 对，现在这个控场不是个例。
0: 尤其工作日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人去那个时间看电影。
1: 对，包括开学了嘛。
0: 开学了嘛，
1: 对不对？
0: 是的哈。
1: 哎，我觉得咱们哪天可以做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有些省钱小妙招。因为最近我不是有一些省
0: 钱
1: 小妙招吗？
0: 你让大家花钱，现在到底是
1: 促
0: 消费呢？
1: 该花花，该省省啊！
0: 国家正促消费，
1: 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学到的一些小技巧。
0: 那得问我吗？省钱
1: 是，但我现在不也多少懂那么一丢丢吗？就是哪天大家一起分享，
0: 证明百合会过日子了。以前我觉得我们
1: 证明我现在太穷了，
0: 最不会过日子俩人，一个赤尾，一个百合。我回去跟我妈学，我妈说：“哎呀妈，以后别他们搁一块儿大手。”
1: 这么说吧，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拼多多使用率是比较高的。然后那天我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讲说，拼多多就是可以评论，然后返多少钱嘛？
0: 你才知道吗？
1: 对，我才知道。然后我就是现在还比较懒，然后他帮我弄的。然后他说呢，
0: 三毛五毛的，也就是有的时候一块两块，
1: 几块钱。
0: 有那你买东西贵呗，就多呗。
1: 对，然后他就说还得弄照片，
0: 对，
1: 还得打
0: 十多个字以上的好评。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麻烦。但是哎，也能，
0: 而且我还在一个就是转发截图的群，就比如说一些公众号，它有一些转发任务，然后他会给我们每人一块钱，转发到自己朋友圈，截个图扔进去，
1: 那不比剪纸壳子省事儿吗？
0: 每次给一块，那双轨同行呗，
1: 啊，都得干，也是，为你这环保大事业。
0: 对啊，做出贡献，对，咱必须是那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1: 对对对，
0: 热爱环境嘛，是吧？
1: 哪天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们现在有什么省钱小妙招？
0: 看周五说吧。剪纸安这说律师、医生和会计会不会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什么职业？又让你又忙又累又穷，听起来还挺体面的。
1: 医生也会吗？我真的不相信。
0: 医生我也不信。
1: 淘淘说，在制造业，我觉得是内勤岗，打杂的。
0: 内勤，
1: 定的工资都不高。
0: 死工资呗。
1: 对，你看招聘里呢是3000到4000，而且是月休4天，看着是坐办公室，公司要特别小，几个人那种，那些岗位就得啥都干，什么采买、出纳、保管，凡是你能干的，你就都来吧。老板。指哪儿打哪儿。百合小铁丝儿他说省钱小妙招没有，花钱小妙招你要不要学？我可以讲，花钱就不用了，谢谢姐，非常的也挺会的。
0: 淘淘说在制造业我觉得是内勤岗，打杂的，定的工资都不高啊，这个刚才说过了哈。好，还有这边说这个乡镇政府的事业编啊，哎，我还真有，我们寝室有一个在镇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类似于人资部。他们那个就是一个科级单位，就最大领导是正科级，然后他们那个部门人特别少，工作还真挺清闲的。确实他不忙肯定挣的也不多呀。
1: 对呀，因为他本身都没几个人，
0: 没几个人不忙他。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地方，他每次来哈尔滨看我们好得跋山涉水的。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吧，也不要小看小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哈尔滨很多的大老板其实都不是哈尔滨本地出来的。你可能就是你觉得哎，他好像这个地方不是大地方，但是他们买卖都做得很大
0: 很大。是的，
1: 就是比如很多的麻辣烫的老板都是
0: 对
1: 现在做得很大，
0: 哈尔滨周边很多麻辣烫之乡。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看不起你自己觉得不体面的职业，你自己觉得不赚钱的行业。就是你还是要有高瞻远瞩吧。
0: 对，再有就是用你体面的那一面去让它变成价值吧。
1: 对对对
0: 对。
1: 还是要有脑子。
0: 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8点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

过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3: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咱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0度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的工作。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午后呢是持续的走低，双创指数跌幅均超过了3%。在盘面上，油气股活跃，中海油服、博迈科、新潮能源等多只个股上涨。传媒板块活跃， AI 漫剧概念股是领涨，慈文传媒、新经典、掌阅科技、引力传媒、中国科传、新华文轩等多只个股涨停。煤炭股盘中是拉升，安泰集团、郑州煤电涨停。而在下跌方面呢，风电设备板块呢是走低，大金重工是跌停，半导体板块走低，有盐新材是跌停，电池板块呢是下挫，上水智能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400家。来看一下收盘，沪指报收3767.23点，下跌0.88%。深成指报收于12110.59点，下跌

0: 回应。那么今天油气股哈直接是上涨，中海油服啊、博迈科、新潮能源、海油工程、中国海油等多只个股是上涨。另外的热点板块呢是 AI 漫剧。消息面上，字节跳动旗下短剧应用上线约9个月之后，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亿，日活跃用户突破了700万，成为海外短剧赛道成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中泰证券表示说呢，海外市场增长快，空间广，付费强， AI 短剧全年市场的规模预计增到了60亿美元，同比增长 50%， AI 短剧用户有望由当前的 1.5 亿增长到2028年的14个亿以上。AI 转会可在数小时内完成本土化，打开欧美的高付费市场，收入有望成倍增长。海外分发以独立的 APP 为主，六月 APP 内购入的是 TikTok 分成的10倍以上，而且没有形成寡头，那厂商拥有更强的定价和盈利的自主权。今天刚才提到的慈文传媒、新经典等多支传媒板块的个股是纷纷受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变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的声明，表示最近呢，中欧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在贸易投资切磋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高度关注，并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那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10月13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召开会议，会要求要积极支持医药科技创新，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机制，那支持更多的医药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投入临床规模化应用，抓紧归集和上传医保影像云索引，形成全国统一的医保的影像大数据，推进个人的医保云试点建设，深入开展医保综合价值评价，充分发挥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多元价格发现功能，积极发挥中国东盟区域的医药交易采集等国际交易平台作用，积极参与引领有关规则和制定标准，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构哈对于后市的观点。中泰证券的研究团队认为，本轮科技板块调整的核心卖点来自保险资管旗下专户以及固收加产品的被动去化。二季度新增的科技相关仓位已经去化 70% 到 80%， 但这属于组合风控再平衡，并非险资长线资金面的全撤离的科技赛道。那中信证券他们认为 AI 产业链仍处于资本开支扩张的阶段，算力基础设施需求仍将持续，未来几年产业链盈利增长仍具备确定性。对于四季度市场而言，投资机会仍主要集中在能够兑现产业趋势的细分方向，算力芯片、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硬件赛道业绩兑现潜力更强。招商证券的研究团队进一步提示，四季度要彻底摒弃板块普涨的思维，仅聚焦三季报的预增、景气度持续上行的细分领域， AI 应用、纯题材炒作、缺少订单支撑的高位标的依然存在估值回调的风险，结构性分化将贯穿整个第四季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前三季度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驱动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对后续出口的走势有何预判？对此，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作出了回应。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0: 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我们认为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关于四季度的出口前景，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既站得上塔尖又接得了地气的中国制造，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王军还表示，针对当前全球消费领域场景化、个性化的趋势，我们走量更走心，不仅重视大订单，也心系小需求。比如近年来沉浸式的第一视角短视频作品的日益火爆，国内企业量体裁衣开发了具备人物跟随、语音手势控制、 AI 自动剪辑等功能的便携式的拍摄设备，深受全球短视频创作者的青睐。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数字相机增长了40.5%，类似的产品呢还有不少，从完美适配野外露营等场景需求的迷你制冰机，到即装即用的便携式空调，中国造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跨洋出海。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涉及半挂公路的牵引车、大型客车、9座以下的小客车以及轿车等车型。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宇通客车、金龙汽车等上市车企，企业呢普遍认为冲击可控，可以通过调价、成本调节来消化压力。业内则认为政策呢将会重塑国内新能源车的出口结构。
2: 因为综合分析，因为还得看到后面公司怎么应对，比如说会不会提价，不会太大，就因为它只影响到4%嘛，如果再转价一些的话，那影响就更低了。
3: 我们可能传统的这块出口啊，是传统能源这个还占大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之中。这我们中国科技产品在国外还是比较有在价格上面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4: 业内测算，4个百分点的退税率下调会压缩出口盈利空间，依赖国内整车报关出口的低价车型承压更明显。半年的过渡期给企业预留了调整订单、优化产品结构的缓冲窗口。
5: 增加这个高附加值的车型的出口，因为这个低价的车型呢，就是在国内的政策补贴政策的这个退税政策减少的情况下，可能低价车型在欧洲市场很难的盈利了。那么以后啊，就是引导中国车企就是开发这个优质的车型，就是高附加值的车型，出口到欧洲市场。
1: 我国银发经济催生的养老保障、健康保障与长期财富管理赛道正在持续吸引外资保险机构关注中国市场。在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期间，有外资保险机构的负责人判断，未来中国养老金融拥有可观的结构性机会。
6: We are in a period where we're experiencing demographic aging. People are getting older, longerHealthcare is getting better, and therefore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So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is to find ways to help people reduce that uncertainty over their future lives so that they've accumulated enough savings, they've thought about their healthcare needs, they've thought about how to, how to decumulate the money they've saved and how to think about how they want to help their families.
4: 伴随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养老金融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而对很多外资险企而言，上海已经成为他们切入中国市场至关重要的一站。
6: Well, Shanghai has the great benefit of already having a very developed financial ecosystem. is well recognized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the excellence of the institutions who are headquartered here and for the quality of regulation. So I think it could take a lead in showing those who live here and elsewhere in China a broader range of products, how to develop personalized produc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avings and decumulation needs of people who live here.
4: 从产业实践层面看，中国已经成为多家国际保险集团的核心战略市场。外资险企正持续把海外养老、健康管理的成熟经验对接国内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而在今年的世资会期间，不少外资机构期待上海继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在绿色政策、可持续投资领域先行先试，为外资机构带来更多创新实践空间。
1: 日前，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2026巴黎车展上表示，比亚迪呢将会在欧洲大规模的投资制造。比亚迪匈牙利工厂呢计划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启动大规模的生产。同时呢，比亚迪也将会在欧洲建立第二、第三工厂。目前呢，法国已经进入到比亚迪欧洲建厂的候选名单。利通电子呢，在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宁夏中卫算力中心项目建设正在逐步的推进当中，公司呢三季度有新增算力租赁订单的交付，算力规模呢是属于商业敏感信息，若相关事项达到信息披露的标准，公司呢将会在定期报告当中予以披露。此外呢，公司正在积极布局海外的算力业务。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九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王军还表示，针对当前全球消费领域场景化、个性化的趋势，我们走量更走心，不仅重视大订单，也心系小需求。比如近年来沉浸式的第一视角短视频作品日益火爆，国内企业量体裁衣开发了具备人物跟随、语音手势控制、 AI 自动剪辑等功能的便携式拍摄设备，深受全球短视频创作者的青睐。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数字相机增长了40.5%。类似的产品还有不少，从完美适配野外露营等场景需求的迷你制冰机，到即装即用的便携式空调，中国造带着高品质和硬技术跨洋出海。据国家医保局消息，10月13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召开会议，会议要求要积极支持医药科技创新，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支持更多医药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规模化应用，抓紧归集和上传医保影像云索引，形成全国统一的医保影像大数据，推进个人医保云试点建设，深入开展医保综合价值评价，充分发挥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多元价格发现功能，积极发挥中国东盟区域医药交易集采等国际交易平台作用，积极参与引领有关规则和标准制定，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豆包手机助手发布消息称，其推出的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公示期已结束，现将逐步放开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声明拒绝，豆包手机助手会及时关闭相关操作。苹果正式进军智能家居市场，推出售价299美元的 AI 智能显示屏 HomeView。该产品内置多模态 AI 交互系统，可联动苹果生态内智能家居设备，实现家居控制、视频通话、内容播放等功能，标志着苹果正式切入家庭智能硬件赛道。 英伟达表示，计划未来一周宣布在欧洲追加20亿美元 AI 领域投资。过去一年，其在欧洲累计 AI 投资已达80亿美元。近期还收购了多家欧洲 AI 初创企业股份，同时强调需保障 AI 安全、可靠开发与部署。宝马集团周二宣布，受中国市场持续承压的影响，抵消了欧美市场的销量增长，集团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出现下滑。当季整体销量下滑 6.3%， 交付量为551072辆。其中，宝马和 MINI 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大跌 25%， 仅为114355辆。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9: 我们看到今天国内的农产品板块呢，棕榈油的价格呢再度出现了领涨的一个情况。在最近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呢，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呢是受到天气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度出现了恢复走强的一个情况。对于国际的棕榈油市场来说的话，主要是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因为进入到12月到1月份之间的话呢，整个市场再次预期受到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棕榈油呢是出现减产的预期，这样呢对于国内的棕榈油的板块来说也是形成了利好的提振。棕榈油呢在整个的油脂油料板块中呢是起到了领涨的作用，其中呢菜油和棕榈油呢是联动走强，并且带动了豆油的一个上行。从目前的棕榈油市场来说的话呢，继续要关注资金对于天气的一个持续性的关注，尤其是厄尔尼诺天气带来的一个减产预期。从目前的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呢，大家普遍预期呢油脂市场减产的预期呢在不断的强化，所以呢要继续关注减产对于市场的影响。另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农产品板块中，大豆呢是延续偏强的一个走势，玉米呢最近的两个交易日也是出现了反弹，整体上反映出呢收割临近之后呢，整体上大家对于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呢开始呢采取不同的措施，尤其是大豆市场偏强的一个走势呢继续吸引资金的关注，玉米市场继续关注新粮上市的进度。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发布声明称，维持政策区间的斜率、宽度和终点不变。这是该央行呢连续在四月和七月份的会议上收紧货币政策之后首次按兵不动。之前呢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20位经济学家当中呢，大多数的受访者本预计金管局呢将会提高该政策区间的斜率。新加坡金管局呢还将今年的核心通胀预期下调至1.5%至2%。七月开会时呢预测的是最高2.5%。亚洲动力煤的价格升至两年的高位，随着电厂为冬季囤积燃料，本已受到旺盛需求以及印尼等地供应受阻影响的煤炭的市场呢进一步的趋紧。国际能源署呢此前预计今年全球的煤炭消费将会下降，但是随后呢转为预测增长1.2%至创纪录的水平。伊朗战争呢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飙升，电力行业因而更加依赖煤炭。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上周在研报当中表示，中东能源危机令到动力煤需求的长期的前景更具韧性。该行呢将亚洲基准纽卡斯尔动力煤的长期出口的价格呢预测上调4%，至每吨125美元。纽卡斯尔动力煤期货今年以来呢已经上涨超过了40%。周二呢是收于2024年八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伊朗战争促使亚洲买家从价格更高的天然气转向煤炭，如今的冬季取暖的燃料储备的需求又进一步的推高了煤炭的需求。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19%，国企指数下跌0.09%，红筹指数呢是下跌0.42%，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0.53%，日经指数下跌0.14%，韩国综指呢是下跌1.00%。那么有关港股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温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多数上涨，港股呢是反复震荡，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10: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吧，某程度上来讲，有一定的一个所谓震荡，但是对比此前的一个所谓价格的上的还是股指上的一个调整，特别是亚太区股指吧，基本上来讲一定是要回稳吧。特别是我们看到市场对一些外围市场，特别是利率走势啊，美国是否在年底前加息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尽管从数据上来讲并不说支持这个十月底这个所谓加息，但是年底前的加息基本上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导向跟影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来讲，我们也看到此前这个利率端吧，这个对一些科技板块来讲也是造成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不单只是一个所谓资金端的，某程度上来讲看到企业自身那个业绩方面来讲究竟是否支撑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所谓的芯片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某程度上来讲也是影响到科技股份板块那个表现的一个所谓情况的。但是啊，的确我们看到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市场投资者是对相关的信息有所消化吧，特别是美股的相关的板块来讲也是有一些又该回稳的情况。尽管投资者对 AI 或者芯片的一个所谓前景各方面来讲能否维持一个高增长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观点，但是始终吧这个市场是略有回稳。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们看到从市场端来看吧，很多的一些企业基本上来讲也是有若干的一些所谓集资的一个所谓行为吧。某程度上来讲这个也是对市场的资金面啊资金端方面来讲嘛是有一定的一个不同的影响。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投资者来讲在观察上判断上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考虑的。再加上目前来讲市场是呈现一个结构性分化吧，也不是说全面看好一个板块，而是板块当中来讲基本面比较强的数据面比较强的跟那个政策面需要支持的一些领域特别是从这种细分上来讲，究竟是 AI 的一个所谓硬件呢，他们上游PCB 或者是下游这个所谓的大模型这个投资者来讲也是有不同的一些所谓观点吧。但是某程度上来讲嘛，投资者的确是更看重那个所谓在目前加息的环境之下资金的流动跟那个基本面上来讲是否支撑相关的一个估值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吧，投资者在这段时间来讲嘛，还是需要持续留意到这个外围联邦储备局官员的一个言论资金的流向亚太区一个股指那个回暖那个状况能否持续这些也是我觉得对港股能否持续一个涨势或者在目前的水平上来讲能否在进行整固再往上走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考虑点来的。
1: 港股的 PCB 板块走强，盛虹科技和建滔基层板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 PCB 板块的表现？
10: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从那个市场端方面来讲吧，PCB 板块来讲嘛，目前是特别是高端的一些市场商吧，这个本身来讲那个股价板块来讲是相对理想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吧，某程度上来讲这类型的一些高端的一些生产商 PCB 的特别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不同的产品某程度上来讲也是跟国际市场的一些重要的客户来讲是有所绑定的。而这种绑定的某程度上来讲也是代表着他们手头的订单各方面来讲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某程度上这个也是对后续的一个盈利状况来讲是有所支撑的。所以这个也是对相关板块来讲是特别是个股上来讲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观察作用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价格传导也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一个上游的铜板的价格上涨之前不是说全部能够转嫁到下游所以 PCB 这一次来讲相关的企业来讲我看到他们能某程度上来讲已经能够将这个涨价转嫁到他们那个下游端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对他们的一个所谓企业盈利毛利净利润各方面来讲嘛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帮助的。特别是针对一些高阶的一些 AI 服务器各相关的产品他们在需求上来讲嘛更加是需要一个更长的一个所谓一个更强的一个所谓需要的这个预期这个对相关的股价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吧。另外一方面来讲在价格轮动之下来讲刚才我们提过吧这个资金市场对一些芯片对一些所谓的利率这方面的担忧来讲有所消化吧。所以资金重新回到一个相关的一个芯片板块这个某程度上来讲呢也是对相关他们上游的 PCB 板块来讲嘛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支持作用的。但是始终吧刚才我们提过很多的不同因素所涉及的还是涉及到一个所谓企业的基本面而不是说针对整个板块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嘛这个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所谓市场的表现而不是说一个全面的板块上的牛市的丛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嘛投资者还是需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外围的利率走势芯片的需求 跟那个铜价这个铜板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价格的转移啊，这些也是对他们这个板块个别的行情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港股的生物医药股呢是跌幅居前，康方生物和再鼎医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生物医药股的表现您怎么看？
10: 我觉得吧，目前这个生物医药类股份来讲嘛，所面对的也是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嘛。之前我们看到相关的板块来讲是有所

0: 线，但是往程度上来讲，也是从其他的一些新经济的领域来转来的，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但是更重要的一是啊，特别我们看到相关的企业啊，在进行作为的资金的融资吧，某程度上来讲，在增发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折让的一个情况，那个集资也某程度上来讲有一定的摊薄，所以某程度上这个也是对整体的市场呢带来一定的一个所谓负面的一个所谓供应增加的情况吧，特别是这种折扣的有折让的一些所谓的一个招股啊，或者是这个新股的发行吧，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增发，这个也是对现有市场的估值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种影响来讲，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讲是一个相对短线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从板块上来讲吧，这一次的回调，我觉得某程度上当消化完这个所谓的一个增发的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个例啊，或者是一种情况之后啊，我觉得后续来讲也是重新回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政策面跟他们的一个所谓产品链上面来讲，是否真的是符合相关的一个投资者的预期吧，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吧，我个人觉得在中长线衍生医药科技啊板块来讲，也是港股板块当中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吧，所以某程度上来讲，我们也看到政策面啊是支持一个创新药啊外围市场的一些不同的合作啊，这个对整体的板块领域来讲吧，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正面作用的，只是说短线的利率端啊或者资金的轮动啊风险偏好的一个短线的改变呢、基本上我觉得对市场的影响我觉得是有限的，所以投资者在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考虑当中来讲也是需要留意到利率走势这个资金端的一个所谓变化，再加上行业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分化的表现，也是会造成这一轮市场表现的一个格局，而不会出现一个板块整体这个上涨或是下挫的情况，反而会出现一种分化性的一种表现，这个对投资者来讲嘛也是需要多观察，特别是从这个政策面数据面跟那个所谓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啊，也是有一定关联性的，所以投资者这方面也是需要加倍留意的。
1: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汉军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那么近期呢，我们要揭露一下金融诈骗的陷阱啊。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应用的那个社交软件里的非法集资的新工具啊，也就是以这个软件 APP 为关联的新的诈骗手法。因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都习惯了通过用手机 APP App 用社交媒体软件来进行理财投资甚至是借贷，但是请注意，一些披着所谓金融创新外衣的非法活动正在悄悄地进行当中。近期监管部门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各种 APP 和社交软件推出了多种新型的非法金融模式。第一种典型的模式叫虚拟任务型非法集资，不法分子开发了看似正规的 APP， 宣称只要完成平台发布的点赞任务、关注任务、阅读任务就能够获得高额返利。实际上用户要先充值购买所谓的会员等级或者是任务卡，你才能够解锁任务的资格。早期参与者确实能够拿到少量的返现，但这不过是诱饵，一旦平台呢吸纳了足够的资金，就会关闭提现通道，卷款跑路了。第二种模式

0: 模式呢，就是在社交媒体群组里的所谓的叫拼团理财或者是众筹投资，关键词就是拼团和众筹。不法分子在微信群、 QQ 群或者是直播平台当中组织所谓的联合投资，声称大家凑钱可以参与某些高收益项目，比如说是海外的期货呀，或者是未上市的公司的股权呢，或者是虚拟货币挖矿啊。那么组织者往往是冒充所谓的这个投资的大师或者是操盘手，以所谓的这个内部渠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群成员将资金打入其个人账户。一旦资金汇集，要么被挪作他用，要么直接成为诈骗所得。那么第三种模式呢，就是利用社交软件的熟人裂变的机制，不法分子设计出邀请好友返利团队计酬等玩法，鼓励用户不断的拉人入局。表面上是你在分享一个赚钱的机会，实际上你可能已经卷入了非法传销的庞氏骗局。这类模式的特征就是收益来源不是项目本身的盈利，而是不断发展的下线人数。也请记住三条底线。那么第一个是只要是要求你付费充值才能够参与的所谓的任务型的理财，基本都是骗局。第二呢，是打着凡是那个拼团啊、众筹等旗号的要求把钱转给个人账户的这种投资，一律不要相信。第三个，凡是靠拉人头获取主要收益的这种模式呢，极有可能都是非法金融活动。那么呢，也提醒大家呢，要使用正规的金融渠道，对来历不明的这个社交软件 APP 还有所谓的这个直播呀，或者是说这个自媒体啊，这个相关的群组呢，要保持警惕，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保护好幸福的生活。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股市茶座，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今天的市场出现了震荡下跌的走势跟昨天正好相反。昨天呢11点的时候市场就拉起来了，但是今天呢这个11点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下行的走势。那来关注一下指数收盘的表现。上证指数收报3767.23点，下跌0.88%，成交额6625亿元。深证成指呢是下跌1.97%，收报12110.59点，成交额7519亿。那今天两市的成交又来到了1.41万亿元，较昨天是缩量2600亿元。科创综指下跌2.97%，收报1631.93点。创业板指下跌3.1%，收报2866.76点。沪深300指数下跌1.36%，收报4217.68点。上证50指数下跌1.09%，收报2776.92点。今天的全市场当中这个下跌的家数是超过了4400家，上涨的仅不到1000家，涨停的家数36家，跌停的家数11家。那今天的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清冷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好，那今天来关注一下涨幅居前的方向。今天呢还是有一些热点的赛道的像油气开采上涨3.74%，游戏、出版、油服工程、焦炭、影视院线、数字媒体、煤炭开采、燃气、电视广播、铁路公路、航运港口，这些是涨幅居前。那跌幅居前的方向，那昨天表现特别好的风电今天属于跌幅的前列。风电设备下跌5.41%，航天装备下跌3.33%，电池下跌3.29%，环保设备、玻璃玻纤、电网设备、光伏设备、商用车、化学纤维、半导体、种植业、自动化设备、乘用车、医疗服务、能源金属、贵金属、通用设备、电子化学品，这些是跌幅居前。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目前平盘，是目前最新报24345.11点，国企指数下跌0.09%，红筹指数下跌0.5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3%，日经指数下跌0.05%，韩国综指下跌0.44%。好，那下面呢，我们就邀请三地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今天呢，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黄岑栋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女士，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黄岑栋先生，那今天的盘面都有哪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我们请黄岑栋先生来梳理一下。
5: 好的，其实今天整体的市场啊，应该说还是显得比较疲弱一些的。
4: 是。
5: 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应该说大家还多多少少有一些期待，因为昨天在下午的时候盘面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还一度收出了一根红线，那么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今天是不是能够延续昨天这样的一种反弹的势头，能够把指数进行企稳啊，结果呢还是有一些低于市场原先的预期。那么其实从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上来看，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像整体的一个 PPI 呢是进一步回升了5%啊，当然呢 CPI 还是有一些低于预期的地方，同时呢整个出口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劲这样的一种势头。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整体市场反而还在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下跌，那只能说明啊当前整体的一个市场啊应该说还是显得有一些疲弱。那这个疲弱呢，如果我们进一步进行一个拆解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和外围的因素和我们整体国内的一些因素可能还是有一些关系。那么首先如果是从海外的一些因素上来看，那我觉得呢当前整体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应该说是成为一个非常明显制约整体估值回升的啊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压力。那同时呢大家也是在等待啊，在今天晚间美国所公布的 CPI 的数据会是如何。那如果这个 CPI 的数据出现了超预期，那是不是会使得整体十月份美联储进一步进行加息概率会出现一个上升呢？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还是有一些担心，那么也会显得一些谨慎，那么这些谨慎也会制约一些场外的资金啊流入到市场当中，那么这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是从内部原因上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啊也是和我们之间的一些筹码还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其实之前呢应该是也有卖方指出啊，可能是有一些做绝对收益的机构是在进行一定的一个减仓，那么减仓的金额啊，那么可能还是在一个百亿级别以上，所以大家呢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啊，说这样的一个百亿级别的卖空会不会使得整体指数形成一定的一个承压，而且在当前整体市场还没有完全有做多氛围的情况之下，一旦有一些小的利空的一些传闻，小的一些抛盘，就很容易使得整体盘面受到一定的一个承压，那么这是国内的第一个层面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层面的原因呢，那我觉得还是在于大家对于未来整体的一些政策方面啊，确实还是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期待。虽然说我们 PSL 利率下降了25个BP，以及整体房地产出现了一些贴息，但是呢和市场原先的预期进行相比的话，多多少少其实还是有一些低于预期的。那么这些呢成为了后期整体市场的一些期待，那我这个期待呢可能在没有政策落地之前，市场呢可能还是会显得偏谨慎一些，那么这是我们国内的第二部分原因。那第三部分原因的话呢，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和行业层面的一些利空的预期啊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在海外方面 FCC 啊对于我们国内部分的一些 AI 的行业企业造成了一些远期上的一些利空，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国内啊部分的一些企业在业绩上面可能啊也没有完全达到市场原先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这些呢都是导致在短期之内整体指数并没有出现一个上升，也很难出现企稳的背后的一个逻辑所在。但是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从整体指数运行上，我不排除啊在短期之内整体指数应该就会见到一个阶段性低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有几点。第一点的话，那如果我们首先去看一个海外，海外之前呢整体市场其实已经是计价了差不多2次美联储进行一个加息了，但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国内 目前海外美国它进行两次进行加息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偏低的。那么这部分的话呢，未来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去进行一个纠正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国内而言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啊，如果是从整体的一些基本面的动因上来看，那我觉得政策啊起码还是会有一些发力的。那对此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财政部方面，它其实有一个5500亿的地方政府的一些结存的资金会下发，那么这其实比较有利于我们整体四季度整体 GDP 的一个企稳的。那么在下一周呢，将会公布三季度 GDP 增速，预期呢应该是在4.3%到4.5%之间吧。但是从四季度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会高于4.5%，从而去完成全年4.6%这样的一个数值。所以呢，从经济的边际的角度上来看，四季度应该会比三季度要来得好一些。那么这就是为后期整体大盘的一个企稳啊，应该还是会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从整个概率上来看，那其实我也是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如果我们去看整体，如果在上一个季度整体市场它的出现比较明显跌幅的话，那么在下一个季度整体指数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尤其是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上证指数如果在当季它整体跌幅超过6%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下一个季度整体上证指数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概率呢，大概就达到了70%以上。那如果看深证成指的话呢，那如果它当季跌幅超过20%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下个季度出现一个反弹的概率，基本上就快接近100%了。那么在上一个季度，我们很明显发现，三季度上证指数跌幅是达到6%，而且呢，深证成指它的跌幅达到20%，所以呢，在四季度整体指数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概率本身其实就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是从概率角度。那最后呢，从整个技术角度上来看，那当前整体市场连续进行下跌之后，我觉得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超卖了。那么从技术九转序列来看，那么今天基本上都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九，而且呢都是在一个相对的低位。那我觉得呢，往后面来看，指数进一步去进行一个下跌的空间可能会显得比较的有限。再往后面去看，差不多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觉得整体指数啊应该会出现一个探底的一个回升，那么再去回到一个3900点的上方，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4: 好的，非常感谢黄子弄先生进行的梳理哈、就市场向下的空间是有限的啊。那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张翠霞女士，您好。刚才呢，黄子弄先生其实也是谈到了大盘的一些观点哈、特别是我们看到七月份的低点是3741，那今天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接近3741的这样一个低点的位置了。那您是不是也是认为市场向下的空间是有限的，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企稳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请问一下您是如何判断大盘后续的走势的？
6: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事实啊，胜负两是估值，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整，从上证指数来讲，如果从季度线来讲，我们看到，这一波2689点到4258点大级别的一波这个上攻一浪的结构，五个子浪结构展开，然后呢，涨幅58%，那么这个位置上，应该说经过一个季度的一个技术调整释放之后啊，它的股价啊震荡走低，大三浪杀跌到3741点做双底的结构，这位置上其实我就是蛮担心3741点是不是能守得住的问题，如果说能守得住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就是新一轮啊向上攻击的多头结构就会展开，但是就有一点，就怕它把3741点给干穿，一旦干穿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位置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浪，可能是复杂的 ABC 调整浪，这一点是我稍微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截止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没有看到消息面上面有什么利空，但是我看到的是市场当中啊没有做多的一种情绪和风险偏好的特征，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板块轮动比较快，而且是什么电风扇的一种属性特征。同时呢，如果说它把3741点有效击穿的话，那么它的对于这个下方四中顶价中枢的3685点一线，或者是3550点这个区域位置啊，进行实体价中枢啊，再进行确认的话，这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一点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我是期待于3741点别去击穿，然后形成一个大双底结构。因为毕竟上证指数呢，它在4258点那个调整的时候是5月14号开始的，它比其他资产股指是领先的一个月调整。 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双创指数这块呢，这个今天均大幅下跌超3%。虽然看起来成交量在进一步的萎缩，但是这种成交量进一步萎缩是受制于50线反压背景下的一个震荡盘底的一种手法。那么这种手法呢，如果说从这个浪低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科创50指数本轮下跌已经是接近40%了，已经是39.02%。那也就是确确实实啊，它下跌的空间，我个人认为，确实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在1269点这个区位置，我觉得就差不太多。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明显的较大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回补一下之后，一旦完成的话，那我个人倾向于就这个位置的一个大的 A 浪杀跌，以 ABC 的结果展开 ，B 浪反弹到1800点，然后。

这个位置什么是 C 浪的一个啊中后段位置的一种杀跌，同时呢，创业板指数这波下跌啊也已经是35%左右，那么从这个创业板指数是这波下跌到2860点位置来讲的话，今天的低开低走的杀跌阴线就差一点点再创新低，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再创新低的话，就有可能是破一下2800点，这个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双创指数的运行结构都是偏弱的，1236家杀跌个股只有164家是红盘的，那么对应的科创50指数这块556家下跌个股只有58家是红盘的，那这种是什么风险偏好极低的一种情况，那么再加上我们所看到近期的市场的运行来讲也是什么表现出相对来讲的话做多能量不是很强，然后做多风险偏好不是很高的一定的情况，虽然说从上周五乃至于啊昨天的时候都有什么资金空翻多回流，看到先知先觉资金确实有抄底的一种动作，但是呢这种动作是什么闻而不恭错而不举的一种情况特征，从这个现有的5%上涨个股家数才只有多少不到50家，然后5%以上的上涨个股只有刚刚100家，然后3个点以上数据呢基本上家数也少得可怜，只有什么只有是将近200家这个数据，但是我们看到第五榜当中9%杀跌个股是27家，从这个数据反馈来讲的话5个点数据呢虽然说只有300多家没构成所谓的系统杀跌风险，但有一点3个点以上的数据家数就是比较多了，已经是什么达到1600来家，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基本上大家还是观望气氛比较浓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现在政策利好是不缺的，因为顶层设计一致性预期管理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还是区域性政策基本上还是统筹的一致性预期管理的一种这个基本的导向，但是呢大家看到市场的一种杂音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过度渲染美联储加息多少多少次，然后呢多少次资金外流，然后过度渲染这个科技熊市了，然后呢这个指数进入熊市了，然后还有一些小作文的一些扰动，把一些过往的一些旧消息不断的翻过来覆去的来误导大家误导投资者，这些综合的因素呢都是导致大家在当前位置上情绪稳定性都不佳，然后呢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静默和观望的一种情况，你说这个位置上你隔不动但是你要进吧这个单边往下跌谁也吃不住这劲儿，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导致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始终这个跌跌不休的一种这个盘面的一个原因，这个时候就是要有第一要有外力推动，那这个外力来讲的话就看一看10月份这个美联储这个靴子这个加息靴子是不是能落地，如果不落地的话那么它最早的加息应该是什么在12月份才出现，这样的话就给出市场的缓冲空间，实际上等的话等的就是什么美联储这个10月份的这个加息靴子到底落地还不落地这么一个导向，第二点呢就是12月份的时候可能就是美国这边又搞了一个什么23小时的交易的这么一个这个安排，把时间一下拉得这么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很担心担心这个一些资金都跑到这个美股去交易去了搞量化搞这个一日三班倒的这种交易的机制，然后呢就是挣快钱去了，那么对于 A 股这块就是有点担心这个形成了这种抽水效应，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从这些综合的因素来讲我担心可以担心，但是呢如果说外围的一些事件性的一种催化和扰动我个人认为不会真正意义上改变我们 A 股的基本既成事实的一种结构，我到现在为止我对于这个几个指数的一个这个调整技术风险释放我个人认为是完成大一浪的5个子浪驱动结构什么大二浪的调整，因为你创业板指数当时累计涨幅这个一浪的涨幅是多少是2.52倍，然后呢你的创业板指数是1.89倍的指数涨幅，所以这个大二浪的调整 ABC 幅度时间长一点空间大一点，我觉得这是能理解的，那么上证指数说呢，它这个当前位置上，跌了12%多的一个百分比幅度来讲的话，也还是属于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双创指数这块来讲，如果说复杂的 A、B、C 调整浪结构，这个 C 浪貌似比 A 浪还是要稍微这个幅度小一点，时间这块还没那么长。所以在这个某种层面来讲，大家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要再下一个台阶？比如说创业板指数要不要打到这个下方的？30月线的这个位置，然后也是一浪顶颈线的位置，然后再开启新一轮的上攻行情，这一点大家都是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一个触发的因素，再加上 MC 指标这个月线级别上是高位初始死叉的一种状态，那它还要修复的一种状态，那但是呢在小周期来讲60分线级别上我们看到MC 指标其实在股指跌创新低的背景下它早就已经形成底背离了，所以说大周期的一个这个高位的初始死叉，然后呢小周期的长周期的底背离结构它是一种交织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所判断的说指数真正跌不下去多少的原因之所在，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但是它还是在磨底的状态，所以磨底还需要什么左侧的一种惯性的过程中还要反反复揉搓反复一下再继续往下整固一下，但这个整固的空间确确实实是中后段的一种状态向下的空间不大，而且呢三级两高一些赛道板块毕竟已经出现了先知先觉资金的一个
抢跑的一

0: 困难做资金回流，那无非就是什么什么时候人家筹码吃够了，哎，吃饱了，吃足了，然后呢才开始拉升啊，这么一个动作。但高位高价的一些科技股，原则上来讲，我觉得距离调整真正意义上到位的话，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在线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

0: 瘁，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亚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亚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亚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1: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0: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亚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0: 杜亚巴塔基问道。
1: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0: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

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2: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

0: 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1: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1: 杜鸦埋怨地说，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0: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1: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2: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0: 杜鸦巴塔基说，
2: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2: 行了，
1: 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亚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1: 嘿，多谢你了，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亚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1: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1: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0: 杜亚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等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5: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6: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5: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灯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1: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6: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灯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1: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1: 说不定他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灯粪吓着了。
2: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4: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粪。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4: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宴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粪匆匆地飞了过来，
3: 尼尔斯，尼尔斯，凶恶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5: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灯粪，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0: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7: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0: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7: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0: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7: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8: 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凶鹅说道。
2: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0: 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4: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4: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5: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0: 说得真对，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2: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0: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的差点吐出来。

0: 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1: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

切、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心，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

0: 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图华章。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

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7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1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1/2，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1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
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

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丝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

维生素 D。 天气好的时候，严贵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贵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贵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

0: 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呀，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

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半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
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5。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8: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7: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8: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7: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8: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7: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8: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6: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

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

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
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

质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

北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7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7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7000-8000，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田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
事实上

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辣辣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辣辣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辣辣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辣辣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辣辣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辣辣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辣辣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甜辣辣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辣辣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一两百万，少的三四十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辣辣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辣辣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甜辣辣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甜辣辣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而甜辣辣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甜辣辣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到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甜辣辣，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甜辣辣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甜辣辣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甜辣辣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甜辣辣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甜辣辣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甜辣辣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甜辣辣的活动，
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甜辣辣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甜辣辣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甜辣辣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甜辣辣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甜辣辣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甜辣辣这个开在三四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甜辣辣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甜辣辣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甜辣辣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甜辣辣门店成立3年时，甜辣辣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甜辣辣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甜辣辣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甜辣辣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甜辣辣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甜辣辣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甜辣辣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甜辣辣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甜辣辣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甜辣辣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
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

王伟感觉到了压力。十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十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十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 十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甜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甜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得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一个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甜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甜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甜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2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甜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
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甜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甜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甜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利，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大厦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甜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9年，甜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甜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甜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甜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甜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甜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在田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那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

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很定。

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我是主持人关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你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啊，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想到你》啊。听到这首歌就真的莫名其妙的会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快乐。就像歌词里唱到的一样啊，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带来的《表白》。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带来的《我最摇摆》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5年前啊，庾澄庆推出的第14张专辑《我最熟悉》当中的歌曲。专辑当中，哈林呢玩出了摇滚、拉丁、恰恰和 R&B 等曲风。那其中呢，最值得推荐的就是这首拉丁风格的《我最摇摆》，用热情豪华的音乐风格，配上了刻画细腻的歌词来诠释小人物的内心活动，就这就很哈林，是不是？虽然庾澄庆从出道一开始呢，就一直没有脱离过唱片工业啊，一直游走于各大的唱片公司，但是一直对音乐有着较高的追求和抱负，保留了在音乐上足够的自主空间，这也使得他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完全由唱片公司包装出来的歌手。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某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啊，然后我记得是李宇春啊，李宇春和这个庾澄庆合作演唱的这首歌。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离别开出的花》啊，是由好月无荒音乐制作人李浩瑞歌曲创作啊，在兜转的旋律里将离别展现出新的意味，配合极具质感的贝斯和轻松的鼓点，描绘出了歌曲独特的韵味，像是一首在出发时振奋人心的告别，却不曾有离别的苦涩，展现出更多的是那种对未知的渴望和对身后家乡的暖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被唱响，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在开学季的时候，尤其是大学生开学的时候，当你离开家乡的时候啊，展望对自己的未来，从此踏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也许会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人生。所以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在走在开学的路上，绝对是步步生风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任素汐带来的《王昭君》。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李明在茶馆听书，看见一个紫衣少女花60两银子，觉得很蹊跷，想问问为什么，上前把她拦住，还没等张嘴问话呢，紫衣少女先开口了：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今天天气很凉，不让你出来，你还是出来了。边说边把自己的斗篷脱下来给李明披在身上。这阵儿，那个姑娘一拉李明的衣襟儿：明弟，走吧，那边有马匹，咱们回家。啊，还回家？谁家呀？哎呦，真要了命了。这一来闹得李明脸红脖子粗，嘴也瓢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过李明特

别聪明，他一看女子神态，刚才郭武就明帝，他知道我是李明，哦，准是和杀人凶犯贾李明有关，凶手报我的名字欺骗姑娘，姑娘才认错了人，不然不能这么叫啊！真要这样，嘿，我可来巧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先不说破，跟着姑娘去找到凶手贾李明。对，想这儿李明也不说话，任凭那个少女摆布。这边发生事，五凤楼和曹玉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不过小曹玉乐得前仰后合呀，哎呀，师父，我三叔有人疼了，这女的大概是我三婶儿吧。冯楼说，哎，别耍贫嘴子，这里有事，咱们跟着他。哎，两人尾随身后，那个女的和李明边走边谈，李明不敢说话，因为他不知底细，怕一张嘴说漏了。这姑娘说，明帝，我真没想到你也到茶馆听书，哎，讲你的故事我高兴啊，你真了不起，是大英雄，我回去给我爹说书，老人家就等着听你骂多尔衮的故事呢。哎，怎么光听我一人讲话，你不言语啊？我知道你是宦门公子，我是老百姓家的姑娘，你在武林中赫赫有名，我是不被人理睬的黄毛丫头，配不上你。可我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在玉东里打听打听，哪个不知道狮王？你不理我，哼，太委屈我了。李明听了这姑娘的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啊，脑子像走马灯似的转了起来。开始啊，他见红衣少女一连三次挥金，要听巧骂多尔衮的故事，心中只是好奇，想认识一下这个金国知己。相见之后，见他对自己这么亲密，这么体贴入微，这么热情，知道和那个假冒自己的人有关。有了这条线索，他哪能不追踪寻迹呢？可是，一听说他是狮王之女，李明知道事情闹大了，因为他早就听人说，开封城东啊，有一个叫风雷堡的地方，堡主姓雷，名震，外号人称狮王，是八卦门人，是现代八卦掌门人于允中的师兄。就因为啊，他知道自己性如烈火，处事偏激，才把掌门之位让给师弟。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雷红英，武艺超群，喜欢穿红衣，江湖人称红蔷薇。这个红蔷薇是女侠一字会剑红雪的心爱徒弟。老雷家有钱呐，家资豪富，而且很慷慨，急功好义，声望很高，和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交情很厚，有这种种原因，事情不好办了。李明不敢说话，怕声音不对叫雷红英听出来，不说又不行，故意哑着脖子说，哎，你说的是哪里话，我哪敢小瞧狮王雷大伯呀，更不敢小看当代侠女红蔷薇呀。哎呦，这姑娘一听非常高兴，马上又埋怨，好啊好啊，你就是不听话，伤风了不是，连嗓子都有点哑了，快回家熬点姜汤喝，走吧。拉着李明就往大相国寺外边走，出了相国寺走不远，有个丫鬟牵着两匹胭脂马迎了过来。这个丫鬟看见李明觉得很意外，哎，吴老爷子，你不是有病了吗？怎么又追着来了？小姐，姑爷多关心你呀，你看。雷小姐甜甜的笑了，李明的心越发不安，他赶紧扭过头去，看见五凤楼和曹玉在远处看他，意思说你可小心从事。李明跟着红蔷薇急忙上马，红蔷薇和那丫鬟呢合称一骑，那一匹给李明，他们一直往郊外驰去。走了不长时间呢，来到了风雷堡门前，甩凳下

0: 上台阶，这姑娘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爹，我回来了。”“
1: 哦，是红英啊，进来吧。”“
0: 哎。”来到里边，李明抬头一看，大厅里坐着位老员外，50上下岁，中等身材，长得虎背熊腰，特别健壮，赤红脸儿，连鬓络腮胡须，环眼金睛，十分威武，不用问，准是堡主雷震。红英看看父亲，上前施礼。雷震笑了笑：“红英啊，坐下吧，告诉我，那个吴先生说的好不好？我就等着听你给我说一遍。”说完看了李明一眼，觉得很惊讶：“哎，贤婿，刚才和我闲谈，怎么出去的这么快？这么巧，竟和红儿一块儿回来了。”李明心的话：“不是巧，呵呵，在茶馆碰上了。”他不敢说呀，心里翻腾，怎么办？这件事情一揭穿，狮王准翻脸。刚才的叫贤婿啊，看来这个雷小姐和那个贾李明成夫妻了，不揭穿反而更糟。怎么办？抢步起身，来个切近，深施一礼：“伯父在上，先天无极派门下弟子李明给你老人家磕头。”没等他站起来，狮王雷震一愣：“嗯，贤婿，你管我叫什么？”“起来。”“你怎么？”“管我叫老夫。”“老伯父，我是第一次见着您，也是第一次称呼。我叫伯父有何不对？”“什么？”狮王脸色刷就变了，呼就站起来了。红蔷薇赶紧过来：“明帝，你是怎么说话？你是知书懂礼的人，怎么能这么对待老人？你说话不算数。”李明生怕贼人跑了，赶紧解释：“雷老伯父，雷姐姐，你们父女都是今天才和我第一次见面，这件事颇为复杂，一言难尽。晚辈今天来此，就是为弄清真相而来。”李明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简洁的语言述说了事情经过。多亏李明口齿灵便，狮王父女耐心听。听完之后啊，雷红英啊，就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脑袋嗡的一声，身子栽的栽，晃的晃，哭秋要摔倒。多亏丫鬟一把把他抱住，狮王雷震气得一用力，嘎巴一声把凳子踹碎了。“哎呀，世生就这种事，可气死我也！”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老狮王圆睁巨目，蒲扇般的大手呜奔李明抓了过去。李明吓坏了：“老人家，这事不能怪我，怪那个冒名顶替的贼人，看住他，别让他跑了。你怎么能打我呀？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谁真谁假我弄不清，我先把你抓住完了再说。别走。”呜，又扑了上来。就在这阵儿，门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个庄丁来：“启禀庄主，先天无极派门下五凤楼率徒弟曹玉前来求见，还有掌门人夫妻到。”没等雷震说话，李明赶紧说：“雷老伯父，五凤楼是我大哥，快叫他进来，好逮捕那个冒充我的恶贼，否则来不及了。”红蔷薇这阵儿醒了过来：“好啊，贼人竟敢骗我，我问问他，我找他算账去，到底谁是真谁是假。”这姑娘撒腿出厅奔后宅，可把李明吓坏了。李明知道贼人要知道我揭穿他，准得对姑娘下毒手，这姑娘有个好歹的，雷震就得和我成仇啊，这了得。他想追出去，雷震呢误会了：“你给我站住，你到后边走一步，我撕碎了你。”说着连出几招，李明没办法，怎么说也不行。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三个人，前边是一对中年夫妻，后边正是五凤楼。李明看见五凤楼，像是遇到救星，高喊：“

你在这儿跟雷老伯父把事情说清楚，我到后边去抓贼。说到这儿，往旁一纵身，窜出门外，直奔后宅。李明是官宦家子弟，对房屋格局特别清楚，很快来到雷小姐的闺房外。到这一看，房门虚掩着，里边生喜皆无。李明害怕了，我和雷红英脚跟脚到这，按说应该有声音呢，难道遭毒手了？这怎么办？李明有心眼，他没敢贸然进去，他稍打愣神儿。这阵啊，雷震、五凤楼等人都来了，连那对中年妇女也赶到了闺房门外。五凤楼已经和雷震说清楚李明为什么到这儿来，恐怕你们上当了，中了假李明之计，现在把那假李明抓住，您亲自审问。雷震这才火气小了点，来到后边一瞧，李明在门口站着不进去，他急了：嘿，你小子安的什么心？你不说抓贼吗？怎么守着门不进去啊？你不进去我进去，扑过去了。李明害怕：老前辈小心有埋伏。话还没说完呢，狮王一抬腿把门踢开了，就听着呼隆一声巨响，火光一闪，噗，热浪扑了出来。李明离着狮王最近，见势不妙，分起左腿，腾的一下扁出来卧牛腿，把狮王踢得避开正面。狮王咕噜打个滚，着急上火，昏过去了。家人听见动静，全都赶到，七手八脚的抢救主人。一方面进屋找了半天呢，发现两个丫鬟被炸死了，雷小姐却踪迹不见。李明呆呆的发愣，五凤楼说：李明贤弟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随手一指那对中年男女，原来那个中年男女啊，本是八卦门掌门人北方大侠于允中和的妻子一次会见红雪。李明上前施礼，就在这阵狮王雷震苏醒过来。哎呀天哪，老天爷不长眼，可把我坑苦了，把我女儿坑坏喽。于允中急忙上前搀扶师兄：师兄啊，哎，哭没有用，还得办事啊。刚才五凤楼贤侄已把一切情况告诉了我，那个恶贼是冒充李明，婴儿被他劫走了，应该立即追捕，他绝不会逃出我们的手。说着他要和妻子去追赶贼人，五凤楼把他们拦住了：老前辈您甭去了，我已经叫小徒弟曹玉守在这个堡子后边，我想他是跑不多远的。哦，你说这个婚事怎么办？雷大伯，你是怎么把令爱许配给这个假李明的？只有弄清来龙去脉，才好追踪拿贼呀。哎，那是这么回事儿。三天前呢，来了一个人，自报叫李明，登门拜访，拿了封书信，是矬金刚窦立写的。老朋友的徒弟来了，我很高兴，热情接待。尤其是李明这次出关巧骂多尔衮，名声大振，我女儿很喜欢他，就这么我就把女儿许他为妻。听说有个吴先生在说书，说巧骂多尔衮的书，我就派他去听书，想不到又碰见这个李明。你说这一真一假我也弄不清了，这可怎么办？哦，五凤楼说：窦立书信，他的人家书信在哪？哎，在这儿，你看看。狮王回到大厅，从东窗下的桌子上取出一封书信交给五凤楼。五凤楼和李明一看，信皮上写：专程封雷堡，雷堡主收起。下边没有署名，只写着内降两个字。抽出信笺，只见上边写：小徒李明，现年17岁，出身于安察使门第，武功已学成，令爱貌美如花，特去求婚，不知能否

0: 忠义。西兄见教，专奉。雷震五兄台前，下面具名是玉帝斗笠叩首。五凤楼看罢摇摇头，李明说，这封信呢不是我师父写的，于大叔和家师很熟，我师父仅仅粗通文字，平时啊懒得拿笔，更加讨厌繁文酸字，怎么写出这样的信呢？狮王一听就火了，哎，光凭你小这么句话怎么能写得出，就没有你师父的关系了？哎，可怜我女儿啊，平素仰慕英雄才落得这么个下场，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哼，不管怎么说，吴峰绝难起蜡，不是冲着斗矬子那封信，我能许亲吗？如今发生天塌大祸，我呀，哼，我得找个人给我顶着。他这是软中带硬发起横来。李明说，老人家，目前还是商量如何抓贼救人要紧，至于您说的找人顶着，请您放心，事情因我而起，自然由我李明一人顶着，这行了吗？这句话大家都愣了，谁都明白啊，狮王这是逼着李明承认雷家这门亲事。要知道啊，宋朝明代最重礼教，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很重，雷红英即使没和贾李明成亲，这一背节难保不失身与恶贼。李明是堂堂江南巡查使的公子，能娶一个失身的女子为妻吗？不料在狮王相逼之下，李明竟然一口承担下来，时时大出众人所料。狮王激动万分，说不出话了。就在这么功夫，外边一阵脚步声，五凤楼抬头一看，哟，小神童曹玉脸色苍白，衣衫不整，闯进来。师父，扑通躺在地下起不来了。哎呦，可把五凤楼吓坏，孩子受伤了，双手抱起曹玉，一看他双目紧闭，气息短促，急忙撕开衣服一查，浑身上下没有伤，知道他是累的，急忙用先天无极派真气替他推拿。半天呢，小神童睁开双眼，看着特别疲劳。
1: 你怎么了师父？我难受，你等会儿，我喘不过气来。
0: 在一旁红雪取出一粒药丸，放入曹玉的嘴里，用点水给他送下去。就这样也过了好大会儿才缓过气儿。
1: 师父啊，徒儿无能，到底让恶贼走了。
0: 原来啊，曹玉奉了师父之命，在这个堡子后边堵截，功夫不大，果然见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李明，夹着一个女的跑了出来。曹玉没敢惊动贼人，在后边尾随追下去。你别看他岁数小啊，功底挺深，追来追去啊，前面是座树林。书中交代，那个人就是贾李明，贾的姑娘就是雷小姐。小神童一想，我得把他拦住啊，他伸手掏出鬼王给他的五鬼钉，打算甩手扔出去，还没等抬手呢，有人啪把他右肩头给抓住了。曹玉吓了一跳，这孩儿一反手啊，用五毒钉当匕首向来人的小腹扎进去，同时左手本抓住那人的手腕子。可曹玉做梦也没想到，那人的本事比他高的太多了，一伸手把五鬼钉给抢下来了。抓人手腕子那个胳膊就觉得一麻，好像抓住钢铁一样，急忙松手，他想跑，这个人呢倒把曹玉抓住了，往外一扔，扔出两丈多，啪摔在地下。曹玉打滚站起来，蹭蹭又冲过来了，你谁？你干什么？就听那个人说，你这个小崽子岁数不大，挺狠呐、我要用你的暗器结果你的小命。说着他一扬手，就在一扬手之际，那个人发现是五鬼钉，他认识，知道是鬼王鬼母的。他把手缩回来了，小娃娃，你是恶鬼谷的人？

回曹玉才看清，抓自己那个人呢，年纪在个50多岁，身体修长，大长脸，面似紫玉。曹玉见他一盘问，哦，就明白了，准是认识我鬼爹鬼妈。不错，在下曹玉，是君山恶鬼谷的少主人，你有种的你过来。这个长脸人就是一愣，说着左手已经抓过来。曹玉立刻用他新学的黄泉鬼影身法来躲闪，那个人哈哈一笑，他这只手啊如影相随的跟着抓。曹玉拼命的躲，怎么躲那个手也在曹玉的身前晃。哎呀，曹玉躲来躲去，转来转去，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地下嘴吐白沫。那个人才说，嗯，看在两个老鬼份上，放你一马。说完纵身噌窜进树林不见了。曹玉把方才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北方大侠就是一愣，哎呀，这孩子命太大了，你碰着这个煞星还能捡回一条命来，可真不易呀。吴凤楼说，于老叔叔，这个人是谁呢？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5: 开始了。
6: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本来要夜探鼓楼啊，结果还没摸到这鼓楼的边呢，嘿，偶遇了张清风。说是偶遇，成王心说搞不好这个张清风就在注视着自己的动向。嘿嘿，成王心说，我看着张清风心里有鬼，他不愿意让我接近鼓楼，更不愿意让我去调查鼓楼村村民得怪病死走逃亡真正的原因。他呀就想用那套鬼把戏来骗人，糊弄着鼓楼村的村民行啊，你要想糊弄我呀，哈，你的道行还不够。但是啊，有张清风跟这聊了这么一会子，又跟成王喝了会儿茶，成王一看得了，今天这鼓楼我是上不去了，我也甭去了，回去睡觉吧，明天呢跟刘安和朱成禄商量商量，是再做打算。行了，回去睡觉吧。成王啊晚上吃了一顿豆腐，半夜呢又喝了不少茶，嘿呦，这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也不怎么好受，去了趟茅房啊还拉肚了，哎呀，站起身来双脚无力啊。成王心说，我呀净瞎折腾，放着好好的觉不睡，非装什么大侠，嘿，没想到人家呀都在那等我呢，哎，还劝我

离开鼓楼村回京城，你怎么想的来着？反正今晚上就这样了，睡觉吧。成王回到自己的寝室，刚要睡觉，就听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爷，王爷。成王一看，这怎么个意思啊？这还追门上来了，还不让睡觉了？谁呀？哎，是我呀，王爷。哦，成王听出来了，是刘安。把门开开，让刘安进来。我说刘安，你有病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来干嘛？王爷，您可太有意思了。您半夜不睡觉，拿着宝剑出去遛弯，哎，您怎么不说您自己有病呢？你看看，成王就说，我这大侠是真当不成了。看来我出去这一趟，不光张清风知道啊，合着刘安也知道。话音未落，朱成禄打外边也进来了。王家千岁，您呐，以后千万别这么站呐，啊，您千万不能单独行动。我跟刘安两个人必须不离左右陪伴于您，刚才多危险，要是这个张清风心怀不轨做什么手脚，我们想搭救您恐怕都来不及呀。那位说了，刘安跟着朱成禄怎么知道成王要夜探鼓楼呢？嗨，其实啊，两个人晚上根本就没睡，成王被噩梦惊醒，他这边一有动静，隔壁的朱成禄就醒了。因为朱成禄这个人非常的精明，他保护成王那简直了，是事无巨细。成王有什么动静，朱成禄呢第一时间都要做出反馈。别看隔着一堵墙，朱成禄那耳朵支棱着，时刻注意着成王的动静。后来发现成王啊拎着宝剑出去了，他找到刘安一商议，嗨，刘安说，我明白了，王爷这是不想惊动咱们，想要独自探一探鼓楼，我看咱们两个就在后边悄悄地跟着，哎，千万也别让王爷发现咱们，来个暗中保护。朱成禄一看有理，所以这俩人就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张清风在院中叫住了成王，成王就没去上鼓楼啊，两人在这儿喝茶聊天，朱成禄跟刘安呢，就在院子外头，院门的旁边，在那悄悄地看着。这朱成禄把耳朵使劲贴进院子当中，听这两个人的谈话。他跟刘安说，嗯，还行，我看这俩人呢，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估计呢，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子。刘安忽然灵机一动，那要是这样啊，嘿，小路子，你在这儿保护成王，我去办一件事。那朱成禄一看，我说刘安，你干嘛去？你别管我，我现在就走。刘安说着话转身他走了，朱成禄拉也没拉住，喊还没法喊。哎呀，心说你个刘安呢，你说你挺大岁数，你抖什么机灵啊，真是。得了，刘安走了，自己不敢走了，要时刻注意成王的安危。所以朱成禄呢一直是在院子外头偷听着成王跟张清风的对话。等两个人说完了，茶也喝完了，成王上完厕所又回到屋中，朱成禄呢悄悄的也回到自己屋了，心说王爷没事，那就妥了。不过朱成禄啊把那刘安就给忘了，他也没想刘安刚才是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刘安真是铤而走险呐、啊！他办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刘安办完这件事儿，他就直接来找成王。一叫门，把朱成禄又给叫起来。刘安一伸手，吧嗒，往屋中的八仙桌上扔出一个小药丸来。说是小药丸啊，比一般的中药丸子可要大上很多，基本上啊得有三四个一般中药丸的大小，外边裹着封皮儿。哎呦，成王说，这是什么呀？刘安嘿嘿直笑，嘿嘿嘿嘿嘿，王爷爷，
您

先得恕我的罪呀。您要是不饶我擅自行动之罪，那我非掉脑袋不可呀。成王说，恕你无罪，你且说来，此乃何物？刘安说，王爷，这话还得从白天这个张清风捉鬼说起。大白天的，张清风用一块腿骨就把所有人都给蒙了，相信您也看见了，我看您还真着鼓掌来着。成王说，你别那么多废话，你赶紧说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吧。哈哈，是这样，王爷，白天的大家都不敢看这个腿骨乱叫，不敢看张清风如何捉鬼，只有我眼珠不错，我在这盯着，我是眼皮儿都没眨呀。我发现这个张清风在捉鬼的时候，他这个手有意无意的老在他这个衣服襟里边滑了。哼，当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小子肯定啊，这衣服当中有门道。你看他在这儿捉鬼啊，我看他本身他就有鬼，要不然他老往衣服里边摸什么呀？再者说了，我们都知道哪来的鬼神呢，他能玩这出把戏，给咱们变这场魔术，他肯定他是有办法的。所以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接近这个张清风，哎，他不是住到这儿了吗，我想到他的住处去啊，我探探探探，结果呀一直也没有机会呀。嘿嘿，可巧到了晚上，您呢这是出去了，正好您跟张清风在这聊着天，他屋中空虚，于是我呀衙门巧动呢，我就摸到了张清风的房内。哎呀，今天还真是幸运呐、啊、他那两个道童明月松林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好嘛，这俩小老道鼾声如雷，在张清风隔壁的房间里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就进到张清风的屋里了，哎呀，就是不敢点灯啊，不敢点蜡，我就怕什么时候张清风哎回来一看屋中有人，那不就败露了吗？您猜怎么着，王爷，我在他的屋中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包裹，这包裹可真大呀，上下一共有三层，头一层我一看，那都是绿林人用的东西啊，什么飞抓、百炼锁、火折子、火扇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还有蒙汗药。哎呀，要不是行走江湖，我也不晓得这类东西。你说他一个老道，他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不过这个倒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哼，我再翻第二层，你猜怎么着？呵，这一层简直让我惊讶不已。这一层啊，装的都是丸散膏丹，各式各样的药物。你要说什么药我也不认识，但是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啊，搞不好啊他弄那些个捉鬼的把戏就跟这些药物有关。我不敢多看呢，我一看底下还有一层呢，我再把第二层关上，把第三层打开，您猜这第三层里边是什么？成王和朱成禄都瞪大眼睛问，是什么呀？是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我借着月色仔细的辨认了辨认，写的是奇术方药。哎，这本书那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一本秘籍，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小子手里了。成王就问，奇术方药我怎么没听说过？嗨嗨，王爷爷，江湖上的事儿您哪知道啊，这个奇术方药啊，相传这是扁鹊留下来的，但是呢这都是传言了。据说呢扁鹊流传世间的呀有三本书，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还有一本就是这本奇术方药啊。内经、外经那都是医学著作，但是这本奇术方药流落江湖，一直到今天似乎没人知道他的去处，也没人知道他的面目。我也是偶尔听说过有这本书。成王说，这书中写了什么呀？刘安说，哈哈，这个书中所记录的可就不只是医学了。哎，据说这个奇术方药啊，它所记载之事既是神秘诡谲之事，什么药配什么药能产生什么效果，
里面写的是

非常清楚，所以看到这本书，我更能断定张清风所作所为皆是江湖把戏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降妖捉鬼，他使的全是障眼法。程往心说分析的对，如此看来张清风在这鼓楼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他今天言谈话语之中软硬兼施，想让我早日离开鼓楼村，嗨，这是怕我误了他的好事啊。那后来呢？六娃说后来啊，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按理说我把这包袱都拿走，嘿，这就是那张清风的命门呐，这个东西我要是拿走了，我估计他就没什么咒念了。可是我一想不行啊，如果是草率行之，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张清风明儿早上一看，得了，我这宝贝没了，那更得对我们有所怀疑和警惕了。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没敢拿，但是不拿吧，不拿我又不甘心。你说我好不容易借着这个机会我到他的房中，我再不拿走一件，你说这不白来了吗？朱成禄说，说的对呀。哎呀，我说刘安呐、啊，那你拿什么呀？刘安说，是啊，你说我应该拿什么呀？成王说，你拿那本奇术方药啊，这不是流传已久一直找不着的秘经吗？嘿嘿，王爷，我一拿那本书，张清风那他能不发现吗？哦，对，你的意思是不让他发现。哎，那你拿什么呀？刘安说，我一想什么都不能拿。嘿，把成王气的，那你跟我这嚼什么舌头？嘿嘿嘿，哎呀，您听我慢慢说，我当时心生一计呀、啊，我如何拿他一样东西回来，我还不让他发现，您瞧见没有，就桌上的这粒中药丸，你看看这大药丸子，哎，这大药丸，我跟您说，从他的体态，从他的味道，从他的味觉，我感觉到啊，这个可能是传说中的碧尘丹呐、啊。哦，朱成禄说，碧尘丹是何物啊？刘安说，这东西可不简单，据我所知，这是用特殊的猛药配出来的，在蒙古地区啊，尤其在瓦剌聚集的地区，专门有几种特殊的猛药可以配制出这颗碧尘丹。干什么用的呢？你听这名啊，碧尘丹呢、啊，哎，不是打扫房间有它就不脏，不是这意思，避尘指的是躲避尘世。成王说，怎么着躲避尘世啊？嘿，刘安说呀，那你看看，把这药丸往嘴里一放，你就能躲避尘世，扎奔就死了。成王一看，那不成毒药了吗？那叫什么他妈避尘丹呢？啊，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哎，您别着急啊，王爷，碧尘啊，是假死，哎，吃完了之后死那么一阵子，过一段还能缓醒过来。哦，成王说，真有这等的神药吗？刘安说，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瞧着这个药啊，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子。朱成禄说，那你拿了这个碧尘丹，你就不怕那张清风发现吗？嘿嘿嘿嘿嘿嘿，刘安听这话呲着大牙乐了。哎，我觉得他肯定发现不了。怎么呢？我呀，把那封打开，把这药丸拿出来了，药丸拿出来了，他那壳，哎，还在那儿呢。我一想，我只要把这壳给他填满喽，哎，分量啊差不多少，那他就认不出来了。谁还能天天检查自己的东西啊？他就是检查，他也不可能把碧尘丹拿出来自己吃一颗呀，是不是？所以他要是查看的时候发现，哎，数量也对，分量也没变化，那不就齐活了吗？成王说，那你用什么填上的？刘安乐了，哎呀，当时你说情急之下，我也没什么能填充到这药丸里的呀，我就给他呀弄了点儿天地大力粉。成王一听愣了，什么叫天地大力粉呢？

0: 那个，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啊！他啪，看，成王恩、朱成禄啊，这一阵恶心。你呀、啊，你呀、啊，刘啊，你可真行啊！你搓了泥球给人放里了，那怎么叫天地大力粉呢？嘿，哎，这是老儿我起的名字。你看呐、啊，怎么着才能出泥球啊？那是天地之间呢，有这土沾到身上，哎，光有土搓不成泥，它还得出汗。怎么出汗呢？人一运动，一劳动，它就出汗，所以一使劲儿，它就出汗了，跟这个天地之间的尘土一混合，就形成了天地大力反。哎呦我的妈呀，成王说可真有你的。行啊，你呀、啊、这么做虽然恶心点，但是做得不错啊，还真把这个药丸拿回来了，管它是不是碧尘丹呢，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吧啊，希望你那天地大力粉能够奏效，别让这个张清风发现，这样我们能够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揭开这个妖道的牢底。三个人在这议论了一番，成王最后说，行了，今天的事儿啊就到这儿吧，这颗不知道是什么玩的碧尘丹咱们呀就先收好了，我看你就搁我这儿吧。我想明天呢咱们这样，一早上起来吃罢了早饭，我就提出我要去这个鼓楼前去查看。嘿，你张清风不是捉鬼有功吗？你不是不怕妖魔鬼怪吗？那我就让他保驾，咱们就正大光明就到鼓楼去了。当年那个和尚把楼封上，他不也没得了好结果吗？这一次咱们就亲自查访，我看张清风他能怎么办。朱成禄说，王爷这样会不会太鲁莽？哎，没什么鲁莽的，上鼓楼查看一番，要是查出问题来了，咱们就再做计较，查不出问题呀、啊、我也不在此处逗留了，嘿，我看看情况，然后就回去跟于谦交代，我们再来鼓楼村，再让于大人亲自查访。好吧，成王、朱成禄、刘安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哎呦，这已经三更天了。朱成禄说，王爷您辛苦了，赶紧睡觉吧，明天咱们还得查访鼓楼呢。是是是是是是，各自回屋睡觉睡觉睡觉。三个人各自回去，刚要睡觉，就听成王嗷一嗓子叫了一声，哎呀，痛死我也。可把刘安和朱成禄吓坏了，就这怎么回事？两个人翻身起来，再到成王的屋中，再看成王啊趴在地上口吐白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呢。成王吐了一会儿，勉勉强强站起身来，朱成禄和刘安把成王扶到炕上，成王刚躺下，不行，又起来了，怎么着？上茅房。哈嘛，这成王就折腾开了，他是上吐下泻，整折腾一宿。第二天一早啊，哎，刘安一看我们这位王爷还查鼓楼呢，查什么鼓楼啊？再看王爷，他是眼睛见大，腮帮子见瘪，脑袋见鼓，胳膊腿见细，脖子见长，小脸见绿，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刘安一看坏了，我们王爷要见上帝。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

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

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

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

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

继续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的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域猎》。

0: 北京时间五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元璋征战十多年，经历过许多生死的关键呐，每每都能杀死对方，保全自己，才能有今日啊。杀人对他来说是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只是如今杀的人大多是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人，特别是徐达，很是让他怀念呐。有时候啊，也会生出一些歉意来。就在毒死徐达的两个月之后，他梦见了徐达，无限恨意地看着他：“我为你出生入死，打下了大明江山，你竟然还要加害于我呀！”朱元璋醒来，头上冒汗呐，他心跳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床上坐了很久，决定今天不上朝了，让人呐去徐达的坟上看看。他走出了寝宫，沿着千步廊信步朝御河走去，身后几个贴身太监不远处跟着。朱元璋举目这偌大的内宫，又想起了刘伯温呐。这个内宫就是1366年刘伯温受他朱元璋之命占卜之后填湖建起来的，地势南高北低。曾记得当年刘伯温还给他讲了什么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类的话，如今正想着呢，

0: 张富户来了，说有要事禀报。朱元璋出庭一怒，吏部有事怎么来找朕呢？嗨，转念一想，如今中书省废了，没有了丞相了，下边六部的事不直接找朕又能找谁呢？想到这儿，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这权力真诱人呐，可也真够累人的呀。回到御书房，传来张富户，朱元璋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就是张富户吗？找我何事？”张富户也不回答，只是抬眼呐，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几个宫女和太监。朱元璋知道他的意思，却并不做理会。不妨事，有话快说。张富户听了，不敢再抬头张望了，只垂了头，小声地回答：“启奏陛下，李存义和李佑曾伙同胡惟庸谋逆。”
1: 什么？
0: 朱元璋听了，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李存义是李善长的亲弟弟，李佑是李善长的亲儿子，他们也会谋反？唰，朱元璋的脸色突然严肃了起来，他不怒自威地逼视着张富户。证据。张富户见了朱元璋的样子，已经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了。听朱元璋这么一问，他松了一口气：“启奏陛下，这事儿是李存义的管家亲口招供的，现在人已交宗人府押着，让宗人府照城来。”朱元璋说完闭上了眼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李善长的亲弟弟亲儿子他们会谋反？朱元璋还是不信的，他在心里边嘀咕着。张富户只好这么跪着，一直等着宗人府来人。没过多久，宗人府赵成进来了。朱元璋瞅着跪在脚下的赵成好一会儿，才冷冷地问：“李存义和李佑曾伙同胡惟庸谋逆？”声音虽轻，却如同五雷轰顶啊。赵成听了，惊得差点向后翻倒，强撑着站稳了，抬头回答：“启奏陛下，现有李存义家的管家的亲口供词在此。”说完，赵成颤抖着从怀里边掏出了李存义家管家的供词。朱元璋看了看，这么看来，张富户的话是属实喽。朱元璋说完，啪，他瞪大了眼睛，似乎又看到了李善长那张恭顺的脸，想到他曾鞍前马后的效命，就算那管家说的是真的，就算他们真的想谋反，可是谋反得了吗？朱元璋在心里边问自个儿，随即又摇了摇头。于是乎，朱元璋破天荒地发出了一道处置与谋反者牵连的圣旨：李存义与李佑都免死，便到荒凉的崇明岛上流放。朱元璋识人用人，特别是在控制人上是个超人的天才呀。但是他呢，毕竟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一个从穷苦中长大的人，在很多地方总会深深地留下一些世俗的印记。朱元璋在和人争利方面再多的智勇，终掩盖不住他在待人上的诸多不足啊。特别是他给了人好处之后，总是还希望受了他好处的人能有所回报，或者是有所表示。现如今，李存义、李佑犯的都是杀头的谋反之罪呀。如果朱元璋愿意，

完全可以把李善长拉进来一块儿给杀了。然而，他朱元璋却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天大的恩惠，非但没有牵连李善长进来，连他谋反的弟弟和儿子都没有杀。按理儿，李善长受到如此的殊遇，应该上书谢恩呐。朱元璋从宣布那道免死李存义与李攸的圣旨之后，一直在等啊。嗨，遗憾的是，李善长一直没有半点的表示。朱元璋开始感到非常不愉快了，进而感到烦恼，再之后就是愤怒。李善长，你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大胆？难道朕真奈何不了你吗？还是朕不敢奈何你？这一回，一向聪明过人、一辈子善揣圣意的李善长，却一点儿也不明白朱元璋此刻的愤怒。新年刚过呀，春天的太阳是格外的暖和，鸟儿在心之间快乐的啼叫着，鱼儿于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弋着。只有那锦衣卫的审讯室里边，此时异常的阴森冷酷啊。一个白发斑斑的老者被罗织于铁床上，正在受着他的皇上发明的洗刷之刑。人高马大、结实而强壮的锦衣卫，一人端着一盆开水，另一个人从中舀了一勺。不知道为什么，他俩呀，今天是大发善心，不是把开水先泼在老者的脸上，而是泼在了老者扁平的胸口上。老者不停的叫着呀，锦衣卫见了，笑嘻嘻的，这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叫上了？哎，说着，抓了一把盐和辣椒粉，慢慢的撒在了老者刚被开水烫烂的胸口上。老者叫得更加厉害了，锦衣卫大喊了一声：“不准再叫了！”老者吓得直咬起了双唇。不敢再叫一个字了。锦衣卫凑近了老者，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你既然受不住了，就快刀，也省得皮肉受苦。要是你硬不肯招，我们再用铁刷子来刷你，把你的肉一丝丝的刷下来。再不着，我们就用铁钩子勾住你的骨道，把你像宰了的猪那样倒挂起来，然后再挑断你的脚筋、手筋。总之嘛，直到你要么是招了，要么是死了为止。老者听了，长叹一声啊：“我招，我招！”这个老者叫封骥，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了明朝。封骥每天都认认真真的忙着自个儿该做的事儿。说不料，突然是祸从天降啊！有个叫吴许的人，告他曾经往来。

可是灭九族的罪呀，何况又要诬告当朝老宰相李善长。于是乎，便抱着打死也不招的想法。可是呢，在锦衣卫的酷刑之下，他终于受不了了。作为一个从小受过很不公正待遇的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有着乞讨经历而自身又不能积极向善的人，朱元璋的身上啊，有一种无赖的精神，这种无赖的精神可以让他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一切残忍的手段和根本不去顾及的事实，而且心里边没有一点的愧意呀。这么些年来，为了清除一切他认为对他的皇权有威胁或是对他不满的人，朱元璋紧紧抓住胡惟庸谋逆案不放啊！无论要惩罚谁，就说这个人是胡惟庸的党人，犯了谋逆罪，拉出去便一刀砍喽。此时，因胡惟庸一案被杀的人已经有2万多人了。为了打击李善长，朱元璋决定也用此计。他不顾及胡惟庸的案子已经死了2万多人了，还要利用这个案子打击无辜。权威之下，一切无能建功立业谋求升迁或者是为了报复泄恨的人，便会靠着诬陷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呀。在朱元璋高度集权的统治之下，不少人走到了诬告陷害他人的路上，使朱元璋的愿望总是能如愿以偿。这年初啊，有人报告明州卫的指挥官吴许和倭寇勾结，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吴许坦白了自个是奉了胡惟庸的命令和倭寇勾结的，而且呢是受封记的领导。朱元璋是又抓又捕，又杀了上百人之后，还是无法找到第二个证明吴许话的人。封记被审了2次了，始终不能让朱元璋得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乎只好将他交给了锦衣卫来处理。自然而然的，案情很快有了发展。在锦衣卫进一步的诱逼之下，封记终于供出了他们需要的答案。胡惟庸勾结元人谋反，在给元朝的信中称臣，这其中给元朝传送书信的人就是封记。早在2年前，大将军蓝玉北伐的时候还抓到过封记，是李善长出面求的情，让蓝玉啊把封记给放了。锦衣卫将封记亲笔所写的如此这般，白纸黑字盖上了殷红手印的口供，送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瞥了一眼，哈哈的笑了，李善长啊，李善长，你的辫子总算抓在我的手中了，入味鱼肉还能如何？哼！朱元璋冷笑着，吩咐锦衣卫：“先不要惊动他，只给朕紧紧地盯着他。”啊，是。李善长岌岌可危啊，可是他呢，全然不知，反而呢，在心里边埋怨朱元璋，怪他不该将自个儿的亲弟弟和亲儿子流放到荒凉的崇明岛上去。这人世上的事儿啊，往往就是这样。李呢，始终只是一个人自以为是的心中想法，然而却不知道这个李，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田，下边一个土。王者的田土，王者的疆土，指的就是统治者势力所达到的地方，只应该是统。

0: 统治者的声音，统治者的话，统治者的心声，这就是礼呀。李善长聪明透顶，如果他冷静下来，是能够想到这些的。可是他现在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便不想那么多了，非但不去感谢朱元璋，还自个儿找了些事儿来干。李善长辛苦了一辈子，攒了不少的钱，看到朱元璋的皇宫修得越来越漂亮，他忍不住啊，把自个儿的府地也好好的扩建了一下。李善长是长于经济计划的人，为了节省开支，他来到了信国公汤和的府上。汤和见他来了，赶忙迎到大厅里，吩咐摆酒款待。李善长是摆了摆手，信国公不要客气，我这次来是有事相求。汤和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客气，不解地看着他。哎呀，左相国有何事，只管开口吩咐就是了。吩咐不敢，我要整修一下府地，想向信国公借300名卫卒。哦，在当时啊，让当兵的来替大官们做些事儿，本属平常的事儿。汤和当时虽然辞去了兵权，但府上啊仍有上千的士卒。听了李善长的请求，也不多做考虑，就点头答应了。哎呀，这样的小事，只需宰相吩咐一声，何须亲自前来呀？谁知道，这300名士卒刚到左相国府，那边啊，就有场卫的王银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听了报告之后，怎么？真有300名士卒在李相国的府上吗？啊，回皇上，实实在在，小的不敢隐瞒。李相国要干什么呢？啊，陛下，他们私下里集结兵力，准备谋反吗？朱元璋打断了王银的话。哎呀，陛下，小人以为朕说他想要谋反，对不对？朱元璋是再次打断了王银的话。对对对，他们是想谋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学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朱元璋逼视着王寅，李善长想谋反，你说的可是事实？扑通一声，王寅跪下了，小人说的句句事实，不敢有半句谎言。朱元璋听了，再也按耐不住了。李善长以元勋国贼之逆谋不举，孤以观望怀两端，又私下起兵，大逆不道，当诛满门。1390年的秋天，西风啸起，草木零落，肃杀之声远近可闻呐。就在这一片仇人的苦秋里，金陵的街头却拥满了好奇的看客。他们一大早就走出自己温暖的家，来到皇上杀人的午门外等候。百姓们之所以如此的热心，是因为今天被杀的人非同寻常，是那权倾一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善长啊。秋风怒嚎着，卷起街道两旁飘下来的树叶和平日里百姓们随手扔下的果皮，狠狠地砸在人们的脸上。这些好奇的市民却并不因此有半点的退意啊，反而是更加的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地看见杀人，但杀这样大的人物还是第一次啊。来了来了，你们看来了，不知道是谁兴奋地喊了一声。人们循着声音把目光都投向了午门，果然宫门打开了，一簇鸣锣开道的人后边，五花大绑着长长一串人，这些人的背后都插了一块写了个斩字的长牌子。那走在最前边的便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翁，只见他银白的头发，银白的长须，衬着一张煞白的长脸，他的双眼似乎小了一些，却还是非常的有神的。此时他并不看这些好奇的市民，也不看凶神般的刽子手，只是昂着头看着天，那个神态让市民们看得很明白，他在问天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古稀之年的老人便是李善长啊，他满脸的皱纹，77岁了。作为大明皇朝开国功臣第一人，李善长自1354年被朱元璋亲自登门请到军中，从幕下长书记一直做到了左相国呀。他曾劝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要胸怀广阔，立下大志以成帝业。朱元璋不愧是个聪明人呐，李善长对他讲的这些他都一一做到了。李善长没有给他讲的关于刘邦杀功臣的事他也学会了，真是无师自通啊，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回连他李善长这样的文臣之首也要拖出来杀了。跟在李善长身后的有他的妻子、儿女、弟弟、侄儿、侄女、老老少少，大的已过古稀之年，小的还在嗷嗷待哺，一共70多人啊。同时连坐被杀的还有齐安侯陆仲亨、荥阳侯郑玉春、宜春侯黄斌、河南侯陆据等30多人。 随着刽子手们举起大刀劈下，一颗颗人头滚落在地上啊，无头的尸身涌出殷红的鲜血。为什么会这样啊？李善长问天，问不出什么来的。老百姓看着满地的人头，也不知道原因。李善长的亲人当中也有不被杀害的，这就是李善长的长子朱元璋长女临安公主的驸马。朱元璋还是讲亲情的，他经不住临安公主的苦苦求情，饶了李善长长子一命，算是给李善长保留了一丝血脉，罚他往江浦流徙。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余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叫屈。李善长一直是和皇帝陛下同心同德，南征北战，冒着千难万险取得了天下。他不愧是大明王朝的第一勋臣，生时被封公，死了被封王。李善长的儿子做了皇帝的驸马，他的亲戚都做了大官。作为臣子，李善长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了顶级。他这样的情况，说他要图谋不轨，恐怕难以让人相信。现在说他帮助胡攸谋反，实在是荒谬啊。一个人爱他儿子，一定会超过爱他的兄弟，希望与他的子女安享天伦之乐。李善长与胡惟庸就像是兄与弟的感情，李善长与皇帝陛下却有着子与女的感情。假使李善长要帮助胡惟庸篡夺帝位，也只不过是勋臣第一而已，哪里又比得上他今天所得的地位？而且李善长难道会不知道天下是不可以凭了侥幸就可以夺取的吗？如今李善长已死，再说也没有用了，只请陛下能作为一个教训，来防止将来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许是杀了李善长之后，朱元璋自个儿也有些后悔，或许是杀了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已经达到了目的，因此他看了余部郎中王国用的上书，没有去怪罪他。朱元璋心里比谁都清楚，李善长死得太冤枉了。后来有人为此评议说，明初设中书省，至左右丞相，管领书要，以勋臣领其事。然徐达、李文忠等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其从容成弊之任者，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而已。惟庸败后，丞相之官虽废不赦，故中明之事为善长、广洋得称丞相。独惜擅长以布衣徒步，能择主于草昧之初，委身戮力，赞成红叶，虽得剖腹开国，列爵上功，乃至富极贵义，于衰暮之年自取覆灭。因为皇权不受任何的制约，王朝的命运便只有靠了皇帝的个人素质来决定。君主嘴里说要儒家道德的楷模，心里却知道皇权的维持需用法家的手段，这结果让太子恍然不知所措呀。朱标听说吉安侯的长子吉浩被抓了，一宿都没睡着啊，天不亮就起来了，在前廊里边走来走去啊。他今年已经37岁了，有一张俊秀的脸，长得比朱元璋还高。可是平时见到朱元璋的时候啊，他还常常会窘得脸发红。 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父亲让自个儿追随大儒，学做仁德之君，但父亲希望自己具体做的，却又正好相反。父皇的言行不一，两样的要求，让生性善良的朱标常常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呐。几十年来都过得很压抑呀，以致每每见了朱元璋，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啊。朱标有事要去求朱元璋，这让他呀非常的难受。但是齐安侯的长子齐浩是朱标的伴读，俩人呢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非常的好。现在齐浩被朱元璋给关起来了，很快呢就要被杀头了。朱标听说齐浩是犯了谋逆罪要被杀头的，这打死他也不相信的。朱标想了一宿，又想了一个早晨，再也忍不住了，他终于跨出了一大步，去见他的父皇朱元璋。朱脸是一种野蛮的杀戮啊，他显示着杀人者的懦弱，他害怕被杀者的亲友的报复，于是便实行株连。朱元璋杀了李善长一家大大小小，还杀了30多个封侯的大臣，他了却了一桩心病啊，认为已经彻底根除了可以在将来影响他皇权的人。当他静下心来以后啊，他突然想起来了那受牵连的大臣并没有杀尽，有些人的后代甚至还在重要的部门为官，这怎么能行？这些人只要一有机会，一定会报复他。不行，我必须要斩草除根。他这么想着，朱元璋决定再杀几百人，于是乎把齐安侯陆仲亨、荥阳侯郑玉春、宜春侯黄斌、河南侯陆据等30多人的子女一一斩杀。他颁下圣旨，立刻将这些人拿入牢中。又因为这事儿啊影响较大，他决定先放出杀人的口风，看看朝中人的反应。天下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来的，军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强大。他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就像老鹰等待着被抓进巢穴里的小鸡儿的反应。朝廷静悄悄的呀，没有人再敢站出来替那几百号牢中即将要成为冤死鬼的人求情。朱元璋他有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失望啊。正在寂寞难耐时，朱标来了，这让朱元璋大吃一惊啊。他愣愣地看着他的儿子，朱标一改过去对朱元璋的惧怕，从容不迫地给朱元璋行过了大礼，然后呢苦着一张脸呆在那儿了。知子莫若父啊，朱元璋一看朱标就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他心里有些生气，可是呢一生大胆没他不敢做的朱元璋，在儿子的面前却还不愿坏了自个儿的形象，于是只好是强忍着温和地问：皇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朱标虽然想得很清楚了，而且自觉十分有理，父皇温和的问话对他却不啻是一声炸雷呀。他浑身一颤，儿臣 儿臣请求父皇放了齐安侯的长子姬皓。朱元璋估计的很准确，因为他知道姬皓是朱标的伴读，俩人的关系很好。虽然有些生气，但看到朱标这么讲情义，倒也有点动心，于是只把一双细长的眼睛眯得更加细长了。他静静地看着自己心痛的儿子。朱标啊，是朱元璋的长子，朱元璋对他的感情非常的深厚，所以呢，早早地将他立为了太子，精心地加以培养，希望他成为一代明君。朱标自幼跟着朱元璋，见识过腥风血雨，与大臣们有着良好的关系，学会了许多处理政务的经验，特别呀，是从他老师宋濂那儿学得谦恭为人、善良宽容，深得许多老臣的喜爱呀。这些是朱元璋看重朱标、信任朱标的原因。朱元璋曾和人说过，他身旁最信任的两个人，一个是患难妻子马秀英，一个是他的儿子朱标啊。早在1377年，朱标22岁的时候，朱元璋就将许多政事都交给朱标处理了，并告诉他了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仁、明、勤、断。可是朱标似乎非常让他失望。有一次他让朱标去断一个案子，临行的时候他特别交代过朱标，如今天下刚刚太平，应该严刑，只有这样才可以让那些贼人惧怕。朱标认真地点了点头，儿臣记下了，一定严刑，让那些贼人害怕。朱标辞别了父亲朱元璋，去提审犯人，问过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些案犯呢，都是非常贫穷的人，为了活下去，这才割了他们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麦子。之所以说他们有罪，因为这些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被官府圈了去做了公粮了。朱标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又看到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百姓，他心里边再不忍将他们治罪了，于是将所有的犯人都减罪一等，从轻发落。朱元璋听了之后心里边相当不满呐，又不好当了儿子的面发作，因为他曾经一再告诫儿子要做一位仁德之君，儿子这么做本是按他的要求办的呀。为这事儿，朱元璋费尽了脑子啊，他真想大声地告诉儿子，一个君王仁德只能挂在嘴上，该怎么做时还得怎么做。朱标被父皇的目光照着，比被火辣辣的太阳晒着更加难受啊，他浑身不自在呀，简直想哭出来。朱元璋不忍心再折磨儿子了，他更加温和地问，皇儿，我关了这么多人，你为什么单要我放了姬皓？父皇关他们自有父皇的道理，只是姬皓和皇儿伴读了十多年，朝夕相处，感情甚笃，倘若被杀，孩儿心中实在痛苦啊。朱元璋看着儿子静静地听完他的话，许久是一动也没有动啊。忠厚的人总是这样啊，在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总是疑虑重重， 一旦将意见表达出来之后，也就无所顾忌了。朱标正是这样啊，他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胆子呢反而也大了。见父皇盯着自己不回答，啪，他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父皇，那意思分明是在问，您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请求呢？朱元璋很明白自己儿子目光中的意思，他是微微一笑。此刻朱元璋已经想到了一个能让儿子明白他一番苦心的办法，他坦然地迎着儿子的目光，唰，把儿子的目光逼了回去，让太监砍了一根旗条来放在了地上。朱标一看是大惑不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冰晨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不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关注的是您的心脏健康，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这也是应我们听众啊强烈要求给大家做的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果怡博老师，临床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愿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共同关爱您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随时探讨交流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现场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引起一个重视，然后共同的让我们的心脏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哈。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果医生。果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果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应该说哈，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还跟果医生说呢，我说现在临床的患者怎么样，他说现在患者量多了起来，
1: 对，
0: 很多人就重视自己的这个心脏健康了。比如说有的可能嘴唇发紫，有的可能是胸闷气短，他当回事儿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大家意识觉醒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哈。
1: 对，
0: 大概都是受我们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影响吧。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不管你是复查的，你还是新增的，那我们这个重视起来的时候，它最起码它的发病率不会继续往前走，或者是它不会更严重的一种程度才来就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就达到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果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果医生哈，叫果怡博，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的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注重患者个性化的治疗，重视患者教育，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学组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教学质量建设与评价委员会的青年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叫做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先把那个您在临床上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感受和大家来分享讲一下好不好，郭医生？
1: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们作为心内科来说哈，这个每次在接诊门诊患者的时候，其实就有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近几年呢，这个对自我健康要求的这个患者比例明显是增高的。那么在以前来说，可能对于血脂啊、血压呀，大家也重视，但是很少说作为主动说我没有症状我就要去医院筛查。那么这样患者来说逐渐现在是明显增加。那么基本上每一个门诊其实大概都有一定比例的患者来我主动筛查血脂。我最近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没有确定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但是我要做一个筛查，我怕自己之后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这个健康指导的需求也明显的增加了。你指导我一下，我这个生活上应该有哪些注意的，我这个年龄段我需要哪些东西做的最好。哎，现在这个观念我觉得提高的挺明显的，
0: 这是挺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在提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专业人员给大家做一定的健康科普，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慢慢的去大众化的普遍提高，是不是啊？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心源性猝死。心源性猝死，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心脏是源头，然后突发这种感觉吗？我们这个科学上如何来定义？临床上又是如何来定义的？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啊。
0: 为什么说它是无声又凶险的一种病啊？
1: 实际上，从名字来说，其实它就占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心源性的，一个是猝死。那么心源性来说，它就是来自于心脏本身的原因导致的这个结局。那么猝死嘛，就很猝不及防的。所以说我们说，它急性这个症状发作之后，它在一小时之内发生了这种自然死亡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心源性死亡。那么特点呢，主要就是发生的比较这个突然，而且给我们留去这个抢救的时间也非常短。所以事件是比较突发的。

0: 所以在医学上定义是这样。那么如果要是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因为心脏的原因突然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一个泵血功能的一个停止，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大脑和其他的一个重要器官它没有一个血液和养分的供应，
1: 嗯，
0: 然后我们人表现为一个突然的意识丧失，
1: 嗯，
0: 然后呼吸心跳的停止，甚至几分钟或一个小时之内发生死亡，不可逆的死亡，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哦，嗯，所以说它是又无声的又是非常凶险的一种疾病。心脑啊，是我们在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位，是不是？
0: 对的。那么其实说它无声呢，主要是因为在它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1: 嗯，
0: 或者是有一过性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些症状，
1: 嗯，
0: 然后就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呼吸心跳的骤停，
1: 嗯，
0: 很突然，
1: 嗯，
0: 所以它没有反应，嗯。但是这个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医学上统计来说哈，它虽然发生这个事件很突然，但是它往往它的病因是有的。他可能是有一些没有发病的一些潜在的心脏疾病，
1: 他
0: 只是说没有被确诊，
1: 嗯，
0: 或者自己没有发现。
1: 那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0: 那你比如说很常见的我们早期的冠心病，早期的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有一些隐匿的心肌病，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恶性心律失常，哦，那么他没有发现，但是他突然的结局出现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无声也是带引号的。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脏还真得做一个定期检查。
0: 对，
1: 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把这个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概念跟大家说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说了，有的时候啊，它是无声的又凶险的，但是它在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还是有的，
0: 嗯，
1: 你看我们觉得这个张雪峰事件发生之后哈，嗯，我们所有媒体啊，跟很多的媒体都发出了一些就是关于心脏健康的保护啊，
0: 嗯，
1: 或者一些警惕的信号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其实有提示的，
0: 嗯，
1: 就是从咱们这个临床来说，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说，把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号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
0: 好，
1: 应该引起一个重视的信号。
0: 对，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医学上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也有很多的数据支持哈。那我们在发生心源性猝死的这些患者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很多都有之前有一些预警信号发生，
1: 嗯，
0: 但只不过是这些预警信号呢，可能被我们50%到70%的人就忽略了，
1: 嗯，
0: 因为这些预警信号可能并不是很典型。你
1: 比如说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胃部的反射区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胃不舒服，那么有些人觉得哎胃疼或者是胃酸，但是呢吃了胃药以后还不好使，
1: 嗯，
0: 哎他就没有，其实就重视，然后过去了以后就算，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是一些不典型心肌缺血的表现，
1: 嗯，
0: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患者或者是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胃区的不适，那不要一概而论。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异常的这种极端的这个乏力，你比如说以前我能做的事情，我一口气能爬4楼到5楼
1: 啊，
0: 但是最近可能我爬到2楼到3楼的时候就非常疲惫，
1: 嗯，
0: 这种莫名的这种乏力感其实实际上也是一种预警信号，甚至有的人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头晕，或者是一过性的眼前发黑，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短暂的意识丧失啊，他醒过来以后他可能没有当回事儿就过去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些可能都是一个心脏缺血或者心脏泵血下降的一个提示，也有一部分人是一种恶性心律失常的这种提示。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出汗，
1: 嗯，
0: 哎，我好像也没有进行这个剧烈的体力活动，但是我就出了好多好多的汗，那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心律失常或者心肌缺血的一些早期的信号。
1: 它会不会跟更年期有时候混淆啊？
0: 会有，所以导致的是很多人觉得，哎，我好像就是累了，或者是我可能最近激素紊乱，哎，他就把它忽略了。
1: 这个看样子这些症状有一些它是和其他疾病同样的症状，那我们在整个查的过程当中应该先把主要方面把它排除掉，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在这个症状鉴别的时候，可能后面我可能也想这个想跟大家交流哈，就是说在出现症状的时候不要一概而论，就是我觉得他是没事儿，
1: 嗯，
0: 还是觉得他一定有事儿。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是要首次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以后，尽量的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
1: 嗯，
0: 可能并不需要特别复杂。
1: 对，
0: 但是
1: 所谓的常规的检查，嗯，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心脏不舒服了，
0: 嗯，
1: 那我就做个彩超吧，是不是啊？
0: 嗯，对，
1: 或者是我心脏不舒服，我做个 Holter，
0: 对，
1: 或者是我做个心电，
0: 对，
1: 这些都是基础最常规的检查，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如果再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冠脉 CT 啊，或者是造影啊之类的了。
0: 对。对，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医学上并不是这种特别专业的东西，可能拿不准，
1: 嗯，
0: 所以在你有一些疑惑或者首次出现异常症状的时候，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那儿一咨询，
1: 嗯，
0: 他可能会给你安排一些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很多东西。

0: 易就排除掉了。
1: 好的好的，各位，那我们在刚才说到了，就是心源性猝死之前身体会发出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预警信号，包括胃部的感觉不舒服，吃了胃药还是不缓解，不典型的一些心肌情况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或者还有异常的那种乏力感，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或者是头晕，或者一过性的发黑，或者短暂性的意识缺失，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出汗，大家都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因为这也许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让大家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而是让你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身体发出信号。为什么说自己是身体健康的第一主人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了解你的感受，和你医生说的能不能对上光，和你要检查的这个方向是不是符合百分之多少的比例，我觉得基本上跟离确诊就不远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心源性猝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他在临床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包括心血管的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诊治，而且还注重个体的这个患者的个体化的治疗，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交流探讨，也可以在直播节目当中的时候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把这个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百忙当中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交流的机会。家里头可能是很多的一些中年老年朋友患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比较突出，那只要是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围绕着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这个话题来交流，但是涉及到有一些其他的病，比如说心肌缺血，比如说这个瓣膜病，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心脏内科疾病，还有哪些都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大家都可以咨询你啊。
0: 对，心内科疾病其实很多了，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呀，
1: 高血压啊、也得算是心内科疾病。
0: 对、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心肌病。像你提到的瓣膜病，心衰，这些其实都是的，
1: 都是我们心内科的疾病哈。这个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和多见，但是如何来科学规范有效的进行治疗，这个还需要跟我们的医生及时的沟通交流，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别人云亦云的乱吃药，特别是有的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可能是他觉得吃的这段时间中药挺好的，他也吃一点吧，但是这个跟您对不对症，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字儿啊，有的一些症状是对症了，但是你有不一定完全就是你的病，是吧？
0: 对，
1: 一定要个性化的治疗，因人而异啊。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是心源性猝死，它是无声又凶险的，而且身体预警发出的一些信号也都跟大家提示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有的人就会问说，平时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心源性猝死了呢？
0: 哎，这是临床上在门诊经常见到的一种观念哈，有很多患者过来说，哎，是我的家属让我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很好，我没有不舒服。
1: 对啊，
0: 那我是不是一定我要有这个必要去查？
1: 是跟年龄有关，还是跟职业有关，还是跟我们的运动方式有关？
0: 这个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哈，就是你的不舒服，这个和这个有没有危险，它实际上没有等同号。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数据统计上哈，你比如说拿这个2024年我们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它的统计数据当中哈，就是我国每年大概会有54.4万人发生心源性猝死。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每天有1500人发生，以1分钟一个。那么这种比例是很高的。那么但在这部分猝死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呢，他能找到说在生前确诊有心脏病的患者只有不到20%。实际上比例是很低的。那么其中其实也就是说近70%多的人实际上是并没有被识别出心脏病患者。但是呢，那这部分来说，其实我们在进行尸体解剖或者是最后的这个数据看呢，其实实际上这部分患者都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只不过是他没有临床症状而已。那么因为我们心脏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器官，它是有一个自我代偿的一个阶段。那么比如说它早期出现

0: 在体检里面做的这个生化，
1: 啊，
0: 像血常规、
1: 啊、
0: 甲功、心脏心电图、心脏超声、肺 CT，
1: 嗯，
0: 那可能它有些肝肾功能的这个异常，或者甲状腺的异常、贫血、血液系统问题，可能也在这个常规检查里也能体现。
1: 哦、
0: 嗯、
1: 就看指标呗，箭头上下呗。
0: 对。
1: 然后其他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心脏彩超啊肺 CT、Holter 之类的，是物理的话检测手段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大家涉及到心内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继续来请教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哈，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心内科的疾病还是挺多的，心肌的、瓣膜的，甚至于心衰的、啊，甚至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只要涉及到心脏的，我们的这个果医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现场的答疑解惑。欢迎继续走进节目。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心脏确实是24小时不停的这个工作哈，很辛苦。但有的时候受情绪波动的影响，它往往会产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有人就会问，情绪波动了、生气了、吵架了，会有心源性猝死的这种机会吗？
0: 这个、
1: 啊、
0: 我们医学吧是个循证医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愿意、
1: 啊、
0: 愿意翻数据哈、
1: 啊、
0: 所以你看哈，我们在这个中国急救医学期刊上，它有一个对5500例这个猝死的这个尸检的一个报告哈、
1: 啊、
0: 它里面大概分析，这里面有20%是死于这种情绪的激动，那么它是猝死里面，他认为这个是病因是占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位来说是这个过于劳累，其他还有一些饮酒啊、饱食啊等等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比例其实很高了，20多，占1/4的这个猝死几率。
1: 嗯嗯
0: 啊，但是实际上你要想了解说这个生气吵架之后我是不是会突然造成这个猝死，为什么会造成猝死，你首先得知道我们在情绪大剧烈波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发生了些什么。
1: 嗯，
0: 那实际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当你情绪在很大波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就一定要被激活了，
1: 嗯，
0: 它就会处于一个高兴奋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它一兴奋之后呢，它就会分泌很多的激素，
1: 嗯，
0: 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腺素，那么它使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高能量或者是高紧张的状态，
1: 嗯，
0: 这是一个适配啊。但是这些激素呢，它会带来一些相关的反应，你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加快，我的血压会飙升，
1: 嗯，
0: 我的心脏血管会剧烈的收缩，那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战斗状态的一个准备工作。但是它这些活动来说，它实际上给我们身体就会带来一些风险，那比如说我们的心肌细胞它的电活动就会处于一个很紊乱的状态，
1: 嗯，
0: 我的整个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我的心脏血管处于一个急剧收缩的状态，那么如果我有基础的心脏血管狭窄疾病，那么这时候如果再进一步的剧烈收缩，我的就会出现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变化，
1: 嗯，
0: 那我的血压如果剧烈飙升，我会对脑血管有个巨大的冲击，会诱发。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做一个比较，就是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的点火器，那我的情绪波动把我这个定时炸弹引爆了，但是呢我们在引爆之前实际上是要有火药储备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火药储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病根儿。那么所以说回来来说，那么这个剧烈的情绪波动它并不是你的猝死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个你的触发因素而已。
1: 明白了、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长的，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对，
1: 如果你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本来你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种情绪的激动的话，它就会有诱因产生这种心源性猝死，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是的。
1: 当然了，那你这种情况也会有一些意外，它可能跟遗传的基因又有这直接的关系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您说的很对
1: 啊、
0: 嗯。那么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哈，有一些遗传类的心疾病，
1: 嗯，
0: 那有一些像我们说的肥厚性心肌病、
1: 嗯、
0: 它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那么在同类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里，它的发病率有1/3，那但是它可能年轻的时候它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它的心肌变化在，
1: 嗯，
0: 还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心失常性疾病，那么实际上都是存在这种潜在隐患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平时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个平和的心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各位医生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说有一些啊这个疾病都是跟情绪有关，特别是70%能占到这个比例呢、
0: 嗯、
1: 有一些疾病尤其是心脏啊，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心平气和 做到很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先做一些自我调理，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哪怕你说一个这个不生气不生气，或者是我们在问题有很多种方式来解决，没有必要让自己的身体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成年人嘛，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是要做好情绪管理。
1: 哎，对，好，各位找对象现在都在说呢，找一个情绪稳定的，是不是？好，各位欢迎。

0: 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的交流主题叫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但是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国一博医生都会帮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也是我们哈医大二院心内科医学博士，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所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我们这个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都是熟练的掌握，而且也帮助患者建立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随时来交流探讨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传统每期节目当中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及专科医院的各位老师、专家、学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目的就是要进行更多的一些健康科普。经常收听节目一定会有收获的。同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某一个专题的交流，还会给大家来解答我们这个科室所涉及到的一些其他病种的一些问题的答疑解惑啊！欢迎大家随时走进节目，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刚才说到了一个情绪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心脏的健康哈，郭医生，这个如果说是偶发的事件哈，那我们很多人可能生活当中就会有心慌啊、气短的这些症状，
2: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有这些症状的话，是不是就有心脏病了，也会有这种风险的发生和发展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因为近一段时间吧，或者是近几年吧，我们会发现门诊以这个心慌、气短、胸闷为主诉的患者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0: 嗯，
2: 无论是这个普通门诊还是急诊，晚上来就诊的，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主诉。但实际上，如果单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问哈，是不是有心慌、胸闷，我就一定是心脏病？那你问到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回答，那不一定。
0: 嗯，
2: 对，答案是很确切的，但实际上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很难鉴别。
0: 对，
2: 那么实际上我们想说哈，那这个心慌气短它是一种身体的自我感受，那它并不是一个某种疾病的特定症状，也就是说你很多的原因你都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不舒服，但是它不代表一定是有实际的疾病。那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腹的喝过咖啡。
0: 嗯，喝过。
2: 对，他喝完了以后就会心慌。
0: 对。
2: 那我在一次急诊的时候，一个患者就是空腹喝了两杯咖啡。
0: 嗯。
2: 然后他心慌的不行，心率能达到154以上每分。
0: 害怕了。
2: 就手抖。然后但是他这个过了代谢期以后，他自己就很明显的知道这是咖啡因的作用。
0: 对的。
2: 他不是他心脏有问题。
0: 但是有的人就会很害怕，甚至有人这种情况之后就叫120去了。
2: 会有。
0: 嗯，会有。
2: 我们在急诊的时候每天基本上就是很经常，每天晚上在凌晨的时候都有这个很年轻的患者心慌，不敢在家睡觉，然后怕自己出问题。
0: 是。
2: 他就宁可说我在急诊待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我再去上班，我也不敢回家。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恐慌了？
2: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想说的是哈，其实心慌和气短、胸闷这种很虚幻的这种症状哈，它其实包括的原因很多
0: 啊。
2: 那你比如说常见的哈，也是我们临床上占比比较大的功能性的或者是情绪性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熬夜比较多，压力非常大，然后或者是焦虑、紧张，甚至不规范的喝咖啡、浓茶。或者是有一部分更年期综合征的患者他都会出现。但是实际上这种胸闷气短哈，它的症状来说我们一问哈就很具有代表性。它一般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在自己没什么事儿惊喜的状态下非常明显。但是我要是有些什么事儿忙活起来了，哎，得反而忘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我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检查结果大多正常。我无论去做什么检查，辗转了好多医院，哎，所有的检查都正常。那么这种来说其实虽然表现为很难受，但它并不是心脏病，也不会说这个发生这种心脏性猝死。那么再有呢，就是常见的像心慌气短呢，我们就是这个心肺以外的比较问题。你比如说女性，我们经常会筛，哎，会发现很多贫血，缺铁性贫血的患者她的心率就会很快，哎，她心慌。还有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低血糖啊、肥胖啊，哎，这些患者他在运动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心慌气短。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通过一些简单的基本检查其实就能发现。 你比如说一个血常规，我就能发现它是否贫血。
0: 哦，
2: 我做过甲功，我就知道它是不是甲亢。
0: 嗯嗯。
2: 啊，其实这些东西做这个一。

0: 筛查，我就知道了。那么而且大多呢对症处理以后是明显能够好转的。那么再有呢，其实就是还有占比的，就是心脏本身确实有问题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冠心病、心衰或者是心律失常的患者，他们就是心慌气短。但是呢，这样的患者在心慌气短的同时呢，他会伴有其他的症状。
1: 嗯，
0: 你比如说胸疼、出汗，或者是眼前发黑，
1: 嗯，
0: 等等等等，他的伴随症状会比较明显。
1: 哦，
0: 那如果要是说他在心慌气短之外，他伴有了这样的明显的症状，实际上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一个排查。
1: 嗯，
0: 那我们像心肌病啊，或者是心律失常，我们其实通过简单的超声啊、动态心电图，其实都能够发现它的蛛丝马迹，
1: 是不是啊？
0: 不是抓不到的。
1: 所以说，百忙当中嘛，当然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个检查，其实费不了多长时间，但是你最起码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嗯，
0: 对，这样的话，他心理上有很多的人，哎，做完检查没事儿，他就很多就卸下来了包袱，
1: 精神压力没那么大了。
0: 对，
1: 在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两张图片，
0: 哦，
1: 这个是第一张，还有一个是第二张，麻烦您看一下。
0: 啊，哦，好的。
1: 然后呢，他说他是女性，53岁，他这个报告哈，他没有做完了之后，他说他没有做过。没有用过任何的药物，他说不用药可以吗？他一直没用他汀，不用行不行呢？他不太想用他汀类的药物。他第一个报告里面我看到好像是这个有3项箭头出现了异常，是不是4项？4项。
0: 他的这个第一个检查报告呢是一个双侧的颈动脉彩超的报告。
1: 对。
0: 那么颈动脉超声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右侧的这个动脉呢，颈动脉远端可以看到一个等回声的斑块。
1: 嗯。
0: 那么但是呢，这个斑块呢，它实际上没有造成这个管腔的一个狭窄，实际上没有影响它的血流和功能。
1: 嗯。
0: 那么第二张的检查报告呢，它包括肾功，那么肌酐是正常的，
1: 嗯，
0: 尿酸也是正常的，空腹血糖是可以的，那么它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是正常的，甘油三酯是偏低的，也一看是这个自律型的哈。
1: 嗯 嗯。
0: 因为甘油三酯实际上我们认为它跟它的饮食结构是明显相关的。
1: 哦，
0: 如果你今天吃了一顿烧烤或者是吃了很多油大的东西，它的甘油三酯第二天体检的时候一定会高。
1: 嗯 嗯。
0: 但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检查结果来说，我觉得可以考虑暂时不用他汀。
1: 哦，
0: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尤其我们认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罪犯类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对，
0: 它是造成动脉硬化进展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它现在来说处于一个正常和偏低的水平。
1: 嗯，
0: 而且现在它的这个颈动脉硬化斑块呢没有明显的造成我们管腔的一个狭窄和血流的异常。
1: 嗯，
0: 所以暂时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来观察。
1: 他低密度脂蛋白才2.33啊，
0: 对，
1: 挺好的啊。
0: 对，他在没有吃药的情况下还不错的。
1: 我觉得不用吃药，
0: 可以。
1: 有的临床可能医生可能他要求的比较严格，可能会降到2.1啊，或者是以下，甚至有更严重基础疾病的1.8以下的。
0: 这个主要看他合并的情况了。
1: 对，
0: 如果他的这个颈动脉硬化斑块比较重，或者是合并了冠心病，严重的这种血管狭窄和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
1: 嗯，
0: 那我们对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要求会更低。
1: 是，
0: 对，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可以不用，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你低密度脂蛋白一直控制得很好。
0: 对，
1: 高密度脂蛋白高没有问题，我觉得
0: 高密度脂蛋
1: 白
0: 是个好的东西。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0: 嗯，
1: 好，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啊，那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还要继续指导这个报告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吧。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继续交流我们的主题叫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大家有各种心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探讨、交流，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方案和手段，包括你目前的一些症状，希望大家能够引起对于心脏的保护意识。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好，刚才又发来一个报告，说麻烦这个报告请指导一下呗，谢谢。
0: 好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双下肢的动脉超声的报告哈。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最后呢看到的异常结果呢是在右下肢的动脉内膜增厚，而且伴发了一个多发的一个斑块，同时呢右下肢颈前动脉呢已经是

0: 接近闭塞了，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一个很严重的下肢动脉硬化。那么正常来说，这样的患者可能会在他行走或者是长时间行走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下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凉，
1: 疼痛，
0: 对，会有
1: 走不了多久就会休息一下，
0: 对，会有这种下肢缺血的症状。那么这个呢，严格来说它规范于血管外科。
1: 血管外科，
0: 对，
1: 周围血管外科，
0: 对。那么他可能单独的这个超声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判断他具体的这个血管下一步怎么处理和具体狭窄的长度和面积。可能我估计血管外科可能会需要加做下肢的动脉 CTA 再看看具体情况。
1: 好，给您的建议和参考就是这些，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给我们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刚才那位朋友他问到了，他说老师再麻烦问一下，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达标到多少是必须去吃他提了呢？
0: 达标到多少？升高到多少？
1: 对。
0: 实际上，正常来说呢，我们觉得像他这种是我们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如果能做到的话，其实我觉得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是接近1.8更好一点。
1: 接近1.8。
0: 对。但是现在呢，轻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看他的甘油三酯偏低，我觉得应该是个挺自律的一个人。所以他在生活习惯上，我觉得再规范一些，应该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好的，供您参考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了解自己的心脏健康状况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胸闷气短啊，还有心慌的一些情况，告诉大家身体是有自我感受的，应该说是有一些问题，大家不要那么太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和其他疾病所混淆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问题是有普遍性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远离我们的心源性猝死？这个要给大家防患于未然，好不好？
0: 对，所以现在这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观念和意识上进行提高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希望吧。
1: 对，
0: 就是尽量不要是到疾病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阶段再去治疗。其实我们更有这个这种职业满足感的是，我们能希望他不得病，
1: 对，
0: 然后教大家怎么去预防，这个是实际上最好。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实际上首先要强调的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预防心脏病，我们预防心脏性猝死，那么并不是说要求你天天特别紧张，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有一点点小的动作我都不可以。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为了这个做这个健康宣传是想让大家知道哈，我们要规律生活，定期排查，是为了让你更加从容的去守护我们的心脏。那么过度焦虑，天天去上网去查这个症状，然后跟自己的症状进行核对，只会让你的这个很多的心脏的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它可能就从这个原来的这个不是实病的问题，可能就变成最后的一个心脏疾病了。那么作为普通人其实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说他一定要戒掉那些悄悄透支心脏问题的一个习惯。你比如说长期熬夜和过度劳累。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临床上也会发现哈，现在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其实这些慢性病都有提前和年轻化的这种趋势。那么实际上纠结呢，一看，哎，好多这样的患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熬夜。然后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哎，暴饮暴食，我饿好多顿，然后突然吃一个很饱大餐，或者说我去喝一顿很满足的酒。然后或者是今天压力很大，抽了好多支烟。那么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是在透支我们的身体。那么首先要改掉这种生活习惯。还有呢，现在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久坐不动。那么尤其像有一些我们司机听众朋友们哈，就是长时间的处于开车这种状态，我们会发现下肢得不到这种适当的活动，我们会发现近些年肺栓塞的比例在升高。对，所以对于久坐不动的这些人呢，其实我们现在都鼓励哈，那么你2-3个小时就要下来走一走，或者是说这个跳一跳，促进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避免它形成一些血栓。那么原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发现，这种下肢血栓然后脱落造成肺动脉的栓塞，其实大部分发生在这个长期卧床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下肢疾病的患者。但是后来呢，我们在临床上现在发现，哎，正常活动的患者他也有这种发病比率。那么其实实际上尤其久坐不动的发病率更高一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跟今天中午遛弯的时候还看到外面的孩子们，年轻孩子都出来走圈了，我就觉得挺好的了。完了我们就在想，哎呀，现在年轻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这种意识，很好这一点。
0: 对，
1: 开玩笑说，那可能是老板是不是给交代其他工作了？就午休得出来走啊，必须要走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要行动起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 弓大部分都是久坐不动。
0: 对，
1: 所以说每当你坐了半个小时你就站起来，哪怕你是扔个垃圾，你是上个厕所，你是接杯水，
0: 对，
1: 你还是泡杯咖啡，我觉得都可以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0: 一定要动起来，让自己有这根弦的意识。哪怕你在办公桌上，你做一些肢体的运动，我觉得也是比你在那儿久坐不动要强啊。
1: 对，是这样。再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还要做好的就是控制好三高。
0: 嗯，
1: 其实现在三高的比例，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病率逐年提高了。
0: 嗯，
1: 而且现在尤其东北这个地域特点哈，它发病比例就本身就很高。
0: 对，
1: 那么三高实际上对于心脏性猝死呢，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0: 嗯，
1: 那么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指标虽然高了，但是我不想吃药。
0: 嗯，
1: 我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啊，我担心他吃药的时候我忘掉不及时，我觉得很麻烦。实际上他不吃药控制，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我血压虽然180，但是我不难受啊，我不头疼，我不头晕，那我为什么要去吃药呢？
0: 嗯，
1: 但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0: 嗯，
1: 那我不管你难受与不难受，只要是有三高的确定诊断，那我们要积极的进行一个控制，
0: 嗯，
1: 预防它再进化成其他的一些疾病。
0: 对的，
1: 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提到的，要做好这个情绪管理。
0: 嗯，
1: 其实现在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包括这种剧烈的生气，或者是极度的悲伤、极度的高兴，其实我们这个可能都是要合理控制的。
0: 嗯 嗯。
1: 再有就是我们要警惕这个身体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微弱信号。
0: 嗯，
1: 那么刚才提到的那些哈，我们要在里面识别出哪些是高危信号，不要去硬扛，因为有很多人把这个硬扛当做一个美德。然后他觉得，哎，我有点难受，我不想这个吱声，我不想去医院，我让人觉得我很脆弱，我不要，我就硬扛。但这些实际上有的时候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0: 是的，是的，别给自己留下那么多的炸药隐患，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哎呀，这个说了一些这么老多，其实我们特别是东北人啊，
1: 嗯，
0: 我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还是挺高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大家开玩笑说，南方的医生都不会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他那个季节性可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这边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临床上哈，心内科的这些老师们付出了很多的一些代价，
1: 嗯，
0: 付出了很多的一些辛苦，一直在研究。所以说我们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1: 嗯，
0: 一定要降低心源性猝死的一些几率。这些几率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规律生活、定期排查、戒掉坏习惯，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熬夜、劳累、久坐不动的，还有控制好三高、情绪的管理，还有一些信号的提示，不要给自己做一个以强者示人的那种形态，是不是？
1: 对，是，
0: 必要的时候你还得示弱，因为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非常宝贵，只有一次的生命，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吧？
1: 是的。
0: 说完了这些的时候哈，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发生，或者是生活当中有这些症状的一些表现或者是感受，
1: 嗯，
0: 但是遇到身边真的有这个心脏不适，或者是发生了呼吸心脏骤停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大家现在想到的是该做点什么？是心肺复苏吗？
1: 嗯，
0: 这个我们给大家来好好的普及一下，除了这些还可以做什么？
1: 好，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通过电视或者其他的方面，或者自己亲身体会说旁边有这个人发生了一个心脏骤停，那我到时候我需要做什么？
0: 嗯，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不要慌哈，那你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做普及或者是说这个宣传，其实就为了大家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知道自己脑子里一二三应该做点什么。
0: 对，
1: 那么当你发现了旁边有人出现了意识丧失晕倒在地的时候，
0: 嗯，
1: 首先我们第一个事儿过去不要做，上去就摁，
0: 哦，
1: 啊，那很多人说，哎，我上去就心肺复苏，不是的。那么第一步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首先判断他的一个现在的状态。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先看看呼叫他，拍拍肩膀叫他，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看看他是不是有胸廓的起伏，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意识丧失了。
0: 嗯，
1: 是不是发生了呼吸心跳的骤停？
0: 嗯，
1: 首先判断他的状态。
0: 嗯，
1: 如果我们通过摸这个颈动脉或者是腕部的这个桡动脉之后，我们确定没有动脉搏动，
0: 嗯，
1: 没有胸廓的起伏，
0: 嗯，
1: 没有呼叫以后有意识，那么我们开始
0: 这个时候可以心肺复苏了。
1: 对，我们进行下一步。
0: 对，
1: 那么胸外心脏按压是心肺复苏的第一步，但是心肺复苏首先呢，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不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开始摁，
0: 嗯，
1: 我们要保证他躺在一个坚硬的一个地面上，或者是说这个平板上，
0: 嗯，
1: 或者只要是我们只要后面是个坚硬的一个支撑物就可以，
0: 嗯，
1: 不要随便说我在哪儿我就开始摁，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保证他的呼吸道通畅。
0: 嗯，
1: 你比如说对于一些溺水的患者，他可能要首先清除他这个口腔里的一些异物。
0: 嗯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要解开他的衣领。
0: 嗯，
1: 不要这种就是掐脖子似的，我们再进行心肺复苏，这是不行的。
0: 嗯嗯
1: 啊，第二来说，我们就是这个，大家可能对于心肺复苏姿势都差不多，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但实际上呢，

0: 我们要知道它的发力点呢是在我们的掌根部、
1: 嗯、
0: 那我们要摁的呢基本上是这个患者的两个乳头连线的
1: 中间
0: 这个和胸骨的这个交界交点这个位置、
1: 嗯嗯、
0: 对对对。那我们下压的时候呢我们要保证的是整个上手臂都是直的，
1: 嗯
0: 哦，然后这样的话下压是用的我身体的力量下压，我们不要用手腕的力量去下压。
1: 明白。
0: 对。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频率的问题，我们频率来说、
1: 嗯、
0: 我们要保证每分钟能达到100到120次的这种按压频率、
1: 嗯、
0: 这才是有效的。再有的话它按压的深度呢大约是这个5到6公分。
1: 哦、
0: 所以这个不能太浅不能太慢。
1: 嗯、
0: 所以这个要否则是无效的这种按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按压的目的呢就是要用这种外力来代替心脏的泵血。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大脑和这种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
1: 嗯，
0: 那么他来说，正常来说是在这个按压之前，可能或者是周围的人就要帮着呼叫120，然后帮着寻找这种专业的急救人员。
1: 嗯，
0: 那我们这种可能要坚持到这个有专业人员来接手，哎，再停止。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比较这个一些大的场合，可能都有这种 AED 的配置。
1: 对。
0: 所以说像一些机场或者是这个火车站都有了。
1: 嗯，
0: 所以 AED 呢它其实对于这种心率的识别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1: 嗯，
0: 你只要是说一粘上了以后它都会有电脑提示音，
1: 嗯，
0: 它会告诉你怎么做。
1: 嗯，
0: 然后它识别之后呢它如果可以进行除颤的话它会教你怎么除，你按照步骤走就可以了。
1: 好，
0: 嗯，
1: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周先生你好。你好周先生。
2: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1: 哎请讲。您请讲。
2: 我老婆有那个心脏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2: 我问一下子，我们用什么药比较正确？问问医生。
1: 啊，用什么药？
2: 还有那个低密度蛋白高啊，是什么药比较正确？
1: 啊。
2: 还有我，还有那个脑梗，还有，往眼睛黄斑变性瘫痪了，看。怎么加入你们这个咱们精神医生这个群体
1: 啊？这个就是节目过后
2: 请找的那些医生啊帮帮我们
1: 啊。是这样，我们先来给你解答老伴儿那个事儿好不好？
0: 好。
1: 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动脉粥样硬化是用什么药？
0: 嗯，
1: 现在老伴儿用什么基础药物？
2: 现在就阿司匹林和那个他汀啊。
1: 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是不是？
2: 嗯，还有那个血脂也高啊。
1: 啊，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
2: 对。
1: 那他汀类的不就是降低这个
0: 血脂的
1: 吗？
0: 嗯
1: 啊，
0: 嗯，但是没达标是吧？
2: 怎么样能提高呢？高密度蛋白能不能告诉我呢？
0: 这样，周先生哈。
1: 啊，对。
0: 啊，咱们有几个问题啊，需要解答一下。就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哈，他这部分人群实际上他是要分轻重。
1: 嗯，
0: 它要分轻重的，因为冠心病它包括很多的类型。那么再简而易见是，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它根据你血管的狭窄程度。
1: 嗯，
0: 那么你心脏狭窄，它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或者有重度的。那不是说所有的狭窄程度，它的用药都是一刀切的。那所以说，如果要是说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其他的药物的话，它实际上需要，需要根据你的具体的检查情况，
1: 嗯，
0: 血管的病变的具体情况，
1: 嗯，
0: 我们进行药物调整。那么你现在吃的这个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呢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基础用药。
1: 嗯，
0: 但是呢你像他汀吃了以后血脂降得好不好，达不达标，实际上要看他近期的这个血脂的化验。
1: 哦，
0: 那么我们有的人可能吃完他汀以后，哎，是规律的吃他汀，但是我们发现低密度脂蛋白或者是总的胆固醇数并没有达标，并没有控制到我们要求的那个水平。
1: 嗯，
0: 那么可能有的人可能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需要进行其他药物的加强。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有些针剂的这个介入。那么再有来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说督促患者要去做检查，查的是什么？一个是血脂的总量，最主要是肝功。
1: 嗯，
0: 因为
1: 他是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吗？
0: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1: 哦，1、3、6。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看看他的一个转酶耐受性怎么样。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限制的条件还是很多。
1: 哦，
0: 他没有办法现在说这个根据说我是冠心病，那么我们的药是不是能完善？这个好像。不能这样一下就完善的这么好，它需要一些支持，
1: 嗯，
0: 检查的支持。
1: 嗯
0: 嗯，
1: 明白了。
0: 嗯，
1: 这个需要定期的去检测，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就看你指标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有的时候不是说吃什么药就针对你就是好使，然后长期就可以来用的。
0: 对，
1: 你得看它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是不
0: 是？
1: 对，
0: 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动态调整。
0: 嗯，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主题就叫做警惕无声的心源性猝死，特别邀请到。 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临床工作非常的丰富啊，熟练的掌握心内血管疾病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所以说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交流探讨。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我们今天把这个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百忙当中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在进行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给大家随时答疑解惑，别错过机会。有问题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每个人要注重个体化的这种治疗和个体化的建立这种生活方式的。87997399，抓紧时间走进节目啊。果医生，你看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其实跟大家也说了一些方法，包括一些正确的操作，还有就是我们东北的地域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四季分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怎么来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有的人可能一到了季节就开始通血管了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也害怕也担心，哎呀，我们这个心源性猝死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啊，怎么来降低一下呀，这个给我们大家做个科普吧。
0: 好的，那东北来说实际上是我们全国心脑血管高发的这个地区之一吧，是主要是它的这个地域特点是比较明显的。那比如说我们冬季这个漫长，而且非常寒冷，而且室内外的这个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同时呢，因为这个寒冷的季节，可能我们的饮食结构也是偏于这个油啊，或者是偏这种咸的，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这个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喝酒喝的比较多。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东北人性格比较豪爽哈，非常这个有的时候偏急一点，所以他的性格上也是比较分明的。再有就是说到冬季的时候，很多人户外活动也偏少。再有的话就是这些还有一些抽烟的习惯，所以说这些地域特点加上一些生活习惯吧，都是会让我们东北的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实际上发病率占全国的这个前几位。那么心源性猝死的风险也比较高。但是实际上，有的人就会说，那我们这个地域特点改变不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但其实不是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相关的地域特点，是有些习惯或者危险是可以避开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寒冷的冬天比较漫长，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有的人可能天都会有自我的感觉，高血压患者一到冬天的时候血压就非常难控制，吃的药就会比往常要多，那这跟季节是有关。那么这个时候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你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你不管是这个多大年纪，你只要是有这种高危因素，那么你出门的时候包括脖子、头、手是一定要护住的。那么有些人可能不习惯戴帽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行的一个习惯。还有就是说这个，那么在冬季活动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这种温度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比较相对比较暖的这个时间段，你比如说中午到下午2点之间。但是我有些患者看他，比如说他好钓鱼，有时候他冬季的时候也愿意钓鱼，他就愿意凌晨的时间出去对，那常常这个我们在跟他说治疗的时候，我们常常先不说药，我们要先说你要改变你这个活动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说保暖是很重要。再有就是说，如果从寒冷的这个户外进到屋内的时候，不要着急去取暖啊，一杯热茶进去了啊，然后抱着这个热炉子，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要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这种温度的变异要让它缓慢。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东北人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饮食结构来说，实际上我们常常现在很多的患者意识上也提高出来了啊，我做菜少放油，我对盐的需求量，
1: 少油少盐少
0: 汁，对，我要少一些。还有这里面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强调的就是主食的摄入，那么这种精细粮的摄入，那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晕碳，我吃完了这个一碗面条之后，我就困了，晕碳，对，所以这种精细粮的摄入，对我们来说，对血脂或者是对血糖的升高也是很明显的，所以在饮食
1: 加点粗粮吧，
0: 对，所以在饮食结构上进行一个调整，
1: 对，
0: 再有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饮酒，我们常常说戒烟限酒。那么酒呢可以少量的喝一点，但是烟呢尽量还是要戒掉。但是有很多的患者会跟我们反馈哈，说这个那我抽了好久了，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下戒掉，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是要求可以循序渐进，但是一定要动起来。
1: 嗯，
0: 那么有的
1: 减量开始。
0: 对对，那有的患者可能一年前来找我的时候啊，每天抽这么多，但是说我可以戒，但一年之后再来的时候没有动，还是这些，他得动起来。
1: 对
0: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天太冷了，那我出不了户外活动，
1: 嗯，
0: 但是不代表说在家一定要躺着，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室内做一些活动，
1: 对
0: 对吧？
1: 现在这个季节就很好了，大家多从户外这个去享受一下阳光，
0: 对
1: 啊，晒晒后背啊，然后看看这个，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自我调节，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示了一下整个、预防这个猝死的一些几率哈，
0: 对，
1: 特别是心源性疾病的这种猝死率，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还是从运动健康方式上再给大家补充两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说张雪峰，因为他那个马拉松、是吧？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科普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方式，
0: 嗯、
1: 究竟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是慢跑。还是超慢跑、
0: 嗯、
1: 还是散步、还是这个骑自行车、游泳、瑜伽、太极、八段锦，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些印象啊。我们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保护心脏。
0: 我觉得很好，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直是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度的概念。
1: 度的概念。
0: 对，就是适合你的、而且适度去做。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在日常运动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基础的这种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冠心病这种高危人群、
1: 嗯、
0: 我们要采用的是这种轻中强度的这个运动。
1: 嗯，
0: 所以现在来说，像我们医院来说会有一个专门的心脏康复科
1: 啊、
0: 那么他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他会有一个很系统的运动的指导。
1: 哦，
0: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有很多患者、
1: 心脏还有康复科，
0: 有，然后他会这个有很多的患者专门的会到我们心脏康复科来，他就想给一个指导，
1: 嗯、
0: 说哎，我做哪些运动，做多大强度的运动会是比较适合我？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很好的，而且会给他进行一个量化。
1: 哎，我突然间想起来，一大一、一大二好像都有心脏康复科，
0: 对。
1: 我突然间有这个想法，我们曾经邀请过老师做过一期心脏康复的，
0: 对，
1: 这个是很细化的，
0: 很细化，
1: 这个就体现在你这个每一个日常的行为当中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要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可以、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整个的交流表述的过程当中，您提到了一个血压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血压也是不容忽视的，
0: 嗯，
1: 而你看你管理这个血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我们心内科也是看血压的，
0: 嗯，
1: 就是说明这个心脏疾病和我们这血压是密不可分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你心脏不好，才会导致你血压飙升，对不对？
0: 它俩是一个互相加重或互相加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嗯，
0: 那么但是现在我们有个很直观的感觉哈，现在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的发病人群明显是在年龄提前了。
1: 嗯，
0: 那么我现在门诊接触到十几岁的孩子就血压高。
1: 哦，
0: 那么已经不是这个中老年人的特权了。
1: 嗯嗯。
0: 哦，所以说实际上，但是这些人在我们观察来说，他可能大部分人都有个共性，
1: 嗯，
0: 他实际上体重偏大。
1: 哦，
0: 体重偏大，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就还是回到刚才度那个概念上哈。其实我们这种现在来说，就是得了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首先都会给他灌输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你的这个供需平衡肯定现在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1: 嗯，
0: 你可能摄入的要大于你这个消耗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你包括脂肪肝，
1: 嗯，
0: 你包括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其实很多的概念上，包括高血脂，其实都是一个代谢过剩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摄入太多，
1: 对，
0: 所以现在其实，在我们在整个这个规范管理来说，除了刚才说的这些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体重的控制，
1: 嗯，
0: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1: 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人，如果出现三高的情况，那你的就是减肥。
0: 对，
1: 我觉得减肥下来之后，你可能这些三高都下来了，
0: 但是他就很难呢，
1: 这自控能力太差呀。
0: 对
1: 啊，就是这一点啊，就是也是很困惑。有的时候他也知道方法，但是就达不到。
0: 对，
1: 但是你会想一想，你到了中年乃至于老年的时候，你实在是用众多的药品来维持呢，还是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增加你的这种生命的质量呢？
0: 其实是这样的，
1: 是吧？
0: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心内科在给医患者作为宣传的时候哈，实际上你看我们在第一条在写的时候，
1: 嗯，
0: 往往不是药物，我们写的都是生活习惯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很多患者很容易忽视，
1: 是，
0: 他就觉得这些事情很简单，
1: 是，
0: 哎呀，一盖儿就也
1: 老生常谈了，我都知道。
0: 对我知道，但是我要做我也能做，但实际上他很难做，
1: 就是
0: 长期坚持。对，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在每天科普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讲到健康知识，经常会讲到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些都 耳熟能详了，
0: 对，
1: 都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你怎么能给自己今天改一改？哪怕我今天听完了这一期节目之后，哎，我增加一点我的运动量，
0: 对，
1: 我找到一个我喜欢的方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哪怕我出去遛遛狗，我增加两圈，我觉得都有收获。
0: 对，哪怕少吃一碗米饭，
1: 对，少吃一碗米饭，这个所以说每天都要进步的是一种积累，不是说是速成班，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的，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果一博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么多警惕。

0: 息无声的心源性猝死。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及时就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有一个健康的心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再次谢谢鬼医生，再见，
1: 谢谢。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2: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3: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2: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3: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4: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共同来关注体彩。金秋十月层林尽染，10月13号下午，太阳岛铁路公园内游人如织，一场别开生面的象棋对弈在山水之间摆开战场。好运一起来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争霸赛啊，象棋进景区活动在这里精彩上演。楚河汉界与如画风景相映成趣，往来游客驻足观棋，踊跃参战，共同谱写了一曲文体旅融合的金秋乐章。来自外地的游客刘先生原本呢只是来景区游玩，看到比赛后呢现场报名参赛，一路闯过了两轮，本来只是带家人来看风景的，没想到景区里还有象棋比赛，他说我一下就来了兴致。刘先生笑着说呀，在大自然里下棋感觉特别不一样，风景好，心情好，下棋的思路都更开阔了。虽然最后呢止步第一轮，但能跟一些民间高手过招，这趟旅行值了。这样的活动让旅游不光是看山看水，还多了一份文化的味道。好运一起来，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呢是中国体育彩票倾力打造的群众性品牌赛事，多年来持续走进社区、乡村、景区，把象棋赛事送到百姓身边。此次象棋进景区活动是体彩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又一次创新实践，以民间棋王争霸赛对弈竞技为核心看点，将体彩公益宣传、全民健身推广与象棋非遗文化传播有机融入景区的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在饱览美景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国粹的魅力，体验工艺温度。一盘棋连起山水与人文，一张票承载着公益与初心。未来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持续秉持来之

域名用之域名的发行宗旨，探索更多题材加文化的旅游融合新场景，让公益题材的品牌形象在群众身边落地生根，为全民健身事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题材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今天早上大家觉得早上路况怎么样？来说说路况啊！你们都在哪条路上呢？今天有没有堵车的情况啊？啊，大家今天早上路况好不好啊？我们视频号现在开通着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我们今天呢依然会发一轮电影票，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今天我们依然会发电影票，所以呢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不要走开啊，尤其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啊，因为这个电影票呢只能在我们本地的电影院来进行观看啊，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我们一会儿要在节目里面发电影票啊，然后凡是进到直播间的啊，我们可以停留驻足一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的这个发放过程啊。我们的电影票是前两位啊，前两位猜歌名猜成功的听众可以获得两张电影票啊，前两位听友可以获得每人两张电影票啊。我们说到那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啊，可以说它的这个观影的这个条件呀，还有就是整个它坐落的地点呢，还是都是非常方便的，对不对？有很多咱们的听友都去过了啊。最主要一点，停车太方便了，停车太方便了。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九月轿车销量排行。轿车好久没关注了啊，轿车好久没关注了，我们来说一下吧，好不好？排名我们从十往前说啊，从第十名往前说，五菱宏光的迷你 EV， 古代又怎么看这个车的销量？13000左右。
1: 这个就是小型家用代步车，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置换补贴的、报废补贴的，然后这个能换购一个。小的电车，作为一个短距离代步，就是这种需求。
0: 对，就是因为它便宜、好停、方便啊。然后这个它这个上榜第十名，然后排名第九的是上汽集团的 MG4。
1: MG4 其实是，相当于比它级别高一点的这个 A0 级的这个，纯电小车嘛。然后价位是从6万多起步，400多公里的这个续航。也算是实用型的这个城区代步的小车吧。
0: 就是400多续航，对于这个价位的小车来说，其实它还是挺扛打的，是不是？这个续航
1: 性价比挺高的。
0: 然后是排名第八的五菱缤果 Pro 啊，销量在14002辆。
1: 五菱缤果跟这个 MG4 是属于同级别，但是缤果的这个价位就要更便宜，但是它的续航也相对短，它是200多公里起步，然后常规版本是333的，但是它的价位就要便宜一些，这个4-5万的卖得好，
0: 4-5万的那个价位卖得好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上汽大众的朗逸啊，
1: 上汽大众的这个朗逸是，销量里边集合着朗逸的这个新锐，因为它便宜。自动挡的 1.5 的这个车型应该是，我记得当时补贴是20000的时候，这个车合到5万多，现在可能价格高一点，得6万左右了。自动挡 1.5 的，这个算是咱们合资车里面自动挡车型品牌力不差的。价位比较低的车型了。
0: 所以说这个大众朗逸呢，也是，就整个九月销量榜前十的一个独苗啊，就是一台油车的独苗。然后排名第六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14400多台，14478台。
1: 特斯拉的这个车型，无论 Model 3、Model Y 啊，销量都可以，因为品牌的这个认知度， 在很多新能源的这个车友里面是根深蒂固的。
0: 嗯，最近怎么老走忧郁风啊，古大夫呀？古大夫最近有啥心事儿吗？说你啊？
1: 没有啊。
0: 感觉大家觉得你走忧郁风了都？
1: 没有。
0: 嗯。
1: 生活压力太大了。
0: 啊，十一出去玩消费了，回来就剩下挣钱了，有点闹心。古大夫最近穿衣服色深点，就是他不怎么明朗了。哎，这个人这个心情啊，跟穿衣的风格和那个颜色啊，我觉得还是受到影响的。你看我们夏天的衣服多么晴朗啊，是不是？是不是多么晴朗的颜色呀？嗯，我嘴唇也干吧，嗯，秋天都干吧。推荐大家这款润唇膏，这明星同款啊，推荐大家。嗯，然后那个排名第五的是比亚迪海豹的06啊，销量在14479辆。
1: 嗯，这种车型其实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家用代步车嘛。
0: 啊、
1: 哦，嗯，
0: 其实我说的是你啊，说我走忧郁风啊，我走忧郁风，你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吗？十一假都过去了，没啥盼头了。
1: 再盼两个多月，
0: 再盼两个多月，我有点属实有点远啊，而且两个多月那一月份那个假就三天哪儿也去不了，未来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一直到过年只能上班了。假休完了，我今年的假。排名第四的是上汽集团的 MG07 14577辆。
1: 嗯，这个我印象里这个选择这个车型呢，现在好多的这个有一部分家用，还有一部分网约车在选它。
0: 嗯，
1: 它算是 B 级产品，然后呢有纯电和插电式混动两款。尺寸比较好，而且混动的续航比较高，10万多的这个价格续航达到了245，这个性价比是不错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外观样子，这个造型有点这个溜背的这个样子，而且整体的流线看着有点像帕美的这个缩小版。
0: 所以说它这个销量还是名副其实的啊。然后就是小米的速七了啊，重回前三。再一个就是比亚迪海豚啊，海豚这个车一直销量都不错啊，1.6万多辆。
1: 要改款了，这个车型。
0: 哎，你说它跟那个领跑的 B01 相比较呢？
1: 嗯，领跑的 B01 品牌认知度要差一点，但是 B01 的性价比要高一点。因为它全系的车型都要比同级别多少便宜一点，因为毕竟有品牌的这个差异嘛。它毕竟这个领跑这个品牌是从2015年刚刚组建的，就是它并没有这个过多的这个造车历史，但是它在新能源领域当中确实站住脚跟了。
0: 最排名第一的啊，吉利星愿，4万多辆。
1: 星愿确实是星愿，
0: 这个就第一跟第二差了将近3万台呀。
1: 从空间上，从续航上，包括整体的这个颜值上，都深入人心了，特别是女生。
0: 这个星愿真那么好吗？
1: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实用，
0: 就真的很被女生所青睐吗？这个车呀，我想问。
1: 星愿是后驱，这个冬天得能驾驭得了。
0: 啊，后驱
1: 对，
0: 好多电车都后驱。哎呀，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真的觉得星愿这个车真的超级好？就在东北好像卖得动吗？这个车在咱们东北，那销量还是不够猛啊，在咱们这不够明显，是不是？这边说销量卖，虽然销那个星愿卖得好，但是置换电车的时候看了星愿 QQ3 MG4 三款，三进二的时候星愿先 pass 了，最终忍痛放弃了 MG4 的530，那么多出来的80公里续航。
1: 但是这个价位多出来百十公里的这个续航挺大个事儿呢。
0: 啊，你在咱们东北，你现在你要是 冬天的话，你打4折，你多出点续航，你能多开2天呢。
1: 而且这个

0: 多出来的这个续航啊，正常来讲，它差价位了。你正常，多出来的这个续航，如果在这个，卖价上算的情况下，得差1万块钱。嗯。
1: 那少年说：“看来油车真是要失手了。他这全国销量，跟咱们东北还是有一定的区域上。你看那个，咱们出门你没发现，越往南那边走，电车越来越多；越往北走，油车越来越多嘛。咱们这面还是有一个地域差异的。你用油还是用电，还是要看自己的使用条件。这个是全国销量啊，全国销量，价格和颜值决定的，但现在你要说价格的话，我觉得可选择性还真的不少，真的不少啊！一会儿我们发电影票，我们现在都往视频号挤一挤，一会儿发电影票，先往视频号挤一挤啊！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就可以了。你们都在路上吗？来报报路况呗。都在路上没有啊？都没出门呢？哎，这两天冷的都不知道穿啥。你们是洋葱式穿搭法吗？我看古大夫今天穿的这是啥衣服？这是属于，也属于不属于冲锋衣吧？
0: 算是，
1: 算是啊，里面穿背心儿，外面穿个 T 恤，完最外头套个衣服，这么穿吗？现在，现在男女生怎么穿？女生都不会穿了。今天出来把我冻坏了，我今天就空心儿出来的，就太冷了。太冷了，现在这两天咋穿衣服呀？我们等待一下整点报时，然后往视频号挤一挤，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啊。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